南昌文旅景区惠民活动正式开启，面向全国游客放送超值游玩权益，仅需8.1元便可畅游南昌21家 A 级景区，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从今天开始，6月19号至7月31号，每周五的上午10点定时投放。最后一批权益呢，可顺延至8月6号前完成核销。领用方式大家注意了，通过豫章游小程序领取景区游玩权益，领取之后7天内有效。活动实行10名限量申领规则，每人每期最多可以领取2份权益，同一个景区每人仅限申领1份。入园游玩时需携带本人身份证。那么这个票呢，涵盖了滕王阁、南昌玛雅海滩水公园、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还有桐园峡、左家寨生态乐园、南昌融创乐园、狮子峰、洪崖丹景、竹海明珠、天香园、西峡怪石岭、安逸古村群、凤凰沟、双子塔、303观光厅、元城记、南昌之星摩天轮、南昌海洋公园、南昌融创海世界、南昌涧、后田沙漠、汪山土库，共21家 A 级景区。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江西第一个状元卢照的故事。卢照生于818年，死于882年，字子发，宜春县文标乡，现在呢是属于分宜县人。会昌三年他状元及第，先后在地方和朝廷做过几任小官，后来做过歙州、宣州、池州、吉州刺史，颇有闻名，官升一家。又因为他作为堂相李德裕的得意门生，入仕之后并未介入当时的牛李党争，所以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著有文标集，其中啊有名篇《汉逼诗》《海潮赋》和《天河赋》等。卢照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官拜尚书的卢植21世孙，其曾祖父卢廷在唐德宗时为元州刺史，到了祖父卢显川时只以耕读传家，父亲卢华亭以执教于乡野为生计，因此家境衰落，贫困窘迫。卢照在学业上啊得到了不少名人高士的教诲，而且因为家境贫困买不起蜡烛，就点柴草当火把看书，还曾学习古人悬梁刺股。他勤奋苦读，在14岁的时候呢就被宜春县令卢鄂预言说，翌日奇闻乎，断定他将来啊一定会名扬天下。果然随着他年龄与学问的增长，虽然在开成5年与会昌2年两次会试名落孙山，但是在会昌3年的应试当中啊，皇天不负苦心人，高居榜首，独占鳌头。这个时候他才25岁，这次金榜题名者也仅有22人。卢照在他的成名后作里写道，贵在蟾宫不可攀，功成业熟也何难，今朝折得东归去，共与乡间年少看。他为自己真才实学考取功名感到自豪，愿以自己的成功来激励家乡少年。后来卢照终于获得了赴京参加会试的资格，当时元州有一位举人黄坡和卢照齐名，于会昌2年相邀一同进京去应试，但是元州刺史程英元在长亭设宴呢，单独为黄坡一人饯行，地方父母官只看好富家子弟，对家境贫寒的人是视而不见。卢照啊虽然很生气，但是也只好绕亭前行10多里去等待黄坡。他立志这次会试啊一定要青云直上。高中之后归省元州的时候，刺史程英元一改昔日的势利嘴脸，前往十里长亭去恭候迎接，并且选定端午佳节这一天呢在秀江河畔大摆接风宴。那一天呢卢照观看河中的龙舟竞赛之后，禁不住触景生情，写了一首小诗，石溪久住思端午，管驿楼前看发鸡，冰谷冻时雷隐隐，化挠翻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奇淡，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士龙君不

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程应龙听完之后是羞愧自责呀，地方官员们也惭愧不已。卢照为人性格刚毅，不肯依附权贵，虽然有状元之高才，却因不会跑官要官而被冷落，将近四年未入仕分配一官半职。直到卢商为武昌军节度使，他看中卢照，推荐他为从事，这才担任了幕僚之职。此后十七年，卢照一直担任幕僚。到了咸通五年，也就是864年的二月，才好不容易蒙恩自潼关防御判官，升任秘书省驻佐郎。半年之后，又升任仓部员外郎，充集贤院学士。一年之后呢，他被任命为歙州刺史。他在歙州上任一年时间，由于勤政爱民，咸通七年，也就是866年的七月，皇帝赐以金印紫绶，他得到了皇上的奖励，心里啊非常的感激，于是把花费了20多年潜心研究钱塘江海宁段海潮涨落规律，创作《海潮赋》进献给朝廷，当时是轰动了文坛，朝廷曾予嘉奖。皇帝认为卢照文学优善，十倍所推，穷测海潮，出于独见，足称一家之言，以去千载之祸，其父以宣赋使馆。按照皇帝的旨意啊，海潮赋交付使馆收藏。如今宜春以及新余两市呢，都可以看到卢照的遗迹。袁州城东啊，有状元州，有卢照读书旧址。卢照中状元之后，曾在状元州上建立书屋别墅，论文讲学，并在家乡捐资修建了状元桥。城西南30里书堂山上有卢照读书堂，在萧滩，也就是现在的新余石溪寺，有卢照读书台，在寺旁还为纪念卢照高中状元之后观看龙舟竞赛建的揽胜亭。分宜县城东面的中山峡有卢照读书台，读书台下的元河下游有卢照读书潭。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播佳琪，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组新闻热搜。纸尿裤检出甲酰胺，两个品牌主动下架，有一款仍正常直播售卖。近期有消费者反映，使用部分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后啊，婴幼儿出现反复红臀乃至皮肤溃破，停用后症状明显缓解。经济参考报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对市场上部分品牌婴幼儿纸尿裤开展抽样检测，结果在好奇、必巴宝贝、Baby Care 等多个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当中检出毒性物质甲酰胺。甲酰胺可经皮肤吸收，长期接触会损伤肝肾，干扰婴幼儿生殖发育。临床检测也在多名长期使用相关产品的幼儿体内检出该物质。报道刊发后，记者在某购物平台发现，必巴宝贝还有 Baby Care 已经下架涉事系列产品，同步发布了官方声明，启动原料溯源全线复检工作，主动降低安全风险。另一涉事好奇小森林系列产品线上店铺以及直播间仍在正常售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油价。昨天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称，自6月18号24时起，国内汽油价格和柴油价格分别下调每吨515元和每吨49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下调 0.4 元，95号汽油下调 0.43 元，0号柴油下调 0.42 元。本轮调价后，全国大多数地区车用柴油价格每升7.7元至7.9元，92号汽油零售限价在每升7.8元至7.9元。货拉拉将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要求，其中包括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并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香港机场发生黄金大劫案，700万港元金条被抢。昨天，香港国际机场3号停车场发生恶性持刀抢劫案，一名刚从印尼巴厘岛返港的36岁男子被多名歹徒持刀砍伤手脚，背包内总重6公斤，合计6条金条被抢走，涉案财产价值约700万港元。950毫升鲜奶竟做40-50杯奶茶，一瓶950毫升的鲜奶居然可以做出40-50杯奶茶。近日，记者暗访连锁品牌又见鲜茶，发现品牌对外宣传鲜奶鲜果制作，实际却大打折扣。招商人员亲口传授，一杯奶茶只需加10几毫升鲜奶，而多款鲜果茶也并非新鲜果肉全靠预制的果汁和果粒。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南橘北枳这个成语啊，指南方的橘子移栽到淮河以北，它就会变成了枳。枳它是一种与橘不同的植物，但是古人误以为南方之橘移植到了淮河之北之后呢，就会变成枳。它是用来比喻同一个物种因环境条件不同而发生变异。那您知道南橘北枳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晏寿，字平仲，也称晏子。他曾经辅佐齐灵公、庄公和景公。景公时呢，他为相，辅政长达40多年。他既是三朝元老，也是齐国一代名相。据说晏婴的身材不高，其貌不扬，但是他足智多谋，为官廉洁，敢于犯言直谏，匡正国君之谬，生性机敏，极善言辞。奉使出国的时候是临危不惧，不辱使命。晏婴第一次出使楚国的时候，楚王就听说晏婴啊能言善辩，就对身旁的谋士说，晏婴在齐国是有名的能言善辩之人，现在要来楚国了，我想当众啊羞辱他一番，让齐国人知道我们的厉害，挫一挫齐国的锐气，你们看有什么好办法呀？大臣们是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个羞辱晏婴的办法。晏婴来了，楚王设宴款待，酒浓之时，差役呢押着一个被绑的人来到楚王面前。楚王装模作样地问道，这个人犯了什么罪呀？差役赶紧回答说，他是齐国人，到我们楚国偷东西，被我们抓到了。楚王回头看了看晏婴，故作惊讶地说，哎呀，难道齐国人都喜欢偷东西吗？晏婴早就看出楚王是在演戏了，他站了起来，不慌不忙地对楚王说，我听说呀，橘树生长在淮河以南的时候就结出甘甜的橘子，如果把它移栽到淮河以北，结的果实呢就变成了又酸又苦的枳了。同样一种植物，所结果实的味道啊却大不相同，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它的水土不同的缘故啊。大王殿上的这个人在齐国的时候他是不偷盗的，可是到了楚国就学会了偷盗，莫非是楚国的水土使人变成了盗贼了吗？这一席话呀，噎得楚王是无言以对，只好陪笑收场。时隔不久，晏婴再次奉命出使楚国。楚王呢，还记得上次宴会上晏婴让自己难堪的事情，他想伺机报复。他看晏婴身材矮小，于是呢就派人在城门的旁边开了一个狗洞大小的门，等晏婴来的时候呢，不开城门的正门，而让晏婴走那个小门，想以此来羞辱他。晏婴来到城门前，看到这种场景，知道是楚王故意想羞辱自己，就对前来迎接的楚国大臣说，只有出使狗国的人才走狗洞啊，我现在出使的是楚国，为什么也要走狗洞呢？楚王羞怒得无地自容，不得不打开大门以礼接待了晏婴。晏婴临危不惧，凭借自己的机智和三寸不烂之舌，把想要羞辱自己的楚王驳得是哑口无言，维护了齐国的尊严和荣誉。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土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这个故事首先强调了环境的重要性，同时呢，也在警示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故事当中的燕子以他举世无

0: 装的口才，毫不客气地驳斥了楚王不友善的嘲讽，不但自己出了一口气，他也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听众朋友，我们待人接物呢，应该谦虚有礼，不可以像楚王一样的尖酸刻薄，到头来是自取其辱啊。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播佳琪，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端午假期了，你看美好的日子啊扎堆了，今天端午，明天放假，后天夏至，你的朋友圈营业素材准备好了吗？今天呢为您备了专属文案啊，各位仔细听啦，无论您是想表达闲适热闹还是小确幸，发朋友圈在这儿总能挑到合心意的那句话。端午的祝福如果您还没有发，您可以参照一下，端午的爱是对生活的热爱，端午安康总是好运，纵下之时宜分享快乐，心存希望，美好的事情终将发生，幸得人间好时节，愿天生出众的你纵横四海，恰逢其时。端午祝福您还可以这样发，仲夏逢良辰，端午祝夏安，盼生活有甜咸，人生自圆满，岁月悠悠又至端午，愿家事平和，花朝月夕多盛意，愿人间芳华，岁岁年年长安康。粽叶再厚也裹不住思念，路程再长也挡不住团圆。我们端午祝福您还可以发，再坚硬的日子也有甘甜软糯的时候，像龙舟劈波斩浪，像糯米温润饱满，美好接踵而来，总是一帆风顺。愿你心中有山海，手中有粽香，千帆过尽依旧少年。那么端午的祝福啊，如果各位是想有古风意韵的话，还可以参考一下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端午林中夏，时清日复长，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粽包两分两季，艾树助微观，还有啊，我们樱桃桑葚与菖蒲，更买雄黄酒一壶，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月出浮水来，良辰当五日，偕老祝千年，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环，家人相见一千年。那么在这个假期呀，如果您想感受的是假期的轻松，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去发您的朋友圈文案，人生缓缓自有答案，一些小美好正在井然有序的发生着，小写生活，大写爱。您还可以写热乎乎的天气里过清爽爽的日子，假期怎么过，主打一个快乐轻松加自由。还可以发爱是动词儿，生活分享给了谁，爱就给了谁，把圈子变小，把语速放缓，把心放宽，把生活打理简单。想发生活当中的小确幸，您还可以储存下这样的朋友圈文案，生活何其有味，要笑得格外甜，当你温柔且有力量，比起永远啊，我更喜欢每一个今天。您存住这些美好祝愿了吗？
3: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4: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万再抵3万，立省超5万元。 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

0: 投注四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二地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播佳琪，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国家发改委召开六月份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超在会上表示，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办公厅昨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我国自2020年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截至去年底，共推广10批目录超过500款新能源车型。昨天，国家房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启动针对湖北、安徽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降至四级，维持针对浙江、江西、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昨天，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此次意见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打通了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有产品无市场或有需求无供给的结构性堵点。据工信微报微信公众号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数据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行动方案提到，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平台企业创新能力和中小企业发展活力大幅增强。公安部昨天公布了5起依法联合惩戒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的典型案例，这5起案例包括出借银行卡帮助诈骗团伙转移涉诈资金案，利用微信、支付宝帮助诈骗团伙转移涉诈资金案等。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1号起实施。为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保障端午节期间饮食安全，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各地开展以迎端午享食安为主题的你点我检活动，深入排查节日期间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全力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本次你点我检活动广泛征集消费者的抽检需求，累计发布调查问卷171次，20.9万人次参与食品点选，收集民意信息475.4万条。各地监管部门围绕消费者关注度高、消费量大的端午节节令食品，累计抽检粽子、糯米、咸鸭蛋等食品4.6万多批次，严防不合格食品流入市场。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0: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鼠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油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心裂其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呢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 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锯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大家好，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俗话讲啊，这个端午配香囊，祝福享安康。临近端午节呢，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热线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
2: 没错，这一次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让很多听友感受到了什么是道地的传统香囊。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参与活动，拨打报名热线，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这原本全省400个名额，瞬间名额就剩下不到100个了。经过我们和活动方的协商，从今天开始，我们再增加100个名额。这最后200个名额领取结束，那我们的活动就立刻停止了。所以想要参与的朋友呢，前两天没打通热线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来报名参加了。400-831-8181，400-831-8181。
1: 咱们这款免费的体验的香囊啊，分别是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4款组成。有不少的听友就说呢，有百年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质量去把关啊，这用起来放心多了。有的听友呢，不但领取到了香囊，还顺便呢订购了好几盒，说是呢一两个哪能够用呢，在家里、在车里、在办公室啊，到处都可以挂，送人也非常的合适。
2: 是的，香囊呢是咱们到了端午一定要佩戴的传统习俗。有的听众呢领取到之后一看，哟，哎，这做工啊真的很考究哈，缎面刺绣的香包，还有串珠和流苏的配饰，真的是放哪里都是一道风景。所以打电话呢要求我们成套成组的订购，所以才遇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备货告急的情况。那说实在的，选择香囊啊，但不能只是闻个味道，这里面的用料决定了对身体和情绪的帮助。咱们这一款香囊的用料可以用苛刻来形容，这每一种原料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经过传统的炮制，闻着就是纯正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所以想要体验的朋友呢，赶紧拨打我们活动的报名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
1: 先拿安睡香囊来说啊，王阿姨领了这个香囊之后呢，说晚上起夜之后就心慌，再想睡就难了。那现在呢，我把这个香囊啊挂在了床头上，闻着那个薰衣草还有石菖蒲的那个味道，心里就特别的踏实。王阿姨呢还把它呢挂在了老伴儿的躺椅旁边，这样老伴儿呢中午可以眯一会儿，闻着可舒服了。但是她说呢，这个全家啊用这一支实在是不够，听节目呢还有疏肝扶正避蚊，觉着怎么着也得凑齐4支吧。这样的话呢，一个房间里面挂一支，自己有儿女家呢也有哈，也可以考虑。

0: 所以干脆呢再次来电直接订购了2盒。
1: 这个啊，咱们中老年可以睡个好觉比什么都强。有的老人啊，睡觉他比较认床，就把香囊放到床边啊，闻着自己熟悉的味儿啊，是不是就可以安稳一些了呢？我这里看到呢，张叔叔说他领到的是疏肝香囊啊，这也可以帮他一个大忙了。前几天啊，因为生活上的琐事儿和老伴呢是争吵了一顿，结果老伴儿说心里堵不舒服，叹不上来气儿，他就把这个香囊挂在了老伴儿看电视的沙发边，那个玫瑰花的甜香味儿一上来，老伴儿就说，哎，这气啊就顺当了点儿。现在呢，他就把香囊挂在玄关，每天遛弯一回来，一进门闻着橘皮香，整个人都舒坦了。前几天呢，他去医院啊看老哥们儿哈，医院空气不好，他就把香囊放口袋里，等的电梯的时候啊，等烦了就拿出来闻一闻，心情就不会那么的压抑了。所以说啊，咱们提醒大家，这一款香囊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平时觉得心里堵得慌，或者一个人在家孤单，打电话来领一个疏肝香囊试一试。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
0: 这夏天嘛，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给孩子身上呢挂一个避蚊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有这样的气味，又能够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关键呢，咱们中华民族啊，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天然草本，没有化学物质，非常的安全。张阿姨来电呢，不但是领到了，还一口气买了4盒，说这家里孩子呢处处都要用到嘛，小车里面要挂一个，床边放一个，可安心了。
1: 对的，刘大爷啊说他今年68岁，有老寒腿，夏天一吹空调膝盖啊就酸沉。他前几天打电话领了个扶正香囊，就是挂在腰上的，早晨去公园打太极拳，一边打一边闻着那个苍竹的味道，感觉啊腿脚都有劲儿了。还有梅雨天里面屋里潮气重啊，他就把它挂在阳台的窗户边，浊气都好像被赶走了。就连现在做饭啊都会拿到厨房的窗台上，油烟味儿大，湿气重，这个香囊啊一闻厨房里面就觉得是清清爽爽的。
0: 所以啊，赶紧来参加这次的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活动。每年呢就端午节前后这么一次机会啊，礼盒当中的每一只香囊呢都是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的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呢去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香气可以持续3到4个月，淡了用手揉一揉，或者是在太阳之下晒一晒啊，香味呢就能够恢复。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从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元的运费啊，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
2: 400-831-8181，400-831-8181。
1: 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0: 没错，有的听友说呢，这免费领取的活动真好，自己领了感觉确实不一样。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呢再备上2盒，亲家长辈、老同事、老邻居啊，端午上门带一份，体面又有心意，比提一箱牛奶可是要讲究多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来电想要订购，说家里、车里、办公室里啊都用得到，走亲访友，端午的人情往来就送这个就妥了，特别有端午的仪式感。那目前呢，我们真的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听友体验到啊，只能满足来电领取的朋友。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说加入到会员，还有更多的优惠。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
2: 400-831-8181，400-831-8181。
0: 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即日起呢您只需要支付9元的运费
2: 就能免费体验一支，
0: 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
2: 4008318181，4008318181。
1: 记得小时候一到端午啊，奶奶总会往孩子身上挂个香囊，那个时候不懂还嫌他硌脖子，药味重。可长大以后才明白，老人家塞进香囊里的从来不只是几味草药，而是一句最朴素的话：别生病，平平安安过夏天。眼瞅着端午就要到了，我真的建议啊，您给家里面人提前备一套。人呢，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是家里老人睡不好，老伴儿闷着不吭声，小孙子被蚊子咬得哇哇哭。这些事儿不大，但一件件搁在心里就是放不下。所以趁着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拨打热线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0: 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御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318181。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3: 记忆之门，
5: 重温
3: 重温
5: 往日情怀。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

见。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0: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让新闻更及时，
5: 让新闻更及时，
4: 让信息更丰富，
5: 让信息更丰富。
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播佳琪，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海南自贸港昨天迎来全岛封关半年，半年来海南自贸港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规模达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离岛免税销售金额比去年同期增长20%。据广东省自然资源厅昨天消息，广东省首本取水权不动产权证书17号在清远市自然资源局正式颁发。据了解，这是广东省首次以不动产登记形式明确取水权的物权属性，标志着该省正式将取水权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总干事陈波昨天为湖北省宜昌市颁发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会员证书。在今年全球新进的7座会员城市中，宜昌是唯一入选的中国城市。记者昨天从陕西榆林海关获悉，53.2吨定边白萝卜近日抵达台湾地区，实现榆林定边白萝卜自营出口零的突破。昨天，引领正青春2026年第二届全国中老年人才艺大会西北展演区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在青海省会西宁举行。

活动以引领正青春、闪耀大西北为主题，中国广播艺术团副团长及与会嘉宾分别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北五省区组委会授牌，标志着这一国家级文化品牌正式落地西北。

昨天，雄安新区攒岗综合文体中心正式投入使用。该场馆是继雄东综合文体中心、雄安工人文化宫之后，雄安新区本年度投用的第三座综合性文体场馆。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开赛，本次比赛是今年中华龙舟大赛的首站比赛，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龙舟队伍、1100多名运动员参加这项国内顶级龙舟赛事的竞逐。昨天，第12届广东国际水产博览会在湛江市开幕，来自欧盟、美国、厄瓜多尔、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印度、伊朗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30多个省区市、400多家参展商、4000多家采购商，共同开启链接全球水产贸易、引领产业升级的蓝色盛会。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鞭长莫及这个成语呢，它是指虽然鞭子很长，但是总不能打到马肚子上，比喻距离太远而无能为力。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在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呢，经常是互派使节进行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沟通。如果出使的国家路途遥远，中间呢要从其他国家经过，那么按照当时的外交礼仪啊，就是要向这个国家借路。如果不这样做呢，就会被认为是非常的失礼的行为。只有路经本国的蜀国才不需要借路，而径直走过去。像鲁宣公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595年，楚庄王就派使者出使齐国，出使的路线呢要经过宋国。楚庄王当时就仗着自己国力强盛，就对申州说，不要通知宋国借路了，你只管过去就是。申州就说了，宋国人十分的愚蠢，并且我们跟他们又有仇隙，如果这次经过宋国不向他们借路，那么宋国人会杀了我的。楚庄王高傲地说，我们楚国这么强大，区区一个小宋国怎么敢这么做呢？要是他们真杀了你啊，我就派兵踏平他宋国。申州一听啊，知道自己此去肯定是凶多吉少，就来央求楚王好好的对待自己的儿子。果然，楚国出使齐国，他不向宋国借路的做法呢，他是激怒了宋国的群臣，他们认为这是对宋国的莫大的侮辱，一气之下就把申州给杀了。楚庄王听到这个消息，气的是暴跳如雷啊，立即发兵攻打宋国，一下子就把宋国的都城围了个水泄不通。但是宋国人觉得自己这次的行为啊是完全正确的，楚国无礼在先，宋国在道义上啊是占优势的，所以全国人民是同仇敌忾，斗志昂扬地迎战楚军。双方相持了几个月，楚军呢没有取胜，宋国也没有投降。但是宋国毕竟是一个地小国弱的国家，被楚国这么一逼啊，时间久了力量上啊还是难以抗衡的。于是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呢，宋国就派大夫乐音齐到晋国去请求救兵。那么晋景公接到宋国的求救信之后呢，本想马上就发兵去救援，但是晋大夫伯宗知道之后啊，就进谏，他说，我们不能贸然出兵，古人说得好，马鞭子虽然长，但是打不到马肚子。现在楚国强盛，正受到上天的保佑，我们晋国虽然强大，也不能违反天意啊。但是晋景公觉得楚国都打到自家门前来了，不出兵有损颜面，所以有些犹豫不决。伯宗见此呢，进一步开导说，俗话说呀，高高低低都在心里，江河湖泊能容纳污泥浊水，山林丛草当中啊暗藏着毒虫猛兽，洁白的美玉当中隐藏着斑痕瑕疵，那么我们作为大国不能意气用事啊，国君应该有能容江河的胸怀，有能屈能伸的气度，我们还是要暂时忍一忍一时之气，等待时机吧。景公听了伯宗的话，就停止发兵了，改派大夫谢阳去宋国，叫宋国不要投降，就说援兵啊已经出发了，很快就要到了。宋国人在城中极其艰苦地守了几个月，楚军久攻不下，最后呢只得同意和宋国和谈，并且带走了宋国大夫华元作为人质。这就是成语鞭长莫及的由来。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播佳琪，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继续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中央财政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补贴目前正在密集发放中，6月30号前将全部发放到位。提醒四点：一、确认社保卡金融功能已激活； 所有直接补贴资金通过一卡通直接兑付到户。二，承包地面积有变动的及时到乡镇更新。三，6月30号前全部发放到位，请留意账户到账信息。四，有疑问拨打12316三农服务热线。据中国央行昨天消息，今年前五月熊猫债发行1365亿元人民币，占去年总量的74%，全年发行规模有望创新高。熊猫债是指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跨国机构等境外主体在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随着更多市场主体愿意使用人民币，熊猫债发行热度显著上升。据上海海关昨天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前五个月，上海口岸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出口额达83.6亿元人民币，远销全球113个国家和地区，占中国机器人出口总额超30%，居全国首位。当前正值海南特色农产品出口旺季，作为我国热带特色农产品主产区，荔枝、石斑鱼等纷纷抢滩国际市场。海口海关昨天披露，2026年1至5月，海南农产品出口31.8亿元，同比增长50%。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成语车水马龙啊，说的是车呢像流水，马像游龙，形容车马或者是车辆很多，来往不绝。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东汉有个名将叫马援，他有个小女儿马氏，由于父母早亡，年纪很小的时候呢就操办家中的事情，把家务料理的是井然有序，亲朋好友们都称赞他是一个能干的人。13岁那一年，马氏被选进宫内，他先是伺候汉光武帝的皇后，很受宠爱。光武帝去世之后呢，太子刘庄继位，就是汉明帝，马氏被封为贵人。由于他一直没有生育，就收养了贾氏的一个儿子，取名叫刘达。公元60年，由于皇太后对他非常的宠爱，他被立为明帝的皇后。马氏当了皇后之后啊，生活还是非常的简朴，她常常穿着粗布的衣服，裙子呢也不镶边。一些嫔妃朝见她的时候啊，还以为她穿了特别好的料子制成的衣服呢，走到近前一看才知道是非常普通的衣料，从此呢对她是更加的尊敬了。马皇后知书识礼，时常认真地阅读《春秋》《楚辞》等著作。有一次，明帝呢故意把大臣的奏章啊给她看，并且问她应该如何的处理呢？他看完之后当场就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但是他并不因此去干预朝政。从此以后呢，他再也不主动去谈论朝廷的事情了。明帝死后，刘皇继位，也就是汉章帝，马皇后被尊为皇太后。不久，章帝根据一些大臣的建议啊，打算对皇太后的兄弟封爵。马太后遵照已逝去的光武帝有关后妃家族不得封侯的规定啊，明确地反对这样做，因此这件事情就没有办下去。第二年的夏天呢，发生了旱灾，一些大臣呢又上奏说，今年所以大旱呢，是因为去年不封外戚的缘故。他们再次要求分封马氏的舅父，马太后啊还是不同意，并且为此还专门发了诏书。诏书上说呀，凡是提出要对外戚封爵的人，都是想献媚于我的人，都是要从中获取好处的人。天大旱跟封爵有什么关系啊？要记住前朝的教训，宠贵外戚啊会招来倾覆的大祸，先帝不让外戚担任重要的职务，防备的就是这个。而如今怎么能够让我马氏走老路呢？诏书接着说，马家的舅父个个都很富贵，我身为太后还是食不求甘，衣着简朴，左右宫妃也尽量简朴，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下边做个样子，让外亲见了好反省自己。可是他们不反躬自责，反而笑话我太节省了。前几天我路过娘家驻地门前，见到从外面到舅舅家来拜后请安的车子呢，像流水那样不停地驶去，马匹往来不绝，好像是一条游龙，招摇得很呐。他们家的佣人穿得整整齐齐，领和绣雪白，看看我们的车上，比他们相差太远了。我当时竭力地控制自己，没有责备他们，他们只知道自己享乐，根本不为国家忧愁，我怎么能同意给他们加官进爵呢？听众朋友，这就是成语车水马龙的由来。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播佳琪，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端午假期出行热，各地运力加码，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今年端午假期运输期，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预计发送旅客157.6万人次，黑龙江民航热度也在走高，叠加毕业避暑游，端午假期黑龙江机场集团预计运送旅客18.49万人次，客源以南方省市及东北周边城市为主。海南航空铁路两大交通枢纽提前发布假期客流预判，航空方面，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端午假期3天预计保障航班起降960架次，旅客吞吐量达14.7万人次。铁路方面，海南铁路管内预计发送旅客63.6万人次，日均客流12.7万人次，客流以旅游人群为主，探亲客流为辅。当地已提前开展客流动态分析，精准匹配运能，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6月18号至6月22号，青藏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29.5万人次，同比增长6.5%。预计6月19号迎来客流最高峰，将发送7万人次。端午假期旅游、探亲、毕业生客流叠加，云南旅客出行集中流向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热门州市。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间，国铁昆明局预计发送旅客159.6万人次，日均31.9万人次，19号将迎来40万人次客流高峰，同比增长6.1%。文旅配套同步发力，云南各地推出门票优惠、场馆免费开放、消费补贴、毕业生专属福利等惠民举措49项，各类特色主题活动143项，丰富市民游客假期生活。记者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端午期间预计高速公路车流整体保持高位运行，主要以旅游、度假、探亲、访友等中短途出行为主。车流压力主要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其中港珠澳大桥、虎门大桥、南沙大桥、深中通道等地车流量较高。预计端午假期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885万辆次，同比增长约1.94%。此外，端午假期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也将保持高位运行态势，日均客流量约为5.2万人次，同比增长15%。端午假期，福建沿海水路将迎来客流高峰。福建海事局预计，福建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端午期间发送旅客将达约2.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往来旅客人数大幅走高。福建省气象台预计，端午假期期间福建天气好转，强降雨趋于结束，沿海海区风力不大。假期开启，我们来关注天气。强降雨落区将维持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东北地区、华北地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强对流天气。华中、华北、中北部、东北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等地气温将有所下降，广东、福建等地闷热来袭。

0: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
1: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一问三不知啊，说的是你问他什么他都不知道的意思。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出去办事遇到了一个一问三不知的工作人员，那还真是很无奈呀。那么您知道一问三不知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大家都知道一问三不知啊，他是说你问他什么他都说不知道。哎，大家就奇怪了，为什么有一问三不知而没有一问两不知或者是一问四不知呢？那三不知它是指的什么呢？为什么它可以代表所有的事情全然不知道呢？原来呢，它是出自《左传》，说公元前呢468年，晋国的大夫苟瑶率军去讨伐郑国。郑国在春秋初年呢，它是一个强国，后来日渐的衰弱，成为了一个弱小的诸侯国。郑国的国君抵挡不住晋军的进攻，于是呢就派大夫公子班到齐国去求救。齐国因为不能容忍晋国吞并郑国而更加强大，就派大夫陈成子率军呢前去救援。陈成子率军到达滋水河岸的时候，天下大雨，士卒们不愿意冒雨过河。郑国的向导子思就说了，晋国的兵马就在敝国都城的屋子底下，所以前来告急。敝国的国君呢正焦急地盼望着齐军能够早日到达，如果再不行进的话呢，恐怕就要来不及了。陈成子披着雨篷，拄着兵器，焦急地站在山坡上指挥齐军过河。战马见到了滔滔的河水，是吓得嘶叫，他使用鞭子狠狠地抽，逼着他们过河。经过一番努力，齐军安全

0: 分出来的。陈国虽然被楚国给灭掉了，但是却是郑国的罪过呀。所以毕君派我来调查陈国被灭的原因，同时要问问您是否在为陈国忧愁呢？陈成子听了使者的话，知道这是狗谣编出来的一些说辞，十分生气。齐国的使者走了之后啊，有一个名叫苟银的部将报告说，有一个从晋军来的人告诉我说，晋军打算出动1000辆战车来袭击我军的营门，要把齐军全部消灭。陈成子听了严肃地说，出发前国君命令我说啊，不要追赶零星的士卒，不要害怕大批的人马，晋军即使出动超过1000辆的战车，我也不能避而不战。苟银自知失言，后悔地说呀，今天我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得不到信任。君子谋划一件事情，对事情的开始、发展、结果这三方面啊都要考虑到，然后向上报告。现在我对这三方面都不知道，就向上报告，怎能不碰壁呢？几天之后晋军撤兵，陈成子也率军回国。听众朋友，关于三不知，明朝的姚福在《清溪侠笔》当中啊也说到，俗谓盲聚曰不知，即始终终三者皆不能知也，其言盖本左传。听众朋友，现在知道了吧？一问三不知，它是指事情从开始以及过程到了最后结局它都不知道，这就叫一问三不知。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播佳琪，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社会新闻。中国旅行社协会昨天发布旅行社旅游招来宣传负面清单，该文件针对当前旅游市场上宣传当中的突出问题，列明了严禁行为、禁止虚假宣传、不合理低价等行业乱象，这也是旅行社行业发布的首份宣传负面清单。记者昨天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获悉，熊猫中心大熊猫芊芊于6月10号上午在雅安基地产下了双胞胎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对双胞胎大熊猫幼崽。为了改善市民乘车体验，鼓励出租车司机认真履约做好服务，即日起至7月12号，滴滴在深圳、广州、杭州、武汉、天津、沈阳等135个城市上线无取消月专项活动，活动期间平台发放100万出行红包，邀请乘客为履约守信、服务优质的出租车司机点赞，满足条件的出租车司机还可获得现金及服务分奖励，高频有责的取消行为则会被约束。全球首艘漂浮式动力定位养殖平台湛江湾一号养殖的赤嘴鲵鱼昨天呢在广东湛江顺利起捕，这个是该平台投入养殖运营后的首批渔获。一号由湛江湾实验室自主研发设计，是全球首创船网融合式深远海养殖平台，长154米，宽44米，配备了12个独立养殖区，养殖水体达8万立方米，可以实现多鱼种同时养殖，年产能2000吨至5000吨，采用超大规模集约化养殖模式，能适应深远海全域养殖，设计转场能力达1000海里，集海上半潜养殖、漂浮动力定位等功能于一体，填补了中国深远海智能养殖的多项空白。福建福耀科技大学昨天对外披露称，近日福建福耀科技大学国际研究生院正式成立， 学院面向本科生。

0: 生打造一加 X 多元成长路径，着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人才。按计划，国际研究生院首批学生将于今年九月与学校2026级本科生同步入学。
1: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肮脏这个词啊，在今天只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它不干净。但您知道吗，在古代啊，它不仅读音不一样，而且它的意思也完全不一样，简直是天壤之别。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肮脏这个词在古代到底是什么意思。听众朋友，在我国古代啊，肮和脏这两个字，它的词原先它不是不干净的意思。肮的本意是咽喉，脏这个字啊，它本来是指身体内部器官的一个总称，比方说内脏、五脏。肮和脏它就组成了一个连绵词，肮脏。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是说高亢刚直的样子，而另外一个意思呢是说身躯肥胖的样子。你像北周的于信在他的《拟连珠》当中啊，就写道：肮脏之马，无负千金之价。就是指身躯发胖的马呀，它不再值千金之价了。大概是从元朝开始，肮脏这个词逐渐地演变出糟蹋、卑鄙、丑恶的意思，尤其在戏曲和话本小说里头啊，使用的非常频繁。后来又慢慢演变出不洁净的意思，到了清朝，肮脏已定型为今天的词义了。清朝的李建堂在他的《俗语考源》这本书当中啊，就写道：肮脏，俗为不洁者为肮脏。那么这个词义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而肮脏最原始的词义就慢慢的消失了，不再为人们所知了。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播佳琪，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关注一组文体新闻。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孟广禄当选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届主席，杭坚当选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届主席，孙晓云当选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届主席。跨越山海寻找东西方传说中的奇幻生物展览昨天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开幕，中意两国20多家权威博物馆及相关机构的235件组展品集中亮相，共同呈现东西方文明想象。据介绍，以奇幻生物为主题展览，创新采用了博物学视角加旅程式叙事加沉浸式空间的陈展形式，将斯芬克斯、还有格里芬、巨龙、辟邪、龙凤等东西方形象置于同一展览语境之中，系统呈现从地中海古典文明到东方华夏文明的多元物证。集经万里，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特展昨天在山东烟台市博物馆启幕，这是当地临展史上参与文博单位数量最多的一次展览。此次展览从中国西南地区宏观视角出发，以先秦至秦汉时期的青铜器为代表，展出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省9家文博单位馆藏的150件套展品，其中共展出18件套三星堆文物展品、45套件金沙文物展品。如果说过去行业还在纠结于特效厅是否值得投资，那么2026年的暑期档给出了不容置疑的回答，电影的未来属于高级定制。当超过60部影片扎堆涌入2026年暑期档，当抓特务、澎湖海战、年会不能停二等国

0: 产佳作轮番登场。当诺兰的奥德赛顶着影史首部全程 IMAX 胶片摄影机拍摄的故事长片横空出世，对于影线从业者和关注电影产业的观察者而言，这些变化所释放的信号远比一两部爆款的票房数字更有价值。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昨天在贵州遵义开赛，两项赛事共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健儿参赛。
1: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啊，明明是吃饭，为什么叫吃席呢？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在新石器时代呀，现代意义上的床还没有出现。据专家的推测，应该是用苇席来盖屋顶和铺地面的。而古人的吃住啊、祭祀还有娱乐，它都是从这一张席子开始的。到了西周时期，礼制成为了重要的社会法则，用席也成为了一件讲究事儿。你像数量啊、大小啊，还有纹饰、设置位置，都显示着身份和等级，昭示着社会地位。你像《礼记》当中啊，就写道：“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三重，大夫再重。”当众人共处一室落座的时候呢，席子的讲究啊，就更为繁复了。首先，席子的摆放位置啊，它决定尊位不同。相信大家都还记得《鸿门宴》里的座次片段，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据《礼记》所说，席南向北向，以西方为上，东向西向，以南为上。而这种尊位讲究啊，在今天的宴席上啊，还是有所延续的。其次，席子铺的高矮呀，也彰显着他的身份。一个人独坐的要高于两人席，两人并坐的要高于三四人席。周代以来啊，筵席制度发展逐渐的是完善了，筵席与吃席就顺理成章的出现了。所谓设席之法，先设者皆筵，筵后加者为席。筵是铺在底下的长席，而席呢，则是放在筵上，依人数而设的。这不仅是民以食为天，官也是两张口。诸公坐落不可能只谈政事，也要穿衣吃饭。那么《礼记·礼运》这本书里头更是点明了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坐席呢，也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吃席。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新闻大链接，我们接下来关注国际新闻。据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微信公众号消息，中国驻菲律宾使馆高度重视东米萨米斯省三家钢铁厂70名中国公民被菲方查扣案。继推动64名中国公民于5月28号获释后，使馆持续敦促菲方加快在押六人的身份查验程序，要求其依法公正快速处理，切实维护中国公民合法权益。使馆还派员探视在押人员，给予关心帮助，并协助安排庭审翻译。5月29号和6月3号又分别有两人获释，最后两人先后于6月15号与17号获释。至此，该案被扣的70名中国公民已全部恢复自由。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使用粗俗语言，愤怒回应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持批评意见的人。特朗普的帖文写道：“这些蠢货居然认为我对伊朗还不够坚硬，他们要么是嫉妒，要么是坏人，要么就是愚蠢。”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

议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瑞士外交部对媒体表示，瑞士对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这也是中东地区局势缓和的重要一步。以色列媒体17号报道称，在美国的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这将是今年2月底美以伊爆发冲突以来，以叙双方首次恢复相关谈判。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年度报告17号发布，报告显示，经联合国确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人数去年达到24,174人，创下自30年前联合国该报告首次发布以来的最高纪录。美国国务院17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务院已批准了一份向奥地利出售12架黑鹰直升机的对外军售案，预计总额为15亿美元。美国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36颗卫星17号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约两小时后，所有卫星被顺利部署到预定轨道。好了，上午时段的新闻大连接就为大家分享到这儿。主持人佳琪代表编辑吕逸翔，责任编辑张吉昌，监制刘重志，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内容。

0: 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二 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有句俗话叫风马牛不相及，它是比喻事物啊彼此毫不相干。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它又和我国古代哪位名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齐桓公的统治下国力强大，联合了几个国家的军队出兵南下，将蔡国击败了。击败蔡国之后，齐桓公又率领联军继续向南，打算进攻楚国。齐桓公的军队呢，刚到楚国的边境，就有士兵啊前来禀报说，大王，楚国派使者前来求见。齐桓公下令召见使者。楚国派来的使者呢叫屈完，是当时楚国很有才能的一位大臣。他对齐桓公说，大王，您的国家在北方，我们楚国在南方，两国各处一方，就好像马和牛这两种动物，马是逆风行走，牛是顺风行走，风马牛不相及，根本挨不上边呐。不知道大王此刻出兵进攻楚国到底是因为什么呢？齐桓公觉得屈完说的有道理，但自己的军队呢不能白跑一趟啊，于是呢他就派自己最得力的大臣管仲出马，让他把屈完吓跑。管仲一上来呢就给楚国来了一个无中生有的罪状，说楚国已经长时间没有向中央进贡了，我们齐国呢就是为了这个来的。管仲还威胁屈完说，你也看到了，我们齐国联军的实力啊这么强大，你们啊别再做无谓的抵抗了。屈完呢他也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他反驳说，如果齐国凭借仁德征服我们，那么楚国一定是心服口服。可是你们要非要用武力去发动战争，那么我们楚国也不是好惹的。楚国的边界有连绵万里的高山，可以作为城墙，高山前面流过的汉水就是我们的护城河，齐国的军队再多，我们楚国都能对付得了。要是真打起来呀，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屈完说了这么一番话之后，让足智多谋的管仲也无言以对。齐桓公一看攻打楚国占不了什么便宜，就收兵回国了。后来呀，人们就用风马牛不相及来比喻两件事物啊是毫不相干的。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清朝袁枚的诗《苔·其一》，同时呢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苔·其一，清·袁枚。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听众朋友，我曾经在梁晓声的一本书里头呢，看到了他转述一个大一学生说的话。大一学生说，如果在30岁之前，最迟在35岁之前，我还不能使自己脱离平凡，那么我就自杀。刚刚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啊，我感觉到脊背有些发凉，甚至疑惑，做一个平凡的人真的那么让人沮丧吗？不知从何时起，平凡的似乎成了人们避之不及的词语。心怀傲气的青年不怕死，最怕平凡。望子成龙的父母总是嘱咐子女呢要出人头地，在很多人心里啊，仿佛只是平凡的活着就失去了人生的意义。但是路遥啊也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我们总是习惯于被王者震撼，为英雄眼泪，却忘了我们每个人都要归于平凡。人们常常标榜英雄，却忘却了普普通通才是人群当中的大多数。与其用一生去对抗平凡，倒不如将眼前的日子过得圆满。清朝的袁枚出生于一个落魄的书香家庭，他也早早就立下了考取功名、成就不凡的壮志，也曾抱着极大的热情啊，在县令的小官职上为百姓啊做了不少的实事。只是官场虚伪不堪，袁枚实在不愿苟且。34岁的他就毅然选择了辞官，离开了曾经理想的出仕之路。袁枚用积攒的俸禄购置随园，又把它设计重建，经费不够了，他就把园林的田地池塘出租，又自己跑到外地做了几年县官。

十来年才终于把随园呐改造完，辞官归隐五十载，他印约撰写各种诗文，印刻销售自己的文集，在随园里开私塾招生授课。袁枚写的这首小诗啊，正是袁枚他一生最好的写照。在没有阳光的阴蔽处，青苔生长得无声无息，苔花轻轻小小，虽是最不起眼的存在，却也总是开放的那样淋漓。其实生活呢，最需要一颗平常心。小时候呢，总以为自己会成为盖世英雄，长大以后才意识到自己也不过是世间最普通的一个。只有接纳了自己的平凡与渺小，才能更加坦然地去努力去创造。其实平凡的日子啊，并不会永远灰暗，它会带光芒的。每当心情低落的时候啊，我就会想起汪曾祺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吧，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你看平平无奇的生活里啊，总是要找到点乐趣才算对得起自己。当初汪曾祺被安排到西山种树，那时候的伙食呢只有两个干馒头一块大腌萝卜，最讲究吃的汪曾祺当然是接受不了这些，怎么办呢？秋天山上呢有酸枣，他就去摘枣，草里啊趴着蝈蝈，他又去烧蝈蝈。再艰难的生活呢，到他那儿总是热腾腾的。汪老用他的一生啊向我们诉说，越平凡的生活越要爱着点什么，因为世间最为普通的事物都是平中显奇，淡中有味的。不管遭遇到什么，我们今天依旧应该快活。若有汪老那般温和与热情，再平凡的生活也能散发出点光来吧。平凡才是生活的底色。曾看到有人问呢，如果注定要一生平凡，那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就像毕淑敏说的，人生本没有什么意义，人生的意义在于我们要努力赋予它的意义。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生活呢要由自己来决定，与是否平凡是无关的。若能够让平凡的日子开出花朵，就已经足够了不起了。林清玄也说过，平凡者就是平顺安常知足。平凡人的一生啊，就是平安知足的一生。平凡与其说是一种标准，其实它更接近于一种心境。安于平凡并非自甘堕落，而是无论身处怎样的境地，依然能够保持知足与平和。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却总有人用平凡成就伟大。我们无需去追逐去羡慕，只需怀着一颗赤子心，热爱着体味着近在眼前的生活。听众朋友，愿您头顶星光，脚踏山河，历遍繁华，终能觅得平凡之味。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辣椒呢，它不仅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蔬菜，色味俱佳的调味品，而且呢，它是一种能够治疗多种疾病的良药。许多人对辣椒呢有一种特殊的嗜好，甚至流传着辣椒好，一餐无它不得饱的谚语，和没有辣椒不成菜的说法。但是辣椒吃得过多对身体也是不利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鲁迅卖奖章买辣椒的故事。鲁迅在南京读书的时候，卖金质奖章买辣椒的故事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仍被人们作为砥砺奋进的美谈。那是1881年9月25号，鲁迅生于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13岁那年呢，他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考试舞弊案被囚禁，此后呢，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道中落。1898年，刚满17岁的鲁迅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第二年呢，又转入南京陆矿学堂。这两所学校啊，都是洋务派为了强民富国而兴办的。除了国文之外呢，还开设了数学、化学、物理等等传授自然科学的课程。当时南京陆矿学堂为了鼓励学生勤奋学习，每次考试啊都要发奖学金，分铜牌、银牌、金牌三个等级。国文每周考一次，其他的课程是每月小考一次。按照学校的规定啊，每次考试的优胜者发给3等铜制奖章一枚，每3枚3等的铜制奖章可以换一枚2等的银质奖章，每3枚2等的银质奖章可换一枚头等的金质奖章。鲁迅呢，在班里头是年纪最小，学习最用功，成绩最优秀，每次考试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在历届班级的同学当中，得过金质奖章的只有鲁迅一个人，全校呢也不过2-3个人。那么鲁迅得了金质奖章之后呢，并不把奖章珍藏起来作为纪念，或者是作为炫耀自己学业的凭证，而是把奖章拿去卖了，陆续买进了一大串一大串的红辣椒和一些书籍。鲁迅自小呢就不吃辣椒，他的母亲做菜的时候呢也从来是不放辣椒的。为什么一到南京就养成了吃辣椒的习惯呢？据鲁迅的好友回忆，他在南京读书的时候没有余钱制衣服，以致夹苦过冬，棉袍破旧的

两肩部已经没有一点棉絮了。他爱吃辣椒，我当初曾问他何时学会吃辣，他只答道在南京读书时，后来才告诉我因为夹苦过冬不得已吃辣椒以御寒气，渐渐成为嗜好，因而害及胃的健康，为毕生之累。当时南京的冬天呢比绍兴要冷，鲁迅卖奖章的钱呢，按理说买棉衣比卖辣椒御寒要划算得多。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每逢鲁迅读书到深夜的时候，上下眼皮子在打架，寒气又逼人，他就摘下一个辣椒放在嘴里嚼个不停，顷刻间汗冒泪流，不仅驱走了寒气，也振奋了精神，没有了睡意，他又继续攻读了起来。这真是经得寒窗苦，方得人生甜呐。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渴望。曾经渴望的是因为尚未领悟，后来不再需要的是因为已经看透。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

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有点紧张啊，真抽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四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3: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4: 同学，你哪个系的？
5: 大学有喜欢的人。
6: 他喜欢你呀。
4: 再给次机会好吗？
7: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3: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3: 重温
1: 重温
3: 往日情怀。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福彩 3D 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二D投注四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二D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0: 北京时间12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往日情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0: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00。

乡土常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接地气、用得上、

0: 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您也可以通过节目的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聊聊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家。接下来要有请出您的老朋友，健康管理师、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1: 杨洋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宝新。
0: 当然了，今天我们还有一位重量级的特别来宾。
1: 对。
0: 特别邀请到我们杨老师的恩师张秀丽张老。张老您好。
2: 杨洋你好。
0: 你好。
2: 宝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师傅好。
0: 欢迎张老，欢迎您啊。今天节目一开场啊，二位咱们先不着急聊天。先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送上一首气势磅礴的老歌。这个旋律一响起来啊，相信大伙儿脑海当中一定会出现一幅又一幅让大家觉得热血澎湃的画面。千千万万的将士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那条江。咱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1: 好。

0: 二位老师，听到了吧？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啊！听完这首歌啊，我这个心头啊，就是感觉一团火被点燃了，一下子就回到了那样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1: 嗯，
0: 其实啊，咱们现在身边也有不少老人，年轻的时候就是唱着这首歌曲，然后感受到那个时代给大家带来的那份热血和激情。
1: 嗯，
0: 有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长津湖》，那段故事里面对于我们所有人的积极正面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我们的战士们在冰天雪地当中咬牙坚持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对于我们现在幸福生活的这样一个正面的影响，我们不会忘记，而且永远也不会忘记。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他们用鲜血甚至生命换来的呀。
1: 杨洋啊，今天一开场啊，我就听到这首老歌，我心里真是热乎乎的。其实一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啊，杨我不瞒你说啊，我师父你像胡老，包括现在我的恩师，这也在咱直播间啊，他们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呢，他最听不了的就是这个调子，那一听就眼红。你说有时候我跟我师父一说，我师父一讲说不信呢，哎呀，师父听不了，因为那个年代的人呢，他那种情怀，还有那种命硬啊，那都是历历在目，
0: 恩情义重啊。当然，杨老师刚才提到这个眼睛红，这眼睛也湿润了，
1: 是
0: 吧？会跟着一块激动起来啊。其实很多朋友啊，跟我内心的想法是一样的，非常的好奇。就是杨老师，您跟着胡老学了大半辈子医，
1: 对，
0: 走南闯北，进深山，穿苗寨，后来又有幸结识了我们的张老，
1: 对，
0: 是吧？投名师访高友嘛，是吧？这么多的老师把自己毕生所学传达给您，然后传授给您，当然了，这个二位老师包括杨老师也救过不少人，帮助过好多人，在关键时刻能够伸出援手啊，让很多朋友转危为安，这样的例子也不计其数。
1: 对。
0: 那么在您的这样一个记忆当中啊，有没有让您遇到过包括现在都记忆犹新的，我们老百姓讲叫福大命大造化大，啊，让人特别钦佩的人呢？
1: 太多了。
0: 嗯，
1: 你想想我和我师父张老，你说我们在一起就这些年，是不是咱经历的太多了，对吧？
2: 对，是。
1: 对，提到印象最深刻

0: 其实还是年轻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儿。
1: 嗯嗯，您说。
0: 当时有我，还有我现在我的师傅就在跟我在直播间的我师傅。
1: 哦，张老。
0: 哎，对，咱当时你有没有印象？就咱们去河北，就是李家沟义诊。
2: 李家沟义诊。
0: 对、
2: 啊、
0: 对，
2: 有印象。
0: 对。杨洋，我跟你讲啊、
1: 嗯，
0: 那个河北李家沟那个地方，它属于，就是太行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
1: 嗯嗯。
0: 村子呢都不咋大，窝在山沟沟里，那块交通可不像现在啊，又飞机又高铁的没有，缺医少药，所以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呢，就跟老乡啊。挤在生产队的那个仓库里。
1: 嗯，
0: 那个时候我跟我师傅，去那个义诊的时候，就是也很简陋，就支起两张桌子，
1: 嗯，
0: 就给老乡们去看病。当时你看我师傅知道我负责的就是，抓药、登记，
1: 嗯，
0: 然后带着给村里的乡亲们讲一些卫生的常识。
1: 嗯。这个确实意义深远
0: 啊，
1: 包括啊这个义诊的过程也帮助了当时很多很多的父老乡亲，
0: 很多，
1: 因为那时候卫生条件包括医疗条件有限嘛，
0: 嗯，
1: 对吧？但是就各位老师的这样一个生活条件来说，应该是挺艰苦的吧？
0: 苦啊！
1: 那个时候可能一没酒店，二没宾馆，
0: 还
1: 是吧？招待所都是很难的，
0: 没有，
1: 嗯，
0: 喝水都是从井里面打，住的呢都是炕。
1: 嗯，
0: 蚊虫。
1: 但是我相信老乡们肯定是把他们最好的条件给到各位了。
0: 对呀、啊，
1: 对吧？
0: 苦虽然苦的，但是心里踏实。
1: 嗯，
0: 你看老乡们把最好的，河北那个当地的板栗。
1: 哎呦，
0: 啊，还有唐山有那种金丝小枣。
1: 哎呦，
0: 还有那驴肉火烧。
1: 哎呦，那年头可是稀罕物、啊。
0: 哎呀、
1: 嗯，
0: 都拿出来招待我们。
1: 是是是。
0: 咱那人家投桃咱也得报点礼呀、啊，对吧？
1: 嗯，
0: 咱们就把真本事拿出来回报人家。
1: 对，
0: 哎，我们头几天吧还都挺顺利，
1: 嗯，
0: 看一些头疼脑热呀、啊，腰腿酸痛啊，
1: 嗯，
0: 或者是胃肠不好的一些常见病，
1: 嗯，
0: 就在我和我师傅我们在那义诊的就是第五天，
1: 嗯，
0: 我记得非常清楚，天刚蒙蒙亮，
1: 怎么样？
0: 然后就是山里头那太行山嘛，
1: 嗯，
0: 它还飘着那一层薄雾，
1: 嗯，
0: 然后。我就被一阵急促的那个砸门声，咣咣咣，就像用拳头咣咣砸，然后有的就像用脑瓜子在顶，就是带一股那种很绝望、那种很着急的这种狠劲儿，
1: 好像在喊救命啊之类的，是吧？不是，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呀？这是。
0: 当时我就赶紧就披上衣服，我就冲出去了。
1: 嗯，
0: 当时院子里就门开了以后啊，就呼啦啦的就。涌进了好几个人，
1: 嗯，
0: 打头的是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打头的嘛，
1: 嗯，
0: 是谁？是当时的生产队长，
1: 嗯嗯，
0: 后面跟着老人，有一个老人就带着一个哭腔就喊说：“老大夫，老大夫，快救救啊！俺屋里的。”
1: 嗯，
0: 这个我得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1: 嗯，有的人可能不知道，
0: 对，
1: 嗯，
0: 河北，他管老伴儿呢叫屋里的，
1: 嗯嗯
0: 啊，
2: 对，
0: 那个。管咱东北师傅，咱东北可能叫
2: 老伴儿，
0: 叫老伴儿。
1: 对对对
0: 对，
2: 他们叫屋里的，
1: 嗯、
0: 对他那叫屋里的。
1: 嗯
2: 嗯，
0: 然后后头就跟着他的两个儿子，
1: 嗯，
0: 还有几个乡亲，
1: 嗯，
0: 也用那个师傅当时咱们看的是就像咱说把那个门卸下来，那个木板抬着一个人，对吧？
2: 对对是。
0: 对，然后我就往那个门板上一看，
1: 嗯。
0: 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1: 怎么了呢？
0: 躺着一个老太太，
1: 嗯，
0: 那个老太太就直挺挺的就躺在那个上面，
1: 哟，
0: 一动不动，
1: 这么严重。
0: 然后通过那个天头已经开始大亮了嘛，
1: 嗯，
0: 就那脸色呀，
1: 嗯，
0: 那脸色啊，就说不是那种苍白，
1: 嗯，
0: 就是那种，就是杨洋，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种灰呛呛，毫无生气，
1: 嗯，
0: 然后就跟我们，哎呀，就跟咱们农村那个。扒那个不还不是那个那种烧煤的就是炉灰那种青色，
1: 嗯嗯，
0: 青灰色，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
2: 没有色，
0: 对，发白，
1: 怎么这么严重呢？
0: 挺严重。
1: 嗯，
0: 这个时候就跟那不队长打头嘛，
1: 嗯，
0: 跟进来的队长啊就拽着我师傅的袖子，
1: 嗯，
0: 然后就把他拉到一边，
1: 嗯，
0: 就压低这声音说那个老大夫，
2: 嗯，

0: 我跟你说，这位老太太可不是一般人，她叫李红梅。
1: 李红梅，
0: 对，
1: 嗯，
0: 当年邻国的那场仗，他跟着队伍就是跨过鸭绿江出国作战，
1: 哦，
0: 哎，雄赳赳气昂跨过鸭绿江嘛，
1: 哦，
0: 哎，然后在冰天雪地里走了多少路，吃了多少苦，身上落下了收不完的病根儿，哎，这个事儿，这个老人从来不跟别人提，
1: 嗯，
0: 就是如今好不容易日子好过来，人倒下来，所以老大夫，老大夫。就跟我师傅说，说你可得救救他呀，他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
1: 哎呦，
2: 这
1: 位
2: 是
1: 这
2: 种情况，
1: 对，这位李奶奶确实啊，当时这个为这一件事情啊，就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0: 对，
1: 对不对，出过大力，流过血汗呐，
0: 对，
1: 那咱们必须得要尽力啊，要去让他的身体能够去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对不对，该抢救抢救啊，
0: 那肯定啊，
1: 嗯，
0: 当时我师父听完这些话呢，他也没着急说啥，
1: 嗯嗯，
0: 然后就是深深的看了老太太一眼，
1: 嗯，
0: 然后他就伸出那个三根手指，我当时小有师父当时啊，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中医啊，我师父也好，包括我上中医学院的时候也教过，讲就是寸关尺
1: 大方脉，
0: 哎，是不是师父，寸关尺，
2: 对对，
1: 嗯，
2: 老爷说的没错，
0: 对，然后就搭在他那个左手那个手腕那个寸口处，寸关尺，因为寸它是属于心脉嘛，
1: 嗯，
0: 然后我师父豪脉豪了得有三五分钟吧，
1: 嗯，
0: 当时在眉头越锁越紧呐，
1: 嗯，
0: 然后呢他又让这个他老伴儿，
1: 嗯，
0: 帮忙把这个老太太那个嘴
1: 嗯
0: 轻轻的给掰开，
1: 这是
0: 我师父想看看他舌苔，
1: 哦哦，
0: 哎，想看看舌苔，当时我也在场啊，
1: 嗯，
0: 看完舌苔以后，
1: 嗯，
0: 心里凉了半截，
1: 嗯，
0: 就那舌头的颜色，那是正常人不是淡红色嘛，
1: 嗯，
0: 对吧？是不是吧，
2: 嗯？
0: 淡红色，
2: 对，是，
0: 嗯，但是我师傅当时给他看起来说那个舌头发紫发暗，然后舌的中间，师傅你还记得是不是有一道深深的大口子，对吧？
2: 对，是
0: 有个大口子，哎呀，完，然后那个在舌下那两个脉，我记得师傅当时你用那个压舌板给他们顶，叫我一看，确紫确紫的，对吧？
2: 对对，
0: 嗯，
2: 是斑点，
0: 对，
2: 嗯，
0: 然后我师傅就说，
2: 挺吓人的，瞅着像紫茄子似的，
0: 是，发紫发黑，嗯，然后
2: 对，
0: 我师傅就说不太好，
1: 这什么毛病啊？怎么听着好吓人的样子呀，啊？
0: 你听我跟你讲，哎，
1: 嗯，
0: 这样，
1: 你说，
0: 然后我师傅就站起身，
1: 嗯，
0: 脸色也很凝重，
1: 嗯，
0: 声音很低沉，
1: 嗯，
0: 就一字一顿地说，说是心脉瘀闭，
1: 心脉瘀闭，
0: 气阴两脱，
1: 气阴两脱
0: 是胸痹之症。
1: 胸痹之症，
0: 对，这个我师父当时跟我说，那很多年了，
1: 嗯，
0: 提到这个胸痹，其实用咱们现在话说，那就是心脏病嘛。当时，
1: 哦，
0: 对，
1: 胸痹，
2: 对，
1: 哦，
2: 对，
0: 然后他转头就看着我，又看了看急得直跺脚的他那个老伴儿，
1: 嗯嗯，
0: 说这个病啊，来的凶，去的也快，如果耽搁晚的话，人就没了，是不是不？
2: 对，是这样。那这种病啊，放在现在来说，就是急性广泛。前臂性心肌梗死，
0: 前臂性，
2: 而且是非常严重的那种。
0: 对，对对对，
1: 有，
0: 哎。当时我师父二话没说，
1: 嗯嗯，怎么办？
0: 就走到那个床柜那个旁边，
1: 嗯，
0: 就取出了那只跟随了他二十几年的那个老药箱。
1: 嗯嗯，
0: 那箱子我告诉大家呀，有机会得让大家看看啊。
1: 嗯，
0: 那箱子是樟木的。
1: 樟木箱子，
0: 对，樟木香樟木啊，
1: 嗯，
0: 边儿那颗角啊都磨圆了，
1: 嗯，
0: 然后我师傅就从那个他这个腰间，我就是解下那个就是
2: 钥匙，
1: 嗯嗯，
0: 解钥匙，就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个铜锁，
1: 嗯嗯，
0: 然后就把那个箱盖盖开，
1: 嗯，
0: 周开以后，当时啊，杨洋
1: 怎么样？
0: 就是一股气人亲脾的那种，就是那种陈年的那种。老的药香，
1: 嗯，
0: 就立马就发散了整个屋子里。
1: 哦，
2: 嗯，
1: 这么神奇啊！
0: 然后那箱子里头，隔间分了好几层，
1: 嗯，
0: 每层呢，我师傅都用那个黄绸布垫着，
1: 嗯嗯，
0: 那里面的药材

0: 一包一包用油纸包的方方正正，上头写着，
1: 对，
0: 上头得写的那个小毛笔、小楷、小字儿啊。
2: 嗯，
0: 然后我师傅就先闭了闭眼，
2: 然
0: 后就伸出那双微微颤抖的手，一样一样的往外取。
2: 哦，
0: 我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师傅当时取出的头两味药，第一位
2: 是
0: 铁皮石斛。
2: 铁皮石斛，这很多朋友都熟悉。
0: 第二位，西洋参。
2: 西洋参更熟悉了。
0: 我看着我师傅，虽然她是女同志啊，那手啊，那毕竟常年的抓药啊，又是给人看病，手上也很有很多老茧啊，
2: 对，
0: 一样样的把那个药材包好码齐。当时我觉得呢，它就不是普通的草药，
2: 您觉得是？
0: 而是救老太太的命。都是从千百味药材里精挑细选的，一味不多，一味不少，
2: 是
0: 分毫不差。
2: 没错，没错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当然，我是门外汉，我不太懂啊。我向二位老师请教一下。刚才杨老师您提到了铁皮石斛，
0: 对，
2: 包括西洋参，是吧？这种配伍我倒是头一回听说。因为往往你看，咱们也做过好长时间的节目了，是吧？我虽然不是行内人士，我也小有耳闻。就是以往都是人参、附子，然后回阳救逆嘛。对吧？有这样一个说，这回怎么是铁皮石斛、西洋参呢？这个
1: 是这样的啊。那么听这个宝清这个描述啊，这个李红梅老太太呢是气阴两脱啊，不是单纯的阳虚。你看，这个人参、附子是大温大补的，
0: 对，
1: 那么回阳救逆确实是厉害，但是呢这个老太太呀，这一会儿是阴液枯竭，就像干柴烈火一样，要是猛火再一烧啊，反而更快的把它给烧干呀。
0: 对对对，我师傅说的对啊。
2: 这么回事。
0: 你像刚才杨洋你也提到，提到这个铁皮石斛，铁皮石斛啊，那是九大仙草之首，并且是善滋的，就是肾阴，养胃，清虚热而宁心安神，它是滋阴的圣品，这个事儿啊，关于铁皮石斛啊，师傅有机会，咱娘俩得好好详详细细的给收音机前这些
1: 好好的给他们讲一讲，
0: 对，
1: 啊、
0: 好好讲一讲，
2: 我们学习学习，
0: 对。而第二味药呢是西洋参，西洋参是补心气，养心阴，你想一想，那人是铁，饭是钢，
2: 一顿不吃饿的，
0: 对，人是得人得吃饭，
2: 对，
0: 那心是啥呀？心它得吃血呀，
2: 对，
1: 对，
0: 对吧？那心吃血，血是啥？血是阴呢，所以西洋参，它能增强我们心脉的推动力，改善心的症状，比如说心慌啊、气短呐、乏力啊等等，所以这两味药合在一起，正好是一清一补，改善了心脉的失养，既能补上亏虚的气，又能滋润干枯的阴，其他几味药师傅，你像丹参活血通脉，
1: 对，
0: 打通堵塞的心脉。桂枝温通心阳，把寒凝的淤血给化开。炙甘草呢，那炙甘草刀呢，张仲景的名方，对吧？他和事佬是吧？
2: 和事佬，
1: 对，宝清说的没错。
0: 补心气，调助药，最后他用半斤黄酒，黄色是入脾胃，做这个药引子，带着这个药力直打冰爪。当时我这个师傅这个方子非常牛啊。
2: 确实啊，这个方子开的真精细啊，虽然我听的是一知半解，但是相信啊，收音机前此时此刻有很多精通中医的朋友，行家里手，包括啊多年研究中医的很多亲爱的听众朋友，一听杨老师这个解释啊，豁然开朗啊。咱们说句老百姓经常讲的话吧，该补的补，该通的通，是吧？而且是温阳调和。杨老师，那这个林老奶奶这个元气应该固住了吧？
0: 哎呀
2: 啊，
0: 没有预料的那么顺利啊，杨洋。
2: 哎呦！
0: 我师父当时连续给这个老人家，吃了七副药，到第七天，
2: 然后
0: 也就只是手指头，终于动了动，
2: 哎呦，
0: 人还是半醒不醒，眼睛是紧闭，然后你只有胸口那个地方，有点微弱的起伏，证明人还活着，对吧？然后他老伴儿就急着就蹲在那个墙角啊，
2: 怎么样？
0: 就抱着头，就是，我不知道，杨洋，你去医院，因为我和我师傅在一起啊，尤其我师傅总做临床，有时候我跟着他去看病人，包括到很多患者的家里去，我不知道你在医院看不看，就是，尤其是在 ICU， ICU 的那个门口有很多那种无助，是不是吧？
1: 对，非常无助。
2: 这个我跟您说实话啊，我虽然没有这样的经历，当然我们也不期望大家去，我们希望 ICU 一个人都没有。
0: 对，
2: 但是我媳妇儿生孩子的时候
0: 啊，
2: 我真是这种感，我亲身体验，所以我特别能够有同理心理解这件事情。
0: 所以当时你看这个老人家他的老伴儿就抱着头啊，那眼泪都哭干，因为他无助啊。
2: 对，
0: 所以说当时我在看着眼里啊，我心里头特别难受。
2: 是。
0: 然后我就每天就守在老太太旁边，我哪也不去，我就这么看着她，我就观察她的变化，因为中医讲究是望闻问切嘛，
2: 对对对，
0: 西医讲究望楚够听，
2: 是
0: 望闻问切，然后就这样我观察着观察着，杨洋，
2: 你说，
0: 我倒是有一个细节上的发现，
2: 什么细节？
0: 什么细节呢？就是，每天中午啊，5:00前后。老太太那个印堂那个地方，它会透出一点微微的红润，哎，就那么一点一点，你要不仔细看，你根本瞧不见。然后到了戌时，也就是晚上8点左右钟吧，我去摸他那个内关穴，内关穴那个地方那个脉的跳动啊，明显的比其他时候有力的多。师傅，你还记不记得？
1: 我记得，这个5:00啊是心经气血最旺的时候。这个戌时呢是心包经当令。那么这两个时间点啊都有反应，就说明老太太的心包经里还有胰腺生机未绝，神经郁闭而为悬闭。
0: 对对。你看我师傅回答的全是中医的术语啊。
2: 对对对对。
0: 你看当时杨洋我发现这个细节的时候，然后我这大脑里，我就灵光乍现。我就突然我就想起之前呢，我师傅用过的一种针法，叫通脉启闭。
2: 通脉启闭。
0: 对。
1: 对。
0: 这个针法呢，因为当时我师傅叫我学，必须背王叔和的，背针灸甲乙经，背前乙的，那背那个李时珍的平湖脉穴的，然后这个针法呢，我师傅当时就说了，说你抱心呐，你得好好了解了解，因为这个针法它是针灸治疗心脏急症里头特别耗费心神的手法，核心呢就是以针为引，将施术者高度凝聚的这种气，通过特定的穴位，以特定的捻转提差这个频率和力度，去震荡，去疏通那些被淤血痰浊这个彻底阻滞的这个微小的经脉。就师傅就像现在咱医院那种，过去咱们针灸不都人扎吗，对吧？现在你看咱到医院带那种电针灸。
2: 对。
0: 杨洋针见过吧？
2: 见过。
0: 等等等等那种电针灸。就是这我想当时师傅咱仔细想一想，是不是就这个原理。
1: 对，是这样的。
0: 是不是这个原理？
2: 然
0: 后呢强行的去打开那个寸关尺那个脉象，去唤醒沉睡的心神。杨洋一开始我想到的时候啊，我也没敢提。我为啥没敢提呢？因为我觉得我师父，你说那么高的医术，他应该想到了。因为我觉得应该想到了，
2: 怕做徒儿的有点造次。
0: 对对对。
2: 啊，
0: 可是那后来呢，我就看着我师父用那个汤药试了又试，还是起效很微弱。然后我师父就坐在那儿，就半天不说话。 脸色一天比一天沉，
2: 嗯，
0: 我心里都得着急呀，
2: 嗯，
0: 到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
2: 嗯，
0: 我就小心翼翼地开了口，
2: 嗯嗯，
0: 我就把最近观察的所有细节，我就和我师傅说了一遍，
2: 交流了一下子，
0: 对，
2: 嗯，
0: 然后我跟我师傅说，我说你看那个老太太，
2: 嗯，
0: 那个舌下那个络脉，
2: 嗯，
0: 青紫淤曲，然后他那个脉象，因为我观察他脉。按那个寸关尺，尤其尺脉的时候，它那游丝又带着一股涩字感，这分明就是淤血痰浊把心络给堵了。
2: 嗯，
0: 咱说汤药，你从中焦从脾胃走，运化有点太慢。
2: 嗯，
0: 那股药力没等走到心口窝这块，可能被拦住了，对吧？
2: 嗯，
0: 最后我就问我师父，咱们要不要试试通脉启闭这套针法？
2: 嗯，
0: 我说以内关为桥，直接把这个气。给他送进去，
2: 那师傅怎么说呢？
0: 当时我跟我师傅说完以后，我师傅就说、他沉默了得有好一会儿，
2: 嗯，
0: 然后目光直直的盯着我，
2: 嗯，
0: 然后我师傅就过了好一会儿，
2: 嗯，
0: 然后他就点点头，然后开口跟我说宝鑫呐，
2: 在思考这件事情的安全性、啊、
0: 对，
2: 嗯，
0: 他说宝鑫呐，你现在的想法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大胆了。
2: 师傅对您的认可。
0: 嗯，他说你眼光毒，你说的对。
2: 嗯，
0: 汤要走的是脾胃后天之本。
2: 嗯，
0: 可是这位李红梅老人家是心脉闭阻。
2: 嗯，
0: 元神没有出路了。
2: 嗯，
0: 药力又够不着。
2: 对。
0: 然后我师傅就顿了顿，他说：“通脉启闭这套针法，能强行叩关，唤醒心神。”嗯，虽然风险大，
2: 嗯，
0: 但是眼下怕只有这一条路了，
2: 对，
0: 或许能搏出一线生机，
2: 嗯，
0: 然后你来给我打下手，我来施针，因为当时我给我师傅打的是下手，
2: 啊，想法是您出的，最后施针是您的恩师，
0: 对，
2: 所以呀、啊，要么说艺高人胆大、是吧？而且关键时刻、特殊时期就要用特殊方法，嗯，换作其实其他人啊，我们不是单指某一位，
0: 嗯，
2: 如果说没有这么多年的行医经验，或者来说没有这么这个优秀的手法和针法的话，可能就不敢去实行这套方式和方法了，
0: 嗯，
2: 是不是？
0: 嗯，
2: 还是师傅、啊、现场拍了板儿、
0: 嗯，
2: 在关键时刻能够顶上用，
0: 嗯
2: 嗯。
0: 哎呀，说实话，杨洋啊，
2: 当时您状态如何？
0: 我就现在、
2: 嗯，
0: 我现在做节目呢，咱和我师傅咱仨做节目，我现在手心里都有汗。
2: 啊，
0: 那你想想当时啊，
2: 嗯，
0: 当时心里头也咚咚直跳啊。
2: 可不是嘛，因为其实这个是一个奇形险招啊。
0: 但是我师傅、我师傅在那儿呢，
2: 嗯，
0: 我师傅是我的定海神针呢。
2: 对，嗯，
0: 所以当时让我踏实了不少，因为我师傅从来不轻易认可谁。
2: 对。
0: 这次对我的认可呢，那也是思想也经过深思熟虑。
2: 嗯，
0: 然后呢，我把针给我师傅备好了，然后又消的毒。
2: 嗯，
0: 然后我又帮老太太解开衣服扣子。
2: 嗯，
0: 露出左臂。
2: 嗯，
0: 然后我师傅就接过针呢。
2: 嗯，
0: 就是深吸一口气。
2: 嗯，
0: 把全身的气力啊，全都浓聚到这个指尖上。
2: 嗯，
0: 就找准。那个内关穴，就针尖刺入的那一瞬间，
2: 嗯，怎么样？
0: 我就看我师傅那个手啊，
2: 嗯，
0: 就是微微一顿，
2: 嗯，
0: 就是，就像那个，针下就像遇到阻力。我到牙你钓没钓过鱼啊？钓过鱼的人感触最多，
2: 钓过。
0: 哎，好像有咬钩那种感觉，又沉，
2: 嗯，
0: 就是那股反作用力，
2: 嗯，
0: 师傅你有印象是吧？就是
1: 对，有印象，
0: 对，
1: 嗯，
0: 连那个
1: 说的没错，
0: 真身都跟着颤了一下。
2: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师父眉头一紧，当时我心里我就想有数了，
2: 这真跟你互动了，
0: 对
2: 对吧？
0: 因为他那个心包络那个阻的特别厉害，
2: 嗯嗯，
0: 然
1: 有阻力，
0: 对
2: 对。
0: 然后我师父就拇指和食指就捏住那个针柄，
2: 嗯，
0: 慢慢的。往里稳稳的就提，然后慢慢往里透，
2: 嗯，
0: 往下走，
2: 是，
0: 然后慢慢的就捻转这个针体啊，就这么样得有，180度吧，
2: 嗯，
0: 就像我们说在农村的烂泥地里头，你艰难的搅动，
2: 嗯，
0: 一点点的找缝隙，然后紧接着我师傅指法就一变，
2: 他其实在探针，
0: 对，
2: 探那个路子，嗯，
0: 然后又快又短处的频率，
2: 嗯，
0: 小幅度的提查那个真题，
2: 嗯，就这样一个过程
0: 啊。

0: 啊，就这样一个感觉，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此时此刻好像身临其境一般，就在这个行医然后运针的现场。啊，光听着描述，我们能感受到您的老恩师这个精细度非常高，手法那是相当纯熟。不过当时的情况应该不会是特别乐观、立竿见影的吧？
1: 杨洋，你说太对了，
0: 是吧？
1: 情况的确不容乐观。但就像我刚才说的，虽然微弱，但它有一线生机呀。
0: 对，
1: 你看我师傅他在一提一拉之间，速度要快，幅度要小，但每一次都带着力道。哎，针尖每动一下，都往穴位深处送，就争取让这股劲儿顺着心包经那条路往心口里面传。
0: 对。
1: 当时进行到这一步的时候，就是，一声极其微弱的声音，就是从那个老太太紧闭的嘴里，就是这样，哎呀，哎，
2: 我
1: 就，
2: 对对对，
1: 哎，那个声音轻的就跟蚊子哼似的。但是杨洋，你想一想，那屋里头静的，就连根针掉在地上，啪。
0: 因为大家都屏住呼吸
1: 对呀，
0: 呀，对，
1: 所以这一声声音呢，就跟屋子里响个炸雷一样。
0: 是，
1: 当时我浑身就一激灵，我精神头一下就上来了。然后我就看我师傅，哎，快速有节奏的提、转、念、按，一下一下的就往那个堵死那个脉络里头往里面送针。
0: 哎呀，有意识啊！这个说明事情就往好的方向去运转了，就说明有救了呀，
1: 对呀，
0: 对吧？
1: 肯定啊，就在我师傅缓慢而有节奏的这个行针的这个时候，这个老太太，终于动了动嘴唇，
0: 哎呦，太好了。
1: 然后就慢慢的、慢慢的就把眼睛睁开了，眼神虽然说还是有点散啊，但确实是睁开了。然后他老伴儿就扑上去，就攥着他的手。就激动，人激动的，你知道吧？
0: 是是
1: 就
0: 是，
1: 是，就是说不出来话。然后老太太就嗓子还很哑，
0: 肯定是，
1: 就轻轻的问了一句，说他爹，村口的那个旗还在飘吗？然后他老伴儿说在，然后老太太就嘴角微微就动了一下，然后就闭上眼睛，安安静静的就睡着了。
0: 哎呦，真的是啊！你看啊，太不容易了。
1: 不
0: 我真
1: 容
0: 不知
1: 易。
0: 道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表达此时此刻我内心的感情啊，着实令我们所有人都太感动了啊！除了有情怀之外，也要感谢这份情谊和这一份可以说是医者父母心的这份心情啊！真的要感谢杨老师，您和您的老恩师们能够去救到我们这位李老太太，能够去从。咱们老百姓讲鬼门关嘛，
1: 鬼门关，
0: 哎，这绕一圈，然后能够平安归来呀，真是
1: 杨洋啊，当时在场的人呢，没有一个不红眼眶的。后来3天，针药并用，老人家一天一天精神起来了，也能喝半碗小米粥了，也能说话了，最后也能下地扶着炕沿，走几步了。离开村子前一天呢，他就坐在炕上，向我就是，伸出手，热情地和我握握手。当时我明显的感觉到，老人家那手非常有劲儿。然后老太太就示意我坐在他那个炕边，离他近一点。然后开始跟我唠起了家常。问我家里的情况。家里有几口人儿，我告诉他我是农村走出来的。对，岁数我说和您儿子差不多，老人家也特别开心，然后说他是从江西，井冈山走出来的，他说叫瓜娃子，
0: 哦，当地的语言 是这
1: 当时语言
0: 样
1: 这
0: 吗？
1: 样啊。随后他又从他那个枕头底下拿出一本影集，叫我看他那个照片，但当时他的照片都是黑白的，都是黑白的，然后戴着那个帽子，其实杨洋啊。当时他戴那个帽子也是我小时候的最爱。
0: 对，
1: 有时候穿上那身服装，我也
0: 对，
1: 特别喜欢。为啥？有时候我们在想，回忆不仅仅是情怀， 更是一种

0: 是，
1: 嗯，
2: 这个心里头啊，比谁都明白那一条路啊是多么的难走啊，真是九死一生啊。
0: 嗯，
2: 可是这一辈人呢，从来不是叫苦不叫累，
0: 对，
2: 这心里呀、啊、始终装到的是那面旗。
0: 嗯，
2: 那么这份情怀呢，咱们真的一代一代的给他传下去。
0: 对，
1: 是的。听了这段故事啊，其实啊，心里边不单是跟着一块忐忑，但是我们感动的是，就是到最后的结果是让所有人觉得内心是特别暖的，
0: 对，
1: 特别温暖的。
2: 嗯，
1: 因为一代又一代的人，其实为了我们身边的幸福生活，都在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而且，无论是哪一个年代的，我们身边的百姓们、同胞们，心里装的都是身边的人。是吧？
0: 对，
1: 而且在这份情怀当中，在这份信仰当中，我们后辈真的是应该铭记牢记，而且我们要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告诉所有的孩子们，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感谢啊，感谢杨老，感谢我们的张老。确实啊，首先来说是人心人数，那又是经过了您的这样一个细心的观察，啊，诸多方面的努力，才能让我们这位李老奶奶转危为安。啊，用铁皮石斛配上西洋参，再加上刚才您提到那个关键的
0: 通脉启闭，
1: 通脉启闭的针法，
0: 对，
1: 把老人啊能够从鬼门关上拉回来啊，让他转危为安。哎呀，除了这个针法之外啊。以前我只知道这两味药，这个铁皮石斛跟西洋参是好东西，可真没想到在关键时刻他们能派上这么大的用场啊。
0: 对
1: 啊，
0: 杨洋你说的太对了。当年能把李红梅老人家给救回来，不仅有那关键的一针，更重要的就是铁皮石斛和西洋参，它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其实我们提到这两味药啊，你看着可能说听着可能很平常，但是真到了生死关头，那用对了那就是救命的宝贝呀。
1: 没错没错。
0: 那我师父那太知道了，那铁皮石斛那号称九大仙草之首啊，就是排在第一啊。九大仙草我们说咱说太多太多，你像人参呐、等等等等，你包括珍珠啊，包括灵芝啊，天山雪莲呐、
1: 对，
0: 等等这些仙草，为啥包括冬虫夏草，为啥它能排在第一？
1: 对，
0: 肯定有它的独到之处。
1: 没错，
0: 对，其实关于这两味药啊，我还有一个全新的概念，也要带给大家。
1: 哦，
0: 时间的关系，今天我就不说了。师傅，最近这两天我再跟大家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说，好不好？
2: 好好的。
1: 杨老师啊，您说话就喜欢给大家留悬念。啊，我们这正听着这聚精会神的时候，行吧，啊，看看时间，确实是啊，我们导播也示意我们了，我们这一部分的节目啊，暂时要告一段落了。当然感人的故事包括动听的故事，能够通过啊您的妙手仁心能够去帮助到更多人的故事，我们啊听不够也听不完。啊，我们就期待下一次我们杨老师给我们介绍这些故事，讲讲其中的来龙去脉，好不好？
0: 好。
1: 当然我们也认识了铁皮石斛和西洋参这些救命的药材。节目之后啊，各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 400-831-8181 400-831-8181， 把您的健康需求告诉杨老师，杨老师会悉心为您解答。接下来稍事休息，我们一起来分享各位的留言。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全国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

0: 健康。
1: 一段片花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400-831-8181，400-831-8181。杨老师会为您答疑解惑啊。杨老师，我们平台上现在也有很多朋友发来的热情洋溢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分享一下。
2: 好，好，
1: 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微信，叫做往事随风啊。他说：“杨老师您好，我呀今年55岁了，今天是替父亲来咨询的。家父今年已经78岁了，年轻的时候呢在粮库工作，身体啊一直特别好，但是那个时代条件艰苦，父�亲呢特别能干，100多斤的粮食啊扛起来就走。家里人呢说他身体底子好，可是这2-3年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整个人啊是越来越没精神。以前早晨呢都出去遛弯，一走就是1个多小时，现在呢走个200-300米啊就得停下来歇歇，回到家还总喊累，平常的时候呢还说没劲儿啊，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还有一毛病就是心慌，胸口啊堵着发闷啊，有的时候坐那儿就喘不上来气。晚上睡觉呢也睡不好，翻来覆去总说胸口不舒服。前段时间上楼的时候呢，走到2楼啊扶着楼梯就喘气儿，把我和母亲都吓坏了。后来呢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心脏有些供血不足。平时呢要注意休息啊。我还发现呢，老人家这个脾气最近呢也是大变样了。年轻的时候脾气急，现在啊反倒爱发愁了，总担心自己身体不好拖累孩子，有时候一个人坐那儿发呆啊，问他怎么回事他也不知道。所以杨老师，我想替我父亲问问，像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平时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方法在家中能够调理呢？杨老师你看啊，这又是一位大孝子。啊，你看听我们节目的普遍啊都是以孝为先的好听众。
2: 太好了。
1: 而且这个状态呢可以说是比较有广谱性了。老人家上了年纪之后啊，人老腿先衰，
2: 对，
1: 走2步就累，胸闷心慌，啊，睡不好觉，没精神。像这样的状况您给分析分析怎么解决呀？
2: 好。你看杨洋，我经常和大家讲这样一句话。我说世界上有2件事不能等。一个是治疗疾病，另一个就是孝敬父母。所以收音机前有幸听了咱节目的，一定要多孝敬父母。
1: 那是
2: 啊。关于您提到的问题啊，我听了一下，老父亲啊属于典型的气血亏虚。气血一亏虚了，心脉就失去了营养。所以你看我们说中医讲叫心主血脉。那你想想，心肌缺血了，刚才提到是心肌缺血对吧，医生说的。那你脾是气血生化的源泉，你人是铁饭是钢，咱说人要是不吃饭你都心慌气短对吧，
1: 对。
2: 那你何况你的心脏，心吃啥呀，心吃血，那你心肌缺血了，没有血吃，就像我们人挨饿一样。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就觉得自己胸闷，心口我想压个大石头，然后心慌，就是那种心慌那种，就像说就像偷人东西了，这个很怕就像抓着的感觉。
1: 对，
2: 然后气短，然后是乏力，气力气力，你心脏没有气了，它哪边的力气啊？
1: 对，
2: 对吧？
1: 嗯，
2: 所以我们说，有一句话中医这么说的，说人过40，阴气自半，就是过了40岁以后，你的气血已经耗损一半了。
1: 对。
2: 那谁你要是气血一亏，推动血液运行的力量就减弱，心脉就得不到充足的滋养，所以就会出现症状，有的可能还出现睡不好觉。而且很多老人他不仅仅是气虚，还同时存在血脉运行不畅的问题，是不是师傅？
3: 对，宝鑫说的没错啊。那么中医讲啊，这个心主血脉，
2: 对，
3: 血脉通者百脉安。我们的血脉通畅了，我们人自然就更舒服了。
2: 对。我也得说两句啊。说句啥呢，我们为啥要强调道地，道地，你像刚才我师父提到这个西洋参，我希望大家要买的话最好去买东北长白山，我们说那白山洋参，因为它道地。

0: 因为我们说你用这个药的目的是什么，就是里面的含量。
1: 嗯，
0: 而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去买长白山的那个西洋参，因为它的人参皂袋的含量高，那么含量高补气补血的效果就好。
1: 嗯，
0: 所以在治疗心脏方面的问题，我们特别重视的就是通心脉这个思路。因为现在听南洋广播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并不仅仅是虚，有的可能还存在血脉瘀阻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调理既讲究补还要清，一清一补才是我们调理心脏病的王道。
1: 嗯，明白了明白了啊，怪不得很多这个中老年人觉得胸口堵得上。
0: 对呀、
1: 啊、对吧，
0: 你看有些老人他为什么不愿意住楼层高啊，
1: 嗯嗯，
0: 他爬楼受不了。
1: 嗯嗯，
0: 为什么爬楼受不了？
1: 嗯，
0: 因为他一活动就胸闷，就上不来气儿，心慌。
1: 嗯，
0: 我们表面看呢说这个人没劲儿，
1: 嗯，
0: 实际上往往他和气血运行不畅有关系。
1: 嗯，
0: 你看杨洋有这样一句话，不是气力气力吗？
1: 对，
0: 你没有气你哪来的力气啊。
1: 对，太对了，
0: 是不是？
1: 嗯，
0: 另外一点，平时啊也得注意情绪。
1: 嗯嗯，
0: 对吧，心是主神呢、啊、
1: 对
0: 吧，对
1: 对对对对，
0: 平时啊要自己乐观的心态，
1: 嗯，
0: 规律的饮食，适当的运动，
1: 嗯，
0: 所以身体要出现问题我们及时的调理。
1: 嗯，
0: 然后刚才我师傅给大家开这个方子，
1: 嗯嗯，
0: 配合着效果往往会更好。
1: 嗯嗯，因为这位朋友也说了啊，老人后期的时候就特别爱发愁，
0: 对，
1: 这也是个问题。
0: 对
1: 啊，多陪着聊聊天吧。
0: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得好嘛，
1: 嗯，
0: 叫百善孝为先。
1: 对，
0: 孝后面是什么？
1: 嗯，
0: 是顺呐、
1: 啊。没错，孝顺孝顺。
0: 孝顺孝顺。
1: 嗯，
0: 对着老人呢一定要多孝顺。
1: 嗯, 嗯, 嗯，
0: 我们为什么说老小孩小小孩呢，对吧？
1: 是是是。
0: 多陪伴。
1: 嗯，
0: 其实老人对老人的孝心，其实从我老杨这想跟大家说什么呢，
1: 嗯，
0: 其实就是长情的陪伴。
1: 对。
0: 啊，平时多带老人晒晒太阳、
1: 嗯、
0: 对吧，万物生长靠太阳，吸收点阳气，散散步，心情好了，气血运行也自然更顺畅。
1: 没错啊，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啊！也希望这位朋友您和您的父亲身体越来越好啊！有类似的问题，欢迎各位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留言，微信名叫徐姥姥啊。说杨老师您好、
0: 嗯、
1: 我今年58岁了啊，退休两年，本来呀想着退休以后能轻松一点好好的享受生活，
0: 嗯，
1: 没想到啊身体反倒越来越不舒服了，最明显的是嘴干，白天干晚上更干，床头啊必须放一水杯，有时候半夜起来能喝两三次水，除了这个嘴干之外啊还有一特别难受的问题，睡不好觉，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有时候迷迷糊糊刚睡着一点声音就醒了，醒了以后再难入睡了，最难受的是心里呀、啊、烦啊，明明家里没事就是静不下来，坐在那儿都觉得心浮气躁，一年多的时间一直这样，刚开始的时候以为是女性更年期，
0: 嗯，
1: 后来更年期过去了还这样，去医院检查血糖稳，各项指标正常，身体就是不舒服。
0: 嗯，
1: 尤其是到了下午和晚上，脸发热，手心脚心也热，年轻的时候特爱吃辣啊，退休以后呢水果吃的少，喝水不算多，
0: 嗯，
1: 哎呀感觉很痛苦。杨老师您看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怎么调理呢？
0: 嗯,
1: 嗯，口干睡不好心烦浑身不舒服，您帮着分析分析、嗯、
0: 好。
1: 嗯，
0: 这位女同志啊，因为咱俩没见面、
1: 嗯、
0: 我也看不到你，
1: 对，
0: 有机会啊去量一下血压，
1: 嗯，
0: 我考虑您是低血压，
1: 嗯嗯，
0: 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您提到五心烦热，那您想一想，心烦呐、啊，对吧？
1: 嗯，
0: 心是主什么的呢？心是主神的，为什么您睡不好觉，神不归位啊？
1: 嗯，
0: 对吧？所以您是比较典型的阴虚生内热。所以中医有句话不说，说九毫伤阴。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您的熬夜睡眠这不好，加上饮食这不当，人体的阴液会慢慢的不足。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听过这样一句话，说人过四十阴气自半，说阴液已经减少一半了，阴液一失去了，身体就容易出现问题，出现症状。你比如说口干舌燥， 我接触有的老人早晨起来，睡了一宿觉，不但缓不过来乏，有的就是口干呐，就像我们说，就像拉大酸，口腔里那个大酸拉不开。
1: 对，
0: 你看为啥有的老人他好早晨拉不开酸，以后口干他怎么办？他嚼几个枸杞。
1: 是是是，
0: 这是一个口干舌燥。第二个失眠多梦，你因为你失眠是心是主神的，神不归位，你就失眠多梦。那有的做那梦的都乱七八糟的，有的还和自己已故的亲人打交道呢，然后烦热就是虚。所以这个和虚火上炎有关，有的去吃一些寒凉的东西，这不是火大啊，阴液不足，大家一定要听好，是阴液不足。所以我们才会出现我刚才说那些症状。很多朋友一到上了年龄啊，这个虚火就多。但是虚火无烟日日烧，竹下心静方为道。所以想办法来滋阴。其实有时候我们说能进厨房，不进药房。
1: 对，
0: 因为食材嘛是最好的药物。其实像刚才这位朋友这种情况，他也冰冻三尺啊，
1: 非一日之寒。
0: 对，平时把饮食利用好，把身体缺少的津液补回来，人就会好起来。
1: 对，当然了，刚才这位朋友还提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总觉得喝多少水都不解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0: 他不是缺水，是缺津液，气血津液，人体的气血津液嘛。津液要是亏了，你就会出现燥。津液不足以后，就出现口干心烦，睡不好觉。而铁皮石斛最大的特点就是养阴生津，而且它轻而不寒。我告诉大家，你比如说，我相信收音机前肯定有吃过石斛的，你就是不管是生的还是饮品，你一嚼的过程中它会发黏，它会有津液。这个适合中老年朋友日常食用，性还温和，不味不腻。
1: 对对对，除了这个食养之外
0: 啊，
1: 您再受累提醒一下，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我觉得睡眠。
1: 哦，对，好好睡觉，
0: 好好休息。尤其是收音机前有很多年轻人，别熬夜，
1: 是，
0: 一定要在这个晚上十一点之前最好入睡。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你看有些孩子吃那些外卖啊，辣的，哎呦我天哪，受不了。
1: 是，
0: 吃一些对身体，比如说银耳啊，百合、山药，甚至莲子心。天气好的时候多出去走一走。我建议大家去多晒晒太阳。
1: 好，
0: 万物生长
1: 靠太阳。
0: 对呀。然后把日子过得轻松一点，心宽体才胖。心态放好了，
1: 对，
0: 好不好？
1: 确实如此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退休之后啊，这个操的心呢、反而比上班的时候还多呀。
0: 哎呀，其实杨洋我想说啥，儿孙自有儿孙福。
1: 嗯，
0: 你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1: 对，
0: 就是你身体健康对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帮助。
1: 是的是的，哎呀，儿孙自有儿孙福。叫十分能耐使七分，
0: 对，
1: 留下三分给儿孙，
0: 给
1: 是吧？
0: 对，
1: 十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对吧？
0: 对，
1: 对自己更好一点。
0: 嗯，
1: 有的时候更好的爱自己，然后才能够去更好的爱别人。
0: 对，
1: 先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好了，还有大把的美好生活等待着我们中老年朋友更多的分享，更多的感受啊。希望这位朋友，我们跟杨老师刚才啊细心啊，包括细致入微的讲解，通过调养能够摆脱口干、失眠、心烦意乱的这样一个困扰。如果说朋友们您有这样的困扰和情况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时间关系啊，不能再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留言了，我们就把更多的精彩、更多的期待留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感谢张老，感谢杨老师，各位朋友们，咱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 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全国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这破自行车方正碍事儿啊，推楼道里吧。
4: 等等，您知道这条楼道是什么吗？它是火灾发生时消防员冲进火场的通道，是邻居们逃生的生命线。
5: 哦，我这就把车挪走。
6: 占用消防通道就是堵塞生命通道，请勿在楼道堆放杂物，让安全出口真正成为安全出口。
2: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让新闻更及时，
1: 让新闻更及时，
0: 让信息更丰富，
1: 让信息更丰富。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

0: 链接正在播出。
1: 北京时间的14:01，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刘冲。今天呢是端午节，在此祝各位端午安康。下面的时间将由我为各位带来新鲜的资讯和好听的歌曲，同时也为各位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景德镇、浮梁、婺源、鄱阳等地有大暴雨，抚州、赣州、鹰潭三市和上饶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0到22号，赣北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中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3到25号，雨带缓慢南压，赣北赣中局部地区有暴雨。26到28号，我省又有一次降水过程。29号，全省阴天多云为主。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资讯。昨天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全省上下积极落实扩内需促消费决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扎实推进商旅文体建多元业态融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一到五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151亿元，同比增长3.1%，高于全国1.7%。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先后公布多项全国性文艺活动入选名单，我省歌剧、歌舞剧、魔术等多部作品相继入围国家级展演平台，充分展现赣鄱文艺创作深厚底蕴与蓬勃活力。其中，歌剧《八一起义》入选第6届中国歌剧节参演剧目，将登上全国高水平歌剧展演舞台集中展示；武术、魔术入选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参演节目，即将亮相全国杂技展演。歌剧《八一起义》、歌舞剧《五彩红军衣》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剧目。日前，记者从省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我省全国客船智能监控系统气象预警校应工作迎来关键性突破，全省系统气象预警校应反馈率成功达到100%，成为全国首批实现该目标的省份之一。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的14:11，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昨天，2026年江西省安全宣传咨询日暨全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发布仪式在九江市举行，现场为10名获评全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的先进个人颁授证书与绶带，并开展沉浸式安全科普互动活动，提升全民安全意识。近日，中国羽毛球协会正式对外公示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项目

参赛运动员拟入选名单，南昌籍羽毛球运动员李诗峰入围男团、男单两大参赛阵容。昨天记者从江西省综合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高速公路对七座级以下小型客车不实施免费通行政策，全省普通国省道路网断面汽车预计日均交通量约5150辆，较2025年同期上涨6%，短途自驾将成为假期主流出行方式。从整体走势来看，全省路网车流将呈现前后高中间低的典型特点，车流分布特征清晰。

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北京时间的14:18，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江西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金米娜昨天介绍，6月18号起，江西北部将迎来10天左右的暴雨天气过程。此次降水集中期持续时间长，多大到暴雨过程有一定的极端性，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辽河等河流及支流发生洪水的风险高。江西省气象局预计，6月18号至21号，雨带主要盘踞赣北，赣北累计雨量80毫米至150毫米。22号到27号，雨带缓慢南移，赣北赣中大部累计雨量100毫米至150毫米。28号前后，雨带减弱北移至长江以北，本轮持续性暴雨过程趋于结束。仲夏起盛景，端午暖红城。2026年端午小长假如约而至，南昌整合全市历史街区、重点景区、文博场馆、商业商圈等优质文旅资源，精心筹备100余场端午主题活动，以传统民俗为魂，与潮流业态为骨，诚邀八方宾客共赴一场古韵与新潮交织的端午之约。端午假期，南昌多处历史文化街区推出特色主题活动，沉浸式演绎赣婆端午民俗风情。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将开启趣味端午模式，社区巡游等互动活动轮番上演，以热闹鲜活的街巷烟火气，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乐趣。省金塔历史文化街区重磅推出金塔雅韵雅乐乐章端午主题盛会，集结汉服巡游、国风乐器演奏、赣超赛事转播等多元内容，在古塔之下勾勒出古今交融的诗意画卷。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细数四十八节，每个季节啊有每个季节的风景。那么说到冬天呢，大家一定会想到塞北寒冬雪飘如絮银装素裹的美景，或者呢又会想起纷纷扬扬掺杂着小雨的朦胧之景和留在记忆当中的很多雪上运动吧。那么说到古人的雪天活动，不得不提到的就是踏雪寻梅。你像明代王鄂的《踏雪寻梅图轴》，他就记录了一主三仆在雪天寻梅的场景。从画中啊，四个人的衣着可以看出，那一定是一个寒风凛冽的一天。一行人顶着寒风，逐渐地向高处行进，步履艰难，仍不放弃。可见古人对于踏雪寻梅这项活动的执着。那您知道为什么古人会热衷踏雪寻梅呢？首先呢，这个梅花在古代来说呢，就被赋予了很多美好的品质，你像自强不息、傲视独立等等，一直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而雪梅又让开得正艳的梅花呢，多了一层清逸脱俗之美，两者相互映衬，让雪更白，梅更俏。从常规的角度来想啊，清冷的冬日出现一抹红色，必定是艳丽的、热烈的、引人注目的，所以也不难理解古人为什么要在雪天去寻梅了。当然除此之外，古人呢还会进行雪中垂钓、雪中会友、家中作画等等安静的活动，也有骑木而走、冰上冰床、冰上蹴鞠等等以动为主的活动。骑木而走呢，它是流行于北方，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间的一种冰雪活动。北方地区冬季雪量大，积雪厚，那么为了提升在雪面的行进速度，北方地区的人们呢就研制出了一种类似雪橇的工具，也就是在脚下呢固定踏板，手里拿着木杖，相互配合在雪中滑行。当地人称脚下的木板呢为木马，因此就有了骑木而走这个雪上活动。冰上蹴鞠呢，就是从清代开始流行的冰上运动，它融足球、篮球和滑冰于一体，参与者呢需要穿上特制的冰鞋，在冰上穿行运球。清代的冰嬉方式呢，它还有冰上的转龙射球、摆山子、打滑打等等。转龙射球呢，就是大家呢在冰上有序的滑行的同时呢进行射箭比赛，参与的人呢特别多，队形呢就像是一条巨龙蜿蜒在冰上。摆山子呢，就是由统一服装、统一队形的大家呢按照走位急速的滑行的一种运动，在急速走位当中啊做出相应的图案，并且它的表演难度啊非常的高，就像是现在的杂技表演。打滑达则是类似现在的滑雪运动，在表演之前呢，后勤部门呢通常需要用水不停地浇成冰山，高大概是三四丈，表面无障碍和大的瑕疵之后啊，表演者戴好面具从高处飞速滑下，非常的危险，也非常的不容易。我们现代社会呢有了冬奥会，古人也有自己的冰雪运动会。清代专门设置了管理冰鞋事务的冰鞋处，以及设置了技勇冰鞋营这个兵种，任务就是每天训练，挑选优秀的人接受皇帝的校阅。每年冬至以后呢，清代朝廷呢都会在太液池举行盛大的冰上体育活动。冰嬉项目啊有冰上射箭、冰球赛、速滑、单人花样滑，还有双人花样滑冰，以及冰上杂耍等等。儿童在冰上表演童子拜观音、凤凰展翅、金鸡独立等等精彩的动作，处处洋溢着一派热闹的冬日场景。
1: 妈，您怎么不吃啊？
2: 我把养老钱啊都投到那个理财项目了，说好了这几天分红，现在啊连人都找不到了。
3: 咱们老百姓赚钱不容易，投资前多想一想，真有那么高的收益，人家干嘛找你呀？
4: 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骗你本金的把戏，想要不添堵，防非忌心投。
5: 投资理财要走正道，
1: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全民防非，主动拒非。
5: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6: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5: 让新闻更及时，
7: 让新闻更及时，
5: 让信息更丰富，
7: 让信息更丰富。
5: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的14:32，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全市多家文博场馆与红色场馆端午假期正常开放，并推出系列专属体验活动，让文化浸润佳节。八大山人纪念馆将上线八大馆里过端午系列主题活动，游客可亲手体验龙舟图案色桨拓印，编织粽子挂件，感受书画艺术与端午民俗的交融之美。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也将常态化提供公益讲解、红色文化科普等服务，以红色文化浸润传统佳节。值得一提的是，6月19号，2026年南昌文旅景区惠民活动正式启动。6月19号至7月31号期间，每周午10点面向全国游客发放超值游玩权益，只需8.1元即可畅游滕王阁、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桐园峡等21家南昌境内 A 级旅游景区，让实惠与欢乐同行。为激活假日经济，南昌各大商圈纷纷推出趣味赛事与惠民福利，打造年轻潮流的消费新场景。南昌王府井购物中心推出轻体育嘉年华系列活动，边走边吃趣味赛、世界杯花式颠球、全民平板支撑等低门槛赛事，让市民在动感中乐享假期。T16 购物中心、南昌大悦城、地铁大厦天虹等主流商圈同步上线国风市集、特色美食展销、文创好物推介等多样活动，并联动商户推出满减优惠、打卡有礼、互动抽奖等惠民举措，让消费更有温度。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说到古诗文，大家就会想到它的文学价值。其实有些古诗文里啊，却有着有趣的科学现象。今天我们就来了解，杜鹃啼血是真的吗？苏轼的词里啊，有这么一句：“解安七人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在这儿，他用杜宇指代杜鹃。你知道杜宇是谁呢？唐朝诗人李商隐在他的诗《琴瑟》里也写道：“琴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首诗里也有一句叫望帝春心托杜鹃，这句诗当中啊，它藏着一个故事。相传古代有一位蜀国的国王叫杜宇，又被人们称作望帝，他爱他的百姓。据说他在位的时候呢，洪水泛滥，多次治理啊，却没有效果。后来从东边来了一个叫鳖灵，又叫从帝的人，他治好了洪水灾害，并

以此来逼迫杜宇让位。杜宇呢，只好退回了西边山中，日日夜夜梦想做回国王，却不能够。死后呢，他的灵魂变成了一只杜鹃鸟。春天到来的时候啊，他就飞回成都平原，一声声的啼叫，唤醒老百姓，快快布谷，快快布谷，提醒人们准备种庄稼。人们瞧见杜鹃嘴上呢有红色的斑点，认为是他苦苦啼叫咳出了血之后留下的印记，并且认为啊，红艳艳的杜鹃花就是杜鹃咳出的血滴落在上面而染红的，所以呢就有了杜鹃啼出血成花的说法，这也是成语子规啼血的来历。杜鹃呢，人们叫它布谷鸟，也叫它子规。刚才的词里，苏轼呢用杜宇来指代杜鹃，人们仔细听他的声音啊，觉得他好像在呼叫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并因此呢产生了很多的联想。朱熹在他的诗里也写道，不如归去，孤城月绝三春暮，故山只在白云间，望极云深不知处，不如归去，不如归，千仞冈头一阵衣。范仲淹呢也写道，夜人翠烟啼，昼寻芳树飞，春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说的呀、都是杜鹃。杜鹃在地球上啊，到处都有它的身影，特别是在我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是最多。它好像很害羞，喜欢躲藏在树林和灌木丛里，常常只听到它的声音，却看不见它的身影，显得神秘兮兮的。杜鹃有很多种类，常见的一种呢是个头要比鸽子还小，背部呢是呈暗灰色，腹部布满了黑褐色的条纹，有的呢是红色或者是白色的斑纹，有的杜鹃是明亮的鲜绿色，隐藏在树丛中啊，很不容易被发现。有的热带的杜鹃的背部和翅膀啊是蓝艳艳的，映照在热带阳光下，飞起来特别的显眼。杜鹃啼叫的时候啊，正是杜鹃花漫山遍野开放的季节。杜鹃它是一种益鸟，据统计啊，一只杜鹃它每小时能够吃掉100多条毛毛虫，请你算一算，它一天要吃掉多少条毛毛虫呢？它还喜欢吃其他的害虫哦，它是果园和松林的忠诚卫士。杜鹃虽然是益鸟，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就是不会安排自己的生活，它不会做窝，也不会孵蛋，总是悄悄地把蛋呢下在别的鸟的窝里，让别的鸟给它孵蛋，并且呢，让人生气的是，孵化出来的小杜鹃呐，非常的霸道，常常把窝里其他的小鸟给挤走，自己霸占别人家的窝，而且让窝的主人来给它喂食，把它养大，实在是太不光彩了。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北京时间的14:45，新闻大链接，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据农业农村部网站消息，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自南向北快速推进。截至6月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昨天，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重点部署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从居家、养老、文化旅游、住宿餐饮、教育教学等场景，明确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落地的具体方向。中央气象台预报，端午小长假三天，随着南方主雨带北台、华南龙舟水减弱，长江中下游一带进入降雨集中期，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天气。端午假期出行需防范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影响。气象部门提示，公众假期出行时应提前查看天气，关注临近。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镜子可以说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它是照面示容的用具。那么从最初的以水当镜子，到打造石器时代的石镜，再到4000多年前齐家文化第一面铜镜的诞生，镜子可以说它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寄予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中国啊，有着悠久的用镜历史，有书就记载，镜可取水与明月，因见其可以照形，故用以为镜。上古的镜啊，都是大盆的意思，被称为笺。最初的时候，镜子呢，它是用瓦片制成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笺字是没有金字旁的。直到商代初期出现了金属铜，于是就开始铸造铜镜。这个时候的笺字呢，才有了金字旁做镜。笺和镜呢，它本意都是镜子的意思。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啊，常常以镜鉴来隐喻一些人和事。你像《庄子》这本书当中啊，就写道：“有修养之人，应当像一面镜子，来者即照，去者不留。应和事物本身，而不去刻意掩藏，就能始终保持心境平和。”你像成语“前车之鉴”，“前车之鉴”呢，它是表示前面车子翻倒了，可以作为后面车子的借鉴。鉴呢，它就是镜子引申为教训。这个成语呢，是源于荀子《丞相》这本书，写道：“前车已覆，后未之更，何绝食。”当镜子的功能与剑的哲思相互碰撞融合，那么这件实用器物呢，就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人文内涵，从此成为了悠远精深中华文化当中璀璨的人文意象。我们中国啊，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商周铜镜大多是圆形的，镜面呢是近乎平的，或者是微微的凸起，镜面比较薄。镜钮啊，有弓形、半圆形、长方形这几种，可分为素镜、重环镜、鸟兽纹镜三类。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中啊，是一个成熟而大发展的时期。无论是铸造工艺还是铸造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以前，是中国古代铜镜由质朴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也是铜镜铸造中心由北开始向南迁移的重要时期。当时楚国是战国时期最重要的铜镜产地，到了汉代啊，汉镜出土的数量是最多的，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相较于战国时期啊，有了很大的发展。铜镜的流行在唐代达到了鼎盛，唐人永镜之风是盛行啊，恢弘气象的大唐社会，各个阶层都对镜啊非常的偏爱，文人雅士呢更是把它融入于情思，形成一种超以向外得其环中的艺术境界。以下一些诗词歌赋当中啊，就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啊，不少文人目光集于镜这个物象，它的映衬、比拟、寄语都蕴含着读书人普遍的生存状貌。你像诗里所写的：“斜月无方桂，照日有花菱，不持光泻水，翻江影学冰。”永镜就成为他们心照不宣的默契了。随着镜文化在唐代的空前发展，加上制镜工艺改良进步，加入了大量的

0: 西的铜镜是更加的明亮了，它的造型呢也更显华丽了。铜镜在造型上突破了传统圆形的特征，不仅表现出各种样式的花式镜，还有人呢开始制造有把柄的手镜，除了日常功能之外呢，更是增添了把玩观赏雅趣。唐代镜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艺术样式的多样化，铜镜艺术呢也呈现出了浓郁的盛唐气象。有代表性的镜子图案呢，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宝相花图案镜，包括写生图案、佛教宝相图案等等；第二呢是珍禽异兽花草图案镜；三是串枝葡萄鸟兽蝴蝶镜；第四是故事传说镜，包括人物、社会生活、神话传说等等。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玻璃镜啊早已是取代了铜镜，但是方寸铜镜啊，它凝聚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却将变化着形式继续长远流传。古时候藩邦之间、百姓之间互相赠送铜镜的礼俗呢，依然是延续到了现在。比方说镜子常作为爱情婚姻的信物，它寓意圆满团圆、吉祥之意，象征婚姻美满。在
1: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2: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3: 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1: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2: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1: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1: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1: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7: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6: 大家好，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俗话讲啊，这个端午配香囊，祝福享安康。临近端午节呢，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热线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
7: 没错，这一次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让很多听友感受到了什么是道地的传统香囊。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参与活动拨打报名热线，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这原本全省400个名额，瞬间名额就剩下不到100个了。经过我们和活动方的协商，从今天开始，我们再增加100个名额。这最后200个名额领取结束，那我们的活动就立刻停止了。所以想要参与的朋友呢，前两天没打通热线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来报名参加了。400-831-8181，400-831-8181。
6: 咱们这款免费的体验的香囊啊，分别是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4款组成。有不少的听友就说呢，有百年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治疗。

0: 去把关啊，这用起来放心多了。有的听友呢，不但领取到了香囊，还顺便呢订购了好几盒，说是呢一两个哪能够用呢，在家里，在车里，在办公室啊，到处都可以挂，送人也非常的合适。
1: 是的，香囊呢是咱们到了端午一定要佩戴的传统习俗。有的听众呢领取到之后一看，哟，哎，这做工啊真的很考究哈，缎面刺绣的香包，还有串珠和流苏的配饰，真的是放哪里都是一道风景。所以打电话呢要求我们成套成组的订购，所以才遇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备货告急的情况。那说实在的，选择香囊啊，但不能只是闻个味道，这里面的用料决定了对身体和情绪的帮助。咱们这一款香囊的用料可以用苛刻来形容，这每一种原料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经过传统的炮制，闻着就是纯正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所以想要体验的朋友呢，赶紧拨打我们活动的报名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
0: 先拿安睡香囊来说啊，王阿姨领了这个香囊之后呢，说晚上起夜之后就心慌，再想睡就难了。那现在呢，我把这个香囊啊挂在了床头上，闻着那个薰衣草还有石菖蒲的那个味道，心里就特别的踏实。王阿姨呢还把它呢挂在了老伴儿的躺椅旁边，这样老伴儿呢中午可以眯一会儿，闻着可舒服了。但是她说呢，这个全家啊用这一支实在是不够，听节目呢还有疏肝扶正避蚊，觉着怎么着也得凑齐四支吧。这样的话呢，一个房间里面挂一支，自己有儿女家呢也有哈、啊，也可以考虑，所以干脆呢再次来电，直接订购了两盒。
1: 这个啊，咱们中老年可以睡个好觉比什么都强。有的老人啊，睡觉他比较认床，就把香囊放到床边啊，闻着自己熟悉的味儿啊，是不是就可以安稳一些了呢？我这里看到呢，张叔叔说他领到的是疏肝香囊哈、啊，这也可以帮他一个大忙了。前几天啊，因为生活上的琐事和老伴呢是争吵了一顿，结果老伴儿说心里堵不舒服，叹不上来气儿，他就把这个香囊挂在了老伴儿看电视的沙发边，那个玫瑰花的甜香味儿一上来，老伴儿就说，哎，这气啊就顺当了点儿。现在呢，他就把香囊挂在玄关，每天遛弯一回来，一进门闻着橘皮香，整个人都舒坦了。前几天呢，他去医院啊看老哥们儿哈、啊，医院空气不好，他就把香囊放口袋里，等着电梯的时候啊，等烦了就拿出来闻一闻，心情就不会那么的压抑了。所以说啊，咱们提醒大家，这一款香囊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平时觉得心里堵得慌，或者一个人在家孤单，打电话来领一个疏肝香囊试一试，市场价值是199块钱，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
0: 这夏天嘛，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给孩子身上呢挂一个避蚊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有这样的气味，又能够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关键呢，咱们中华民族啊，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天然草本，没有化学物质，非常的安全。张阿姨来电呢，不但是领到了，还一口气买了四盒，说这家里孩子呢，处处都要用到嘛，小车里面要挂一个，床边放一个，可安心了。
1: 对的，刘大爷啊说他今年68岁，有老寒腿，夏天一吹空调膝盖啊就酸沉。他前几天打电话领了个扶正香囊，就是挂在腰上的，早晨去公园打太极拳，一边打一边闻着那个苍竹的味道，感觉啊腿脚都有劲儿了。还有梅雨天里面屋里潮气重啊，他就把它挂在阳台的窗户边，浊气都好像被赶走了。就连现在做饭啊都会拿到厨房的窗台上，油烟味儿大，湿气重，这个香囊啊一闻厨房里面就觉得是清清爽爽的。
0: 所以啊，赶紧来参加这次的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活动，每年呢就端午节前后这么一次机会啊。礼盒当中的每一只香囊呢都是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的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呢去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香气可以持续3到4个月，淡了用手揉一揉，或者是在太阳之下晒一晒啊，香味呢就能够恢复。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从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元的运费啊，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 4008318181，4008318181。
1: 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干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0: 没错，有的听友说呢，这免费领取的活动真好，自己领了感觉确实不一样。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呢再备上两盒，亲家长辈、老同事、老邻居啊，端午上门带一份，体面又有心意，比提一箱牛奶可是要讲究多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来电想要订购，说家里、车里、办公室里啊，都用得到，走亲访友，端午的人情往来就送这个就妥了，特别有端午的仪式感。那目前呢，我们真的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听友体验到啊，只能满足来电领取的朋友。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说加入到会员，还有更多的优惠。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即日起呢您只需要支付9元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8318181，4008318181。
1: 记得小时候一到端午啊，奶奶总会往孩子身上挂个香囊，那个时候不懂还嫌他硌脖子药味重，可长大以后才明白，老人家塞进香囊里的从来不只是几味草药，而是一句最朴素的话，别生病，平平安安过夏天。眼瞅着端午就要到了，我真的建议啊，您给家里面人提前备一套。人呢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是家里老人睡不好，老伴儿闷着不吭声，小孙子被蚊子咬得哇哇哭，这些事儿不大，但一件件搁在心里就是放不下。所以趁着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拨打热线，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干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0: 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318181。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镜子可以说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它是照面示容的用具。那么从最初的以水当镜子，到打造 石器时代的石镜，再到4000多年前齐家文化第一面铜镜的诞生，镜子可以说它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寄予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中国啊，有着悠久的用镜历史，有书就记载，剑可取水与明月，因剑其可以照形，故用以为镜。上古的镜啊，都是大盆的意思，被称为笺。最初的时候，镜子呢，它是用瓦片制成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笺字是没有金字旁的。直到商代初期出现了金属铜，于是就开始铸造铜镜。这个时候的笺字呢，才有了金字旁做镜。笺和镜呢，它本意都是镜子的意思。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啊，常常以镜鉴来隐喻一些人和事。你像《庄子》这本书当中啊，就写道：“有修养之人，应当像一面镜子，来者即照，去者不留。应合事物本身，而不去刻意掩藏，就能始终保持心境平和。”你像成语“前车之鉴”，“前车之鉴”呢，它是表示前面车子翻倒了，可以作为后面车子的借鉴。鉴呢，它就是镜子引申为教训。这个成语呢，是源于《荀子·丞相》这本书，写道：“前车已覆，后未之更，何绝食？”当镜子的功能与剑的哲思相互碰撞融合，那么这件实用器物呢，就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人文内涵，从此成为了悠远精深中华文化当中璀璨的人文意象。我们中国啊，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商周铜镜大多是圆形的，镜面呢是近乎平的，或者是微微的凸起，镜面比较薄。镜钮啊，有弓形、半圆形、长方形这几种，可分为素镜、重环镜、鸟兽纹镜三类。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中啊，是一个成熟而大发展的时期。无论是铸造工艺还是铸造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以前，是中国古代铜镜由质朴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也是铜镜铸造中心由北开始向南迁移的重要时期。当时楚国是战国时期最重要的铜镜产地，到了汉代啊，汉镜出土的数量是最多的，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相较于战国时期啊，有了很大的发展。铜镜的流行在唐代达到了鼎盛，唐人永镜之风是盛行啊。恢弘气象的大唐，社会各个阶层都对镜啊非常的偏爱，文人雅士呢更是把它融入于情思，形成一种超以向外得其环中的艺术境界。你像一些诗词歌赋当中啊，就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啊，不少文人目光集于镜这个物象，它的映衬、比拟、寄语，都蕴含着读书人普遍的生存状貌。你像诗里所写的：“斜月无方桂，照日有花菱，不持光泻水，翻江影学冰。”永镜就成为他们心照不宣的默契了。随着镜文化在唐代的空前发展，加上制镜工艺改良进步，加入了大量的锡的铜镜是更加的明亮了，它的造型呢也更显华丽了。唐镜在造型上突破了传统圆形的特征，不仅表现出各种样式的花式镜，还有人呢开始制造有把柄的手镜，除了日常功能之外呢，更是增添了把玩观赏的雅趣。唐代镜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艺术样式的多样化，铜镜艺术呢也呈现出了浓郁的盛唐气象。有代表性的镜子图案呢，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宝相花图案镜，包括写生图案、佛教宝相图案等等；第二呢是珍禽异兽花草图案镜；三是串枝葡萄鸟兽蝴蝶镜；第四是故事传说镜，包括人物、社会生活、神话传说等等。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玻璃镜啊早已是取代了铜镜，但是方寸铜镜啊，它凝聚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却将变化着形式继续长远流传。 古时候藩邦之间、百姓之间互相赠送铜镜的礼俗呢，依然是延续到了现在。比方说镜子

0: 黄作为爱情婚姻的信物，它寓意圆满团圆，吉祥之意，象征婚姻美满。再比如说，历史这面镜子啊，是永远无法取代的。铜镜正衣冠，寓意影响深远，作为自省自警的方式呢，早已融入到华夏儿女的血脉当中。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的15:17，新闻大链接，我们来关注端午假期旅游市场的情况。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考后首个小长假，部分地区中考也已结束。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的报告显示，今年端午出行以短途游为主，30岁以下年轻群体占比最高。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入住前3天内预定的间夜占比预计达80%以上，说走就走成为假期出行的主要特征。从人群结构来看，假期出行年轻化趋势明显，30岁以下年轻群体占比超60%，30到40岁人群占比为26%。据春秋旅游数据，截至目前，今年端午假期自由行的预订人次同比增长近20%，其中机票加酒店类自由行产品预订热度尤为突出，占整体自由行预订量超60%，超半数自由行订单中均含有至少一位毕业生。去哪儿的报告显示，一线、新一线城市周边4小时车程内的目的地是绝对顶流。6月18号北上广深出发的许多短途游门目的地车票都已售罄，而19号晚第一批端午出游的旅客就会批量出现在周边酒店里。端午假期期间，院线迎来多部新片重磅集结。截至6月18号，2026端午假期票房已经超过6000万，年度总票房也已突破165亿，观影热潮持续升温。即将与观众见面的《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玩具总动员5》《爱是愤怒》《抓特务》《绝密任务》《无微不至》等影片，不仅集合了众多实力派影人，同时还涵盖科幻爱情、年代谍战、合家欢动画、现实犯罪、硬核军事等多元题材，兼顾各类观影人群。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南橘北枳这个成语啊，指南方的橘子移栽到淮河以北，它就会变成了枳。枳它是一种与橘不同的植物，但是古人误以为南方之橘移植到了淮河之北之后呢，就会变成枳。它是用来比喻同一个物种因环境条件不同而发生变异。那您知道南橘北枳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晏寿，字平仲，也称晏子。他曾经辅佐齐灵公、庄公和景公。景公时呢，他为相，辅政长达40多年。他既是三朝元老，也是齐国一代名相。据说晏婴的身材不高，其貌不扬，但是他足智多谋，为官廉洁，敢于犯言直谏，匡正国君之谬，生性机敏，节善言辞。奉使出国的时候是临危不惧，不辱使命。晏婴第一次出使楚国的时候，楚王就听说晏婴啊能言善辩，就对身旁的谋士说，晏婴在齐国是有名的能言善辩之人，现在要来楚国了，我想当众啊羞辱他一番，让齐国人知道我们的厉害，挫一挫齐国的锐气，你们看有什么好办法呀？大臣们是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个羞辱晏婴的办法。晏婴来了，楚王设宴款待，酒浓之时，差役呢押着一个被绑的人来到楚王面前。楚王装模作样地问道，这个人犯了什么罪呀？差役赶紧回答说。

0: 是齐国人，到我们楚国偷东西被我们抓到了。楚王回头看了看晏婴，故作惊讶地说，哎呀，难道齐国人都喜欢偷东西吗？晏婴早就看出楚王是在演戏了，他站了起来，不慌不忙地对楚王说，我听说呀，橘树生长在淮河以南的时候就结出甘甜的橘子，如果把它移栽到淮河以北，结的果实呢就变成了又酸又苦的枳了。同样一种植物，所结果实的味道啊却大不相同，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它的水土不同的缘故啊。大王殿上的这个人在齐国的时候他是不偷盗的，可是到了楚国就学会了偷盗，莫非是楚国的水土使人变成了盗贼了吗？这一席话呀，噎得楚王是无言以对，只好陪笑收场。时隔不久，晏婴再次奉命出使楚国。楚王呢，还记得上次宴会上晏婴让自己难堪的事情，他想伺机报复。他看晏婴身材矮小，于是呢就派人在城门的旁边开了一个狗洞大小的门，等晏婴来的时候呢，不开城门的正门，而让晏婴走那个小门，想以此来羞辱他。晏婴来到城门前，看到这种场景，知道是楚王故意想羞辱自己，就对前来迎接的楚国大臣说，只有出使狗国的人才走狗洞啊，我现在出使的是楚国，为什么也要走狗洞呢？楚王羞怒得无地自容，不得不打开大门以礼接待了晏婴。晏婴临危不惧，凭借自己的机智和三寸不烂之舌，把想要羞辱自己的楚王驳得是哑口无言，维护了齐国的尊严和荣誉。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图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这个故事首先强调了环境的重要性，同时呢，也在警示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故事当中的燕子以他举世无双的口才，毫不客气地驳斥了楚王不友善的嘲讽，不但自己出了一口气，他也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听众朋友，我们待人接物呢，应该谦虚有礼，不可以像楚王一样的尖酸刻薄，到头来是自取其辱啊。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你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万再抵3万，立省超5万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这是来自干婆大队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让新闻更及时，
4: 让新闻更及时，
3: 让信息更丰富，
4: 让信息更丰富。
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的15:31，新闻大连接，我们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19号早上9点，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二轮，墨西哥在阿克伦体育场对阵韩国，最终墨西哥1-0韩国，墨西哥收获2连胜，借此机6分登顶，并凭借相互胜负关系提前一轮锁定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从小组赛中突围的球队。北京时间19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首轮都未能取胜的捷克队与南非队在美国亚特兰大球场展开出线关键一战。比赛第6分钟，捷克队凭借萨迪莱克的进球先声夺人，捷克队1-0南非队。比赛第83分钟，莫迪纳罚进点球，帮助南非队扳平比分，最终双方1-1战平，各取一分。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二轮，加拿大迎战卡塔尔。上半场加拿大队拉林破门，戴维梅开二度，卡塔尔队霍马姆红牌被罚下。下半场加拿大球员科内重伤下场，马迪博吃到卡塔尔本场第2张红牌，萨利巴打进本届世界杯首个任意球，卡塔尔球员自摆乌龙，戴维上演帽子戏法，最终加拿大6-0大胜卡塔尔，迎来球队世界杯首胜。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秉缕而柔。

0: 薄，可为葵粒，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以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画蒲扇等等。烙画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油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丸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丸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20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一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 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北京时间的15:49，新闻大链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而美国的铁杆盟友以色列对此坚决反对。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别的国家有，伊朗没有，这对伊朗有点不公平。如果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有，而且他们确实都有一些，我想说相应的这可以。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的防卫能力和导弹计划不容谈判，不会就此与任何一方在任何进程中展开讨论。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瑞士外交部对媒体表示，瑞士对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这是中东地区局势缓和的重要一步。据巴基斯坦媒体18号晚间报道，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夏巴兹15号曾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小时候呢，特别喜欢一种玩具，这种玩具啊，它上面呢是画着一个翘着胡须笑哈哈的老翁，而下面呢是圆的，你翻来覆去左右的摇晃它，把它放倒它又立起来了，常常逗得我们是非常的开心。这个晃来晃去的玩具啊，我们叫它不倒翁。那您知道不倒翁最初是用来干什么的吗？你可能想都想不到，在我国古代人们把它制作出来是劝人喝酒的用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它的演变发展史。听众朋友，清代的学者赵翼啊，在他所写的《该鱼从考》这本书当中啊，就有不倒翁的介绍。他写道，不倒翁的由来，儿童嬉戏又不倒翁，纸糊作醉汉状，虚其中而实其底，虽按耐旋转不倒也，老之折言，则唐人已有

0: 此物，名酒壶子，乃劝酒具也。那么他所描绘的和现在所谓的不倒翁的这个状态呢，非常的相似，只不过叫法不同而已。酒壶子的称谓呢，是出自五代学者王定宝所写的《唐哲言》这本书，书里头呢记载了卢汪的一首诗，叫《赋酒壶子长歌》。卢汪称，酒壶子这种劝酒句的模样啊，它是寻觞之胡人，就是根据胡人的相貌啊制成的，拿胡人的相貌来取乐。两宋间学者张邦基所写的《墨庄可录》上啊也有记载，他写道：“饮席客目为人，而瑞其下，置之盘中，左右七侧，傲其然如五状，酒之力尽乃倒，视其传愁所至，愁之以杯，谓之劝酒壶。或有不作传愁，但倒而止者当饮。”这里的傲气啊，它是指喝醉了酒东倒西歪的样子。那么劝酒壶的称谓啊，显然是传承了酒壶子而来的。明代才子徐文长啊，有一首题为《不倒翁》的诗，他写道：“乌纱白扇俨然观，不倒原来泥半团，将汝忽然来打碎，通身何处有心肝。”由此可见，明代的时候呢，人们就把不倒翁啊做成了戴着乌纱帽的官员的模样，已经不同于酒壶子的胡人形象了。那么不倒翁啊，也因此开始形容那些八面玲珑、善于保持权位的官场人士，俗称班不倒。那么不倒翁也就从玩具的称谓啊，变成了一个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贬义词了。
1: 福彩3D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3、组选6、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3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6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二 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您也可以通过节目的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聊聊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家。接下来要有请出您的老朋友，健康管理师、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1: 杨洋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宝新。
0: 当然了，今天我们还有一位重量级的特别来宾，
1: 对，
0: 特别邀请到我们杨老师的恩师张秀丽张老。张老你好。
2: 杨洋你好。
0: 你好。
2: 宝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师傅好。
0: 欢迎张老，欢迎您啊。今天节目一开场啊，二位咱们先不着急聊天。先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送上一首气势磅礴的老歌。这个旋律一响起来啊，相信大伙儿脑海当中一定会出现一幅又一幅让

0: 家觉得热血澎湃的画面，千千万万的将士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那条江。
1: 嗯，
0: 咱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1: 好。

0: 二位老师，
1: 嗯，
0: 听到了吧？
2: 嗯，
0: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啊！听完这首歌啊，我这个心头啊，就是感觉一团火被点燃了，一下子就回到了那样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1: 嗯，
0: 其实啊，咱们现在身边也有不少老人，年轻的时候就是唱着这首歌曲，然后感受到那个时代给大家带来的那份热血和激情。
1: 嗯，
0: 有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长津湖》，那段故事里面对于我们所有人的积极正面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我们的战士们在冰天雪地当中咬牙坚持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对于我们现在幸福生活的这样一个正面的影响，我们不会忘记，而且永远也不会忘记。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他们用鲜血甚至生命换来的呀。
1: 杨洋啊，
0: 嗯，
1: 今天一开场啊，我就听到这首老歌，
0: 嗯，
1: 我心里真是热乎乎的。其实一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啊，杨洋，我不瞒你说啊，
0: 嗯嗯，
1: 我师父你像胡老，包括现在我的恩师，这也在这直播间啊，
0: 嗯，
1: 他们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呢，他最听不了的就是这个调子，
0: 嗯，
1: 那一听就眼红。你说有时候我跟我师傅一说，我师傅一整说：“宝鑫呐，哎呀，师傅听不了，因为那个年代的人呢，他那种情怀，还有那种命硬啊，那都是历历在目，
0: 恩情义重、
1: 嗯、
0: 啊。”当然，杨老师刚才提到这个眼睛红，这眼睛也湿润了，
1: 是
0: 吧？会跟着一块激动起来啊。
1: 嗯，
0: 其实很多朋友啊跟我内心的想法是一样的，非常的好奇。
1: 嗯，
0: 就是杨老师您跟着胡老学了大半辈子医，
1: 对，
0: 走南闯北，进深山，穿苗寨，
1: 嗯，
0: 后来又有幸结识了我们的张老，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投名师访高友嘛、
1: 嗯、
0: 是吧？这么多的老师把自己毕生所学传达给您，
1: 嗯，
0: 然后传授给您，
1: 嗯，
0: 当然了，这个二位老师包括杨老师也救过不少人，帮助过好多人、
1: 嗯、
0: 在关键时刻能够伸出援手啊，让很多朋友转危为安，这样的例子也不计其数。
1: 嗯，对。
0: 那么在您的这样一个记忆当中啊，有没有让您遇到过包括现在都记忆犹新的，我们老百姓讲叫福大命大造化大，
1: 嗯
0: 啊，让人特别钦佩的人呢？
1: 太多了。
0: 嗯嗯，
1: 你想想我和我师父张老、
0: 嗯、
1: 你说我们在一起、嗯、就这些年是不是师父咱经历的太多了，对吧？
2: 对，是、
1: 对，提到印象最深刻的其实还是年轻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儿。
0: 嗯嗯，您说。
1: 当时有我还有我现在我的师父就在跟我在直播间的我师父。
0: 哦，张老。
1: 哎，对、
2: 嗯、
1: 咱当时 你有没有印象，就咱们去河北，就是李家沟义诊。
2: 李家沟义诊、
1: 对、
2: 啊、
1: 对，
2: 有印象。
1: 对，杨洋，我跟你讲啊、
0: 嗯、
1: 那个河北李家沟那个地方它属于就是太行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
0: 嗯嗯，
1: 村子呢都不咋大，窝在山沟沟里，那时候交通可不像现在啊，又飞机又高铁的没有，缺医少药，所以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呢，就跟老乡啊挤在生产队的那个仓库里。
0: 嗯，
1: 那个时候我跟我师傅去那个义诊的时候，就是也很简陋，就支起两张桌子，
0: 嗯，
1: 就给老乡们去看病。当时你看我师傅知道我负责的就是抓药登记，
0: 嗯，
1: 然后带着给村里的乡亲们讲讲一些卫生的常识。
0: 嗯，这个确实意义深远
1: 啊，
0: 包括啊这个义诊的过程也帮助了当时很多很多的父老乡亲，
1: 很多，
0: 因为那时候卫生条件包括医疗条件有限嘛，
1: 嗯，
0: 对吧？但是就各位老师的这样一个生活条件来说应该是挺艰苦的吧。
1: 苦啊，
0: 那个时候可能一没酒店，二没宾馆，
1: 还是
0: 吧，招待所都是很难的，
1: 没有，
0: 嗯，
1: 喝水都是从井里面打，住的呢都是炕，
0: 嗯，
1: 蚊虫。
0: 但是我相信老乡们肯定是把他们最好的条件给到各位了。
1: 对呀、啊，
0: 对吧？
1: 苦虽然苦的，但是心里踏实。
0: 嗯，
1: 你看老乡们把最好的，河北那个当地的板栗，
0: 哎呦，
1: 啊，还有唐山有那种金丝小爪，
0: 哎呦，
1: 还有那驴肉火烧，
0: 哎呦，那年头可是稀罕物、啊。
1: 哎呀、
0: 嗯，
1: 都拿出来招待我们。
0: 是是是。
1: 咱那人家投桃咱也得报点礼呀、啊，对吧？
0: 嗯，
1: 咱们就把真本事拿出来回报人家。
0: 对，
1: 哎，我们头几天吧还都挺顺利。
0: 嗯，
1: 看一些头疼脑热呀、啊、 腰腿酸痛啊，
0: 嗯，
1: 或者是胃肠不好的一些常见病，
0: 嗯，
1: 就在我和我师父我们在那一诊的就是第五天，
0: 嗯，
1: 我记得非常清楚，天刚蒙蒙亮，
0: 怎么样？
1: 然后就是山里头那太行山嘛，
0: 嗯，
1: 它还飘着那一层薄雾，
0: 嗯，
1: 然后我就被一阵急促的那个砸门声，咣咣咣，就像用拳头咣咣砸，然后有的就像用脑瓜子在顶，就是带一股那种很绝望、那种很着急的这种狠劲儿，
0: 好像在喊救命啊之类的，是吧？不是，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呀？这是？
1: 当时我就赶紧就披上衣服，我就冲出去了。
0: 嗯，
1: 当时院子里就门开了以后啊，就呼啦啦的就涌进了好几个人。
0: 嗯，
1: 打头的是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打头的嘛。
0: 嗯，
1: 是谁？是当时的生产队长。
0: 嗯嗯。
1: 后面跟着老人，有一个老人就带着一个哭腔，就喊说：“老大夫，老大夫，快救救啊！俺屋里的。”
0: 嗯，
1: 这个我得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0: 嗯，有的人可能不知道。
1: 对，
0: 嗯，
1: 河北。他管老伴儿呢叫屋里的，
0: 嗯嗯
1: 啊，那个管咱东北师傅，咱东北可能叫
2: 老伴儿，
1: 叫老伴儿，
0: 对对对
1: 对，
2: 他们叫屋里的，
1: 对他那叫屋里的，
0: 嗯
2: 嗯，
1: 然后后头就跟着他的两个儿子，
0: 嗯，
1: 还有几个乡亲，
0: 嗯
2: 嗯，
1: 也用那个师傅当时咱们看的时候就像咱说把那个门卸下来那个木板抬着一个人，对吧？
2: 对对是
1: 对，然后我就往那个门板上一看，
0: 嗯，
1: 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0: 怎么了呢？
1: 躺着一个老太太，
0: 嗯，
1: 那个老太太就直挺挺的就躺在那个上面，
0: 哟，
1: 一动不动，
0: 这么严重。
1: 然后通过那个天头已经开始大亮了嘛，
0: 嗯，
1: 就那脸色呀，
0: 嗯，
1: 那脸色啊，就说不是那种苍白，
0: 嗯，
1: 就是那种，就是。杨洋，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种灰枪枪毫无生气，
0: 嗯，
1: 然后就跟我们，哎呀，就跟咱们农村那个，扒那个，不还不是那个那种烧煤的，就是炉灰那种青色，
0: 嗯嗯，
1: 青灰色，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
2: 没有色，
1: 对，发白，
0: 怎么会这么严重呢？
1: 挺严重，
0: 嗯，
1: 这个时候就跟那不队长打头嘛，
0: 嗯，
1: 跟进来的队长啊，就拽着我师傅的袖子，
0: 嗯。
1: 然后就把他拉到一边，就压低这声音说、
2: 嗯、
1: 说那个老大夫，我跟你说，这位老太太可不是一般人，
0: 嗯，
1: 她叫李红梅。
0: 李红梅，
1: 对，
0: 嗯，
1: 当年邻国的那场仗，她跟着队伍就是跨过鸭绿江出国作战，
0: 哦，
1: 哎，雄赳赳气昂跨过鸭绿江嘛，
0: 哦，
1: 然后在冰天雪地里走了多少路，吃了多少苦，身上落下了说不完的病根儿、
2: 嗯，
1: 哎，这个事儿，这个老人从来不跟别人提，
0: 嗯，
1: 就是如今好不容易日子好过来，人倒下来，所以老大夫，就跟我师傅说，你可得救救他呀。他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
0: 哎呦，
2: 这
0: 位
2: 是这种情况。
0: 对，这位李奶奶确实啊，当时这个为这一件事情啊，确实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1: 嗯、对，
0: 对不对？出过大力，流过血汗呐、啊，
1: 对。
0: 那咱们必须得要尽力呀、啊，要去让他的身体能够去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对不对？该抢救抢救啊！
1: 那肯定啊！
0: 嗯，
1: 当时我师父听完这些话呢，他也没着急说啥，
0: 嗯嗯，
1: 然后就是深深的看了老太太一眼，
0: 嗯，
1: 然后他就伸出那个三根手指，我当时小有师父当时啊，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中医啊，我师傅也好，包括我上中医学院的时候也教过，讲就是寸关尺，
0: 大方脉，
1: 哎，是不是师傅、嗯？寸关尺，
2: 对对，
0: 嗯，
2: 老爷说的没错。
1: 对，然后就搭在他那个左手那个手腕那个寸口处，寸关尺，因为寸它是属于心脉嘛，
0: 嗯。
1: 然后我师傅豪脉豪了得有三五分钟吧，
0: 嗯。
1: 当时在眉头越锁越紧呐、啊，
0: 嗯。
1: 然后呢，他又让。这个他老伴儿，
0: 嗯，
1: 帮忙把这个老太太那个嘴，
0: 嗯，
1: 轻轻的给掰开。
0: 这是
1: 我师傅想看看他舌苔
0: 哦哦，
1: 哎，想看看舌苔。当时我也在场啊，
0: 嗯，
1: 看完舌苔以后，
0: 嗯，
1: 心里凉了半截，
0: 嗯，
1: 就那舌头的颜色， 那是正常人不是淡红色嘛，
3: 嗯、
1: 对吧？是不是吧？
2: 嗯、
1: 淡红色。
2: 嗯、对，是
1: 嗯。嗯，但是我师傅当时给他看见，说那个舌头发紫发暗，哎、然后舌的中间，师傅你记得是不是有一道深深的大口子，对吧？
2: 对，是
1: 有的大口子。哎呀，完，然后那个在舌下那两个脉，我记得师傅当时你用那个压舌板给他们顶，叫我一看，确紫确紫的，对吧？
2: 对对，
1: 嗯，
2: 是斑点
1: 儿。对，
2: 嗯，
1: 然后我师傅就说，
2: 挺吓人的，瞅着像紫茄子似的，
1: 是，发紫发黑，
2: 嗯、
1: 然后
2: 对，
1: 我师傅就说不太好，
0: 这什么毛病啊？怎么听着好吓人的样子呀、啊？
1: 你听我跟你讲啊，
0: 您说。
1: 然后我师傅就站起身，
0: 嗯，
1: 脸色也很凝重，
0: 嗯，
1: 声音很低沉，
0: 嗯，
1: 就一字一顿地说，说是心脉瘀闭，
0: 心脉瘀闭，
1: 气阴两脱，
0: 气阴两脱
1: 是胸痹之症，
0: 胸痹之症。
1: 对，这个我师傅当时跟我说，那很多年了、啊，提到这个胸痹。
0: 嗯，
1: 其实用咱们现在话说，那就是心脏病嘛。当
0: 时、哦、
2: 对
0: 胸痹啊，
2: 对，
1: 然后他转头就看着我，又看了看急得直跺脚的他那个老伴儿，
0: 嗯嗯，
1: 说这个病啊来的凶，去的也快，如果耽搁晚的话、
0: 嗯，
1: 人就没了，是不是不？
2: 对，是这样。那这种病啊，放在现在来说，就是急性广泛前臂性心肌梗死，
1: 前臂性、啊，
2: 而且是非常严重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当时我师傅二话没说，
0: 嗯嗯，怎么办？
1: 就走到那个床柜那个旁边，
0: 嗯，
1: 就取出了那只跟随了他20几年的那个老药箱，
0: 嗯，
1: 那箱子我告诉大家呀，有机会得让大家看看啊，
0: 嗯，
1: 那箱子是樟木的，
0: 樟木箱子，
1: 对，樟木香樟木啊，
0: 嗯，
1: 边那个角啊都磨圆了，
0: 嗯，
1: 然后我师傅就从那个。他这个腰间，我就是解下那个，就是
2: 钥
1: 匙，
0: 嗯嗯，
1: 解钥匙，就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个铜锁，
0: 嗯嗯，
1: 然后就把那个箱盖盖开，
0: 嗯，
1: 周开以后，当时啊，杨洋
0: 怎么样？
1: 就是一股沁人心脾的那种，就是那种陈年的那种老的药香，
0: 嗯，
1: 就立马就发散了整个屋子里。
0: 哦，
2: 嗯，
0: 这么神奇啊！
1: 然后。那箱子里头隔间分了好几层，
0: 嗯，
1: 每层呢我师傅都用那个黄绸布垫着，
0: 嗯嗯，
1: 那里面的药材一包一包用油纸包的方方正正，
0: 嗯，
1: 上头写的
2: 对
1: 上头得写的那个小毛笔小楷小字儿啊，
0: 嗯嗯，
1: 然后我师傅就先闭了闭眼，
0: 嗯，
1: 然后就伸出那双微微颤抖的手，
0: 嗯，
1: 一样一样的往外取。
0: 哦，
1: 我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0: 嗯，
1: 师傅当时取出的头两味药，第一位
0: 是
1: 铁皮石斛，
0: 这很多朋友都熟悉，
1: 嗯
0: 嗯，
1: 第二位
0: 西洋参更熟悉了，
1: 嗯
0: 嗯,
2: 嗯，
1: 我看着我师傅，虽然他是女同志啊，
0: 嗯，
1: 那手啊，那毕竟常年的抓药啊，又是给人看病，手上也很有很多老茧啊，
0: 对，
1: 一样样的把那个药材包好码齐。当时我觉得呢，它就不是普通的草药，
0: 您觉得是？
1: 而是救老太太的命。
0: 对，
1: 都是从千百味药材里精挑细选的，
0: 嗯，
1: 一味不多，一味不少，
0: 是
1: 分毫不差。
0: 没错，没错啊，
1: 嗯，
0: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
1: 嗯，
0: 当然，我是门外汉，我不太懂啊，我向二位老师请教一下。
1: 啊，
0: 刚才杨老师您提到了。铁皮石斛，
1: 对，
0: 包括西洋参，
1: 嗯，
0: 是吧？这种配伍。

0: 我倒是头一回听说。
1: 嗯，
0: 因为往往你看，咱们也做过好长时间的节目了，是吧？
1: 嗯，
0: 我虽然不是行内人士，我也小有耳闻。就是以往都是人身福子，然后回阳救逆嘛。
1: 嗯，
0: 对吧？有这样一个说，这回怎么是铁皮石斛西洋参呢？
1: 嗯，
0: 这个
2: 是这样的啊。
0: 嗯嗯。
2: 那么听这个宝清这个描述啊，
0: 嗯，
2: 这个李红梅老太太呢是气阴两脱啊，不是单纯的阳虚。
1: 嗯。
2: 你看这个人参附子是大温大补的，
0: 嗯，
1: 对，
2: 那么回阳救逆确实是厉害，
0: 嗯，
2: 但是呢这个老太太呀这一会儿是阴液枯竭，
1: 嗯，
2: 就像干柴烈火一样，
1: 嗯，
2: 要是猛火再一烧啊，反而更快的把它给烧干呀。
1: 对对对，我师傅说的对啊。
0: 啊，
1: 嗯，
0: 这么回事。
1: 你像刚才杨洋你也提到，
0: 嗯，
1: 提到这个铁皮石斛，
0: 嗯，
1: 铁皮石斛啊，那是九大仙草之首，并且是善滋的，就是肾阴，
0: 嗯，
1: 养胃、清虚热而宁心安神，
0: 嗯，
1: 它是滋阴的圣品，
0: 嗯，
1: 这个事儿啊，关于铁皮石斛啊，师傅有机会。咱娘俩得好好详详细细的给收音机前这些
2: 好好的给他们讲一讲，
1: 对、
2: 啊、
1: 好好讲一讲，
0: 我们学习学习、嗯、
1: 对。而第二味药呢是西洋参，
0: 嗯，
1: 西洋参是补心气、嗯、养心阴，
0: 嗯 嗯, 嗯，
1: 你想一想，那人是铁饭是钢，
0: 一顿不吃饿的，
1: 对、
0: 嗯、
1: 人是得、嗯、人得吃饭，
0: 对，
1: 那心是啥呀，心它得吃血呀，
0: 对
2: 对，
1: 对吧、
0: 嗯、
1: 那心是血，血是啥，血是阴呢，
0: 嗯，
1: 所以西洋参、嗯、它能增强我们心脉的推动力，
0: 嗯，
1: 改善心的症状，比如说心慌啊、气短呐、啊、乏力啊等等，
0: 嗯 嗯，
1: 所以这两味药合在一起正好是一清一补，
0: 嗯，
1: 改善了心脉的失养，
0: 嗯，
1: 哎，既能补上亏虚的气，又能滋润干枯的阴，
0: 嗯，
1: 其他几味药师傅，你像丹参活血通脉，
2: 对，
1: 打通堵塞的心脉，桂枝温通心阳，把寒凝的淤血给化开，炙、
2: 嗯、
1: 甘草呢，那炙甘草刀呢，张仲景的名方，
0: 对,
1: 对吧？他和事佬是吧？
0: 和事佬，
2: 对，宝清说的没错，
1: 补心气，调助药，
0: 嗯，
1: 最后他用半斤黄酒，
0: 嗯、
1: 黄色是入脾胃。做这个药引子，带着这个药力直打冰爪、
2: 嗯、
1: 当时我这个师傅这个方子非常牛啊，
0: 嗯，确实啊，这个方子开的真精细啊，虽然我听的是一知半解、
1: 嗯、
0: 但是相信啊，收音机前此时此刻有很多精通中医的朋友，行家里手，包括啊多年研究中医的很多亲爱的听众朋友，一听杨老师这个解释啊，豁然开朗、
1: 嗯、
0: 啊，咱们说句老百姓经常讲的话吧，该补的补，该通的通，是吧？而且是温阳调和。
1: 嗯，
0: 杨老师，
1: 嗯，
0: 那这个林老奶奶这个元气应该固住了吧？
1: 哎呀，
0: 啊，
1: 没有预料的那么顺利啊，杨老师。
0: 哎呦呦呦呦！
1: 我师父当时连续给这个老人家，
0: 嗯，
1: 吃了七副药。
0: 嗯嗯嗯嗯，
1: 到第七天，
0: 然后
1: 也就只是手指头，
0: 嗯，
1: 终于动了动。
0: 哎呦，
1: 人还是。半醒不醒，
0: 嗯，
1: 眼睛是紧闭，
0: 嗯嗯，
1: 然后你只有胸口那个地方，
0: 嗯，
1: 有点微弱的起伏，
0: 啊，
2: 嗯，
1: 证明人还活着，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他老伴儿就急着就蹲在那个墙角啊，
0: 怎么样？
1: 就抱着头，就是，嗯，我不知道，杨洋，你去医院，
0: 嗯、
1: 因为我和我师傅在一起啊，尤其我师傅总做临床，有时候我跟着他去看。病人包括到很多患者的家里去，
0: 嗯，
1: 你我不知道你在医院看不看，就是尤其是在 ICU，
0: 嗯
1: ICU 的那个门口有很多、
2: 嗯、
1: 那种无助，是不是吧？
2: 对，非常无助。
0: 这个我跟您说实话啊、
1: 嗯、
0: 我虽然没有这样的经历，当然我们也不期望大家去，我们希望 ICU 一个人都没有，
1: 对，
0: 但是我媳妇儿生孩子的时候
1: 啊、
0: 嗯、我真是这种感，我亲身体验，所以我特别能够有同理心理解这件事情。
1: 所以当时你看那个这个老人家他的老伴就抱着头啊，
0: 嗯嗯，
1: 那眼泪都哭干，因为他无助啊，
0: 对，
1: 所以说当时我在看着眼里啊，
0: 嗯，
1: 我心里头特别难受，
0: 是、
1: 嗯、然后我就每天就守在老太太旁边，
0: 嗯嗯，
1: 我哪也不去， 我就这么看着他，
0: 嗯，
1: 我就观察他的变化。

0: 话，因为中医讲究是望闻问切嘛。
1: 对对对，
0: 西医讲究望楚沟听，
1: 是
0: 望闻问切。
1: 嗯，
0: 然后就这样，我观察着观察着，杨洋，
1: 嗯，您说，
0: 我倒是有一个细节上的发现。
1: 什么细节？
0: 什么细节呢？就是，每天中午啊，午时前后，老太太那个印堂那个地方，它会透出一点微微的红润，哎，就那么一点一点，你要不仔细看，你根本瞧不见。然后到了戌时，也就是晚上八点左右钟吧，我去摸他那个内关穴，内关穴那个地方那个脉的跳动啊，明显的比其他时候有力的多。师傅，你还记不记得？
2: 我记得，记得。这个午时啊，是心经气血最旺的时候。
0: 嗯。
2: 这个戌时呢，是心包经当令。
0: 嗯。
2: 那么这两个时间点啊，都有反应，就说明老太太的心包经里还有胰腺生机未绝，神机欲闭而为玄闭。
0: 对，对，你看我师傅回答的全是中医的术语啊。
1: 对对对对。
2: 嗯。
0: 你看当时杨洋我发现这个细节的时候，
1: 嗯嗯，
0: 然后我这大脑里，
1: 嗯，
0: 我就灵光乍现
1: 哦，
0: 哎，我就突然我就想起之前呢，
1: 嗯，
0: 我师傅用过的一种针法，
1: 哦，
0: 叫通脉启闭，
1: 通脉启闭，
0: 对，
1: 嗯，
2: 对，
0: 这个针法呢，因为当时我师傅叫我学，必须背王叔和的，
2: 嗯，
0: 背针灸甲乙经。背前乙的，那背那个李时珍的平湖脉穴的，
1: 嗯，
0: 然后这个针法呢，我师傅当时就说了，说你抱心呐，你得好好了解了解，因为这个针法它是针灸治疗心脏急症里头特别耗费心神的手法，
1: 嗯，
0: 核心呢就是以针为引，将施术者高度凝聚的这种气，
1: 嗯。
0: 通过特定的穴位，以特定的捻转提插这个频率和力度，
1: 嗯，
0: 去震荡，去疏通那些被淤血痰浊这个彻底阻滞的这个微小的经脉，
1: 嗯，
0: 就师傅就像现在咱医院那种，过去咱们针灸不都人扎吗，对吧，现在你看咱到医院带那种电针灸，
1: 对，
0: 杨洋这见过吧，
1: 见过，
0: 等等等等那种电针灸，
1: 嗯，
0: 就是这我想当时师傅咱仔细想一想，是不是就这个原理，
2: 对，是这样的，
0: 是不是这个原理，
1: 嗯，
0: 然后呢强行的去打开那个寸关尺那个脉象，去唤醒沉睡的心神。杨洋一开始我想到的时候啊，嗯，我也没敢提，
1: 嗯，
0: 我为啥没敢提呢，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我师傅你说那么高的医术，他应该想到了，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应该想到了，
1: 怕做徒儿的有点造次，
0: 对对对，
1: 啊，
0: 可是，那后来呢，我就看着我师傅用那个汤药试了又试，
1: 嗯，
0: 还是起效很微弱，
1: 嗯嗯，
0: 然后我师傅就坐在那儿，就半天不说话，
1: 嗯，
0: 脸色一天比一天沉，
1: 嗯，
0: 我心里都也着急呀，
1: 嗯，
0: 到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
1: 嗯，
0: 我就小心翼翼地开了口，
1: 嗯嗯。
0: 我就把最近观察的所有细节，我就和我师傅说了一遍，
1: 交流了一下子。
0: 对，
2: 嗯，
0: 然后我跟我师傅说，我说你看那个老太太，
1: 嗯，
0: 那个舌下那个络脉，
1: 嗯，
0: 青紫淤曲，然后他那个脉象，因为我观察他脉按那个寸关尺，尤其尺脉的时候，他那游丝又带着一股色字感，这分明就是淤血痰浊把心络给堵了，
1: 嗯。
0: 咱说汤药你从中焦从脾胃走运化有点太慢，
1: 嗯，
0: 那股药力没等走到心口窝这块可能被拦住了，对吧，
1: 嗯，
0: 最后我就问我师傅，咱们要不要试试通脉启闭这套针法，
1: 嗯，
0: 我说以内关为桥，直接把这个气给他送进去，
1: 那师傅怎么说呢，
0: 当时我跟我师傅说完以后，我师傅就说，嗯，他沉默了得有好一会儿，
1: 嗯，
0: 然后目光直直的盯着我，
1: 嗯，
0: 然后我师傅就过了好一会儿，
1: 嗯，
0: 然后他就点点头，然后开口跟我说，说宝鑫呐，
1: 在思考这件事情的安全性啊，
0: 对，
1: 嗯，
0: 他说宝鑫呐，

0: 你现在的想法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大胆了。
1: 师傅对您的认可。
0: 他说你眼光毒，你说的对。汤要走的是脾胃后天之本。可是这位李红梅老人家是心脉闭阻。元神没有出路了。药力又够不着。
1: 对。
0: 然后我师傅就顿了顿，他说通脉启闭这套针法能强行扣关唤醒心神，虽然风险大，但是眼下怕只有这一条路了，
1: 对，
0: 或许能搏出一线生机。然后你来给我打下手，我来施针，因为当时我给我师傅打的是下手
1: 啊，想法是您出的，最后施针是您的恩师。
0: 对，
1: 所以呀、要么说艺高人胆大是吧，而且关键时刻特殊时期就要用特殊方法。换作其实其他人啊，我们不是单指某一位，如果说没有这么多年的行医经验，或者来说没有这么这个优秀的手法和针法的话，可能就不敢去实行这套方式和方法了。是不是？还是师傅、现场拍了板儿，在关键时刻能够顶上用。
0: 哎呀，说实话，杨洋啊，
1: 当时您状态如何？
0: 我就现在，我现在做节目呢，咱和我师傅咱仨做节目，我现在手心里都有汗
1: 啊。
0: 那你想想当时啊，当时心里头也咚咚直跳啊。
1: 可不是嘛，因为其实这个是一个奇形险招啊。
0: 但是我师傅，我师傅在那儿呢，我师傅是我的定海神针呐。
1: 对，
0: 所以当时让我踏实了不少，因为我师傅从来不轻易认可谁。
1: 对。
0: 这次对我的认可呢，那也是思想也经过深思熟虑。然后呢，我把针给我师傅备好了，然后又消的毒。然后我又帮老太太解开衣服扣子。露出左臂。然后我师傅就接过针呢。就是深吸一口气。把全身的气力啊，全都浓聚到这个指尖上。就找准。那个内关穴，就针尖刺入的那一瞬间，
1: 怎么样？
0: 我就看我师傅那个手啊，就是微微一顿，就是，就像那个，针下就像遇到阻力。我到牙上，你钓没钓过鱼啊？钓过鱼的人感触最多。
1: 钓过。
0: 哎，好像有咬钩那种感觉，又沉，就是那股反作用力，师傅，你有印象是吧？就是
2: 对，有印象。
0: 对，连那个
2: 说的没错，
0: 针身都跟着颤了一下。
1: 我
0: 记得当时我师父眉头一紧，当时我心里我就想有数了，
1: 这针跟你互动了。
0: 对，
1: 对吧？
0: 因为他那个心包络那个阻的特别厉害。
2: 有阻力。
0: 对
1: 对。
0: 然后我师父就拇指和食指就捏住那个针柄，慢慢的。往里稳稳的就提，然后慢慢往里透，往下走，
1: 是，
0: 然后慢慢的就捻转这个针体呀、就这么样得有，180度吧，就像我们说在农村的烂泥地里头，你艰难的搅动，一点点的找缝隙，然后紧接着我师傅指法就一变，
1: 他其实在探针，
0: 对，
1: 探那个路子，
0: 然后又快又短处的频率，小幅度的提插那个针体。
1: 就这样一个过程
0: 啊，
1: 就这样一个感觉，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此时此刻好像身临其境一般，就在这个行医然后运针的现场。光听着描述，我们能感受到您的老恩师这个精细度非常高，手法那是相当纯熟。不过当时的情况应该不会是特别乐观立竿见影的吧。
0: 杨洋，你说太对了，
1: 是吧？
0: 情况的确不容乐观。但就像我刚才说的，虽然微弱，他有一线生机呀。
1: 对，
0: 你看我师傅他在一提一拉之间，速度要快，幅度要小，但每一次都带着力道，针尖每动一下都往穴位深处送，就争取让这股劲儿顺着心包经那条路，往心口里面传。
1: 对，
0: 当时进行到这一步的时候，就是，一声极其微弱的声音，就是从那个老太太紧闭的嘴里，就是这样，那个声音轻的就跟蚊子哼似的，但是杨洋，你想一想，那屋里头静的就连根针掉在地上，啪，
1: 因为大家都屏住呼吸呀、啊啊，对，
0: 所以这一声呻吟呢，就跟屋子里响个炸雷一样。
1: 是，
0: 当时我婚礼人就一激灵，
1: 嗯，
0: 我精神头一下就上来了，
1: 嗯，
0: 然后我就看我师父，哎，快速有节奏的提转、念、按，一下一下的就往那个堵死那个脉络里头往里面送针。
1: 嗯，哎呀，有意识啊，这个说明事情就往好的方向去运转了。就说明有救了呀！
0: 对呀，
1: 对吧？
0: 肯定啊！
1: 嗯，
0: 就在我师父缓慢而有节奏的这个行针的这个时候，
1: 嗯，
0: 这个老太太，
1: 嗯，
0: 终于动了动嘴唇。
1: 哎呦，太好了！
0: 然后就慢慢的、慢慢的就把眼睛睁开了。
1: 嗯，
0: 眼神虽然说还是有点散啊、哦，
1: 嗯，
0: 但确实是睁开了。
1: 嗯，
0: 然后他老伴儿就扑上去，
1: 嗯，
0: 就攥着他的手，
1: 嗯。
0: 就激动，人激动的，你知道吧？
1: 是是是，
0: 就是，就是说不出来话。
1: 嗯嗯。
0: 然后老太太就嗓子还很哑。
1: 嗯，肯定是。
0: 就轻轻的问了一句。
1: 嗯。
0: 说他爹。
1: 嗯。
0: 村口的那个旗还在飘吗？
1: 嗯。
0: 然后他老伴说在在。
1: 嗯。
0: 然后老太太就嘴角微微就动了一下。
1: 嗯。
0: 然后就闭上眼睛，安安静静的就睡着了。
1: 哎呦，真的是啊！你看啊，太不容易了。我真的
0: 不容易，
1: 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表达此时此刻我内心的感情啊、
0: 嗯，
1: 着实令我们所有人都太感动了啊！除了有情怀之外，
0: 嗯，
1: 也要感谢这份情谊，
0: 嗯，
1: 和这一份可以说是医者父母心的这份心情，
0: 嗯，
1: 啊，真的要感谢杨老师，您和您的老恩师们能够去救到我们这位李老太太，能够去从。咱们老百姓讲鬼门关吧，
0: 鬼门关、嗯、
1: 哎，这绕一圈然后能够平安归来啊，
0: 嗯，
1: 真是啊、
0: 嗯、杨洋啊、嗯、当时在场的人呢没有一个不红眼眶的，
1: 嗯嗯，
0: 后来三天针药并用，
1: 嗯嗯，
0: 老人家一天一天精神起来了，
1: 嗯嗯，
0: 也能喝半碗小米粥了，
1: 嗯，
0: 也能说话了，最后也能下地扶着炕沿，
1: 嗯，
0: 走几步了。离开村子前一天呢，他就坐在炕上，向我就是，伸出手，热情地和我握握手。当时我明显的感觉到，老人家那手非常有劲儿。
1: 嗯。
0: 然后老太太就示意我坐在他那个炕边，离他近一点。
1: 嗯。
0: 然后开始跟我唠起了家常。
1: 嗯。
0: 问我家里的情况。
1: 嗯。
0: 家里有几口人儿，我告诉他我是农村走出来的。
1: 嗯嗯，
0: 是岁数，我说和您儿子差不多。
1: 嗯嗯，
0: 老人家也特别开心。
1: 嗯，
0: 然后说他是从江西，
1: 嗯，
0: 井冈山走出来的，他说叫瓜娃子。
1: 哦，当地的语言是这
0: 样。当时语言是这样
1: 啊。嗯，
0: 随后他又从他那个枕头底下拿出一本影集，叫我看他那个照片。但当时他的照片都是黑白的。
1: 嗯嗯，
0: 都是黑白的。
1: 嗯，
0: 然后戴着那个帽子。
1: 嗯，
0: 其实杨洋啊。
1: 嗯。
0: 当时他戴那个帽子也是我小时候的最爱。
1: 嗯嗯嗯，对。
0: 有时候穿上那身服装我也特别喜欢。
1: 嗯，
0: 为啥？有时候我们在想回忆不仅仅是情怀，
1: 嗯，
0: 更是一种思念。
1: 嗯，
0: 然后他就讲他当年在冰天雪地里坚守阵地的事儿。
1: 嗯嗯，
0: 也边感慨现在的生活有多美好。
1: 是是是。
0: 嗯，
1: 哎呀，
0: 最后呢他讲他那枚一直珍藏在身边的一个徽章，
1: 嗯，
0: 放在胸前，
1: 嗯，
0: 嘱咐我说革命尚未成功，小杨同志还继续努力，
1: 嗯，
0: 还得发扬白求恩的精神。
1: 是的是的，
0: 还希望我像螺丝钉一样干一行爱一行，是不是师父？
2: 对，是这样说的。
0: 嗯
2: 啊，我也从这个李红梅那个年代呀走过来的。
0: 是。
1: 嗯，
2: 这个心里头啊比谁都明白这一条路啊是多么的难走啊，真是九死一生啊。
0: 嗯，
2: 可是这一辈人呢从来不是叫苦不叫累，
0: 对，
2: 这心里呀，始终装着的是那面旗。
0: 嗯，
2: 那么这份情怀呢咱们真的一代一代的给他传下去。
0: 对，
1: 是的，听了这段故事啊，其实啊心里边不单是跟着一块忐忑，但是我们感动的是就是到最后的结果是让所有人觉得内心是特别暖的，
0: 对，
1: 特别温暖的。

0: 细心的观察、
1: 嗯、
0: 啊，诸多方面的努力，才能让我们这位李老奶奶转危为安啊。用铁皮石斛配上西洋参，再加上刚才您提到那个关键的
1: 通脉起闭，
0: 通脉起闭的针法，
1: 对，
0: 把老人啊能够从鬼门关上拉回来啊，让他转危为安。哎呀，除了这个针法之外啊，以前我只知道这两味药、
1: 嗯、
0: 这个铁皮石斛跟西洋参是好东西，
1: 嗯，
0: 可真没想到在关键时刻他们能派上这么大的用场啊。
1: 对
0: 啊，
1: 嗯，杨洋你说的太对了，
0: 嗯嗯，
1: 当年能把李红梅老人家给救回来，不仅有那关键的一针，
0: 嗯，
1: 更重要的就是铁皮石斛和西洋参，
0: 嗯，
1: 它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
0: 嗯，
1: 其实我们提到这两味药啊，你看着可能说听着可能很平常，
0: 嗯，
1: 但是真到了生死关头，那用对了那就是救命的宝贝呀、啊。
0: 没错没错、
2: 嗯、
1: 那我师父那太知道了、
0: 嗯、
1: 那铁皮石斛那号称九大仙草之首啊，就是排在第一啊、
0: 嗯、
1: 九大仙草，我们说咱说太多太多，你像人参呐、啊、等等等等，你包括珍珠啊，包括灵芝啊、
0: 嗯、
1: 天山雪莲呐、啊、
0: 对
1: 等等这些仙草，为啥包括冬虫夏草、
0: 嗯、哼哼，
1: 为啥它能排在第一，
0: 对，
1: 肯定有它的独到之处。
0: 没错，
1: 对，其实关于这两味药啊，
0: 嗯，
1: 我还有一个全新的概念，
0: 嗯，
1: 也要带给大家。
0: 哦，
1: 时间的关系，今天我就不说了。师傅，最近这两天我再跟大家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说，好不好？
2: 好，好的。
1: 嗯，
0: 杨老师啊，您说话就喜欢给大家留悬念，啊哈哈，我们这正听着这聚精会神的时候。行吧，啊，看看时间，确实是啊，我们导播也示意我们了，我们这一部分的节目啊，暂时要告一段落了。当然，感人的故事，包括动听的故事，能够通过啊您的妙手仁心，能够去帮助到更多人的故事，我们啊听不够也听不完、
1: 嗯、
0: 啊，我们就期待下一次我们杨老师给我们介绍这些故事，讲讲其中的来龙去脉，好不好？
1: 好，
0: 当然我们也认识了铁皮石斛和西洋参这些救命的药材。节目之后啊，各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把您的健康需求告诉杨老师，杨老师会悉心为您解答。接下来稍事休息，我们一起来分享各位的留言。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儿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全国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0: 一段片花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400-831-8181400-831-8181，杨老师会为您答疑解惑啊。杨老师，我们平台上现在也有很多朋友发来的热情洋溢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分享一下。
1: 好，好，
0: 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微信，叫做往事随风啊。他说，杨老师您好，我呀今年55岁了，今天是替父亲来咨询的。
1: 嗯
0: 啊，家父今年已经78岁了，年轻的时候呢在粮库工作，身体啊一直特别好，但是那个时代条件艰苦，父人呢特别能干，100多斤的粮食啊扛起来就走。
1: 嗯，
0: 家里人呢说他身体底子好，可是这2-3年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整个人啊是越来越没精神，以前早晨呢都出去遛弯，一走就是1个多小时，现在呢走个200-300米啊就得停下来歇歇，回到家还总喊累，平常的时候呢还说没劲儿啊，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还有一毛病就是心慌，胸口啊堵着发闷啊，有的时候坐那儿就喘不上来气，

0: 晚上睡觉呢也睡不好，翻来覆去总说胸口不舒服。前段时间上楼的时候呢，走到二楼啊，扶着楼梯就喘气儿，把我和母亲都吓坏了。后来呢，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心脏有些供血不足。平时呢要注意休息啊。我还发现呢，老人家这个脾气最近呢也是大变样了。
1: 哦，
0: 年轻的时候脾气急，现在啊反倒爱发愁了，总担心自己身体不好拖累孩子，有时候一个人坐那儿发呆啊，问他怎么回事他也不知道。所以杨老师，我想替我父亲问问，像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平时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方法在家中能够调理呢？杨老师你看啊，这又是一位大孝子。啊，你看听我们节目的普遍啊都是以孝为先的好听众。
1: 太好了。
0: 而且这个状态呢可以说是比较有广谱性了。老人家上了年纪之后啊，人老腿先衰，
1: 对，
0: 走两步就累，胸闷心慌，啊，睡不好觉，没精神。像这样的状况您给分析分析怎么解决呀？
1: 好。你看杨洋，我经常和大家讲这样一句话。我说世界上有两件事不能等。一个是治疗疾病，另一个就是孝敬父母。所以收音机前有幸听到咱节目的，一定要多孝敬父母。
0: 那是
1: 啊。关于您提到的问题啊，我听了一下，老父亲啊属于典型的气血亏虚。气血一亏虚了，心脉就失去了营养。所以你看我们说中医讲叫心主血脉。那你想想，心肌缺血了，刚才提到是心肌缺血对吧，医生说的。那你脾是气血生化的源泉，你人是铁饭是钢，咱说人要是不吃饭你都心慌气短对吧，
0: 对。
1: 那你何况你的心脏，心吃啥呀，心吃血，那你心肌缺血了，没有血吃，就像我们人挨饿一样，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就觉得自己胸闷，心口我像压个大石头，然后心慌，就是那种心慌那种，就像偷人东西了，这个很怕叫人抓着的感觉，
0: 对，
1: 然后气短，然后是乏力，气力，你心脏没有气了，它哪的力气啊？
0: 对，
1: 对吧？所以我们说。有一句话中医这么说的，说人过四十，阴气自半，就是过了四十岁以后你的气血已经耗损一半了。
0: 对，
1: 那谁你要是气血一亏，推动血液运行的力量就减弱，心脉就得不到充足的滋养，所以就会出现症状，有的可能还出现睡不好觉。而且很多老人他不仅仅是气虚，还同时存在血脉运行不畅的问题，是不是师傅？
2: 对，宝先说的没错啊。那么中医讲啊，这个心主血脉，
1: 对，
2: 血脉通则百脉安。我们的血脉通畅了，我们人自然就更舒服
1: 了。对，我也得说两句啊。说句啥呢，我们为啥要强调道地，道地，你像刚才我师父提到这个西洋参，我希望大家要买的话最好去买东北长白山，我们说那白山羊参，因为它道地。因为我们说你用这个药的目的是什么，就是里面的含量。而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去买长白山的那个西洋参，因为它的人参皂袋的含量高，那么含量高补气补血的效果就好。所以在治疗心脏方面的问题，我们特别重视的就是通心脉这个思路。因为现在听南广播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并不仅仅是虚，有的可能还存在血脉瘀阻的问题。所以我们调理既讲究补还要清，一清一补才是我们调理心脏病的王道。
0: 明白了明白了啊，怪不得很多这个中老年人觉得胸口堵得上。
1: 对呀、
0: 对吧，
1: 你看有些老人他为什么不愿意住楼层高啊？他爬楼受不了。为什么爬楼受不了？因为他一活动就胸闷，就上不来气儿，心慌。我们表面看呢说这个人没劲儿，实际上往往他和气血运行不畅有关系。你看杨洋有这样一句话，不是气力吗？
0: 对，
1: 你没有气你哪来的力气啊？
0: 对，太对了，
1: 是不是？另外一点，平时啊也得注意情绪。对吧，心是主神呢、
0: 对吧？对对对对对。
1: 平时啊

0: 要自己乐观的心态，
1: 嗯，
0: 规律的饮食，适当的运动，
1: 嗯，
0: 所以身体要出现问题，我们及时的调理，
1: 嗯，
0: 然后刚才我师傅给大家开这个方子，
1: 嗯，
0: 配合着效果往往会更好，
1: 嗯，因为这位朋友也说了啊，老人后期的时候就特别爱发愁，
0: 对，
1: 这也是个问题，
0: 对
1: 啊，多陪着聊聊天吧。
0: 所以我们有句话说的好嘛，
1: 嗯，
0: 叫百善孝为先，
1: 对，
0: 孝后面是什么？
1: 嗯，
0: 是顺呐。
1: 没错，孝顺孝顺
0: 孝顺孝顺，
1: 嗯，
0: 对着老人呢一定要多孝顺，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说老小孩小小孩呢，对吧，
1: 是是是，
0: 多陪伴，
1: 嗯，
0: 其实老人对老人的孝心，其实从我老杨这想跟大家说什么呢，
1: 嗯，
0: 其实就是长情的陪伴，
1: 对
0: 啊，平时多带老人晒晒太阳，
1: 嗯，
0: 对吧，万物生长靠太阳，吸收点阳气，散身不心情好了，气血运行也就自然更顺畅了。
1: 没错，
0: 嗯，
1: 啊，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啊！也希望这位朋友您和您的父亲身体越来越好啊！有类似的问题，欢迎各位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留言，微信名叫徐姥姥，啊，说杨老师您好，
0: 嗯，
1: 我今年58岁了啊，退休2年。本来呀，想着退休以后能轻松一点，好好的享受生活。
0: 嗯，
1: 没想到啊，身体反倒越来越不舒服了。最明显的是嘴干，白天干，晚上更干。床头啊，必须放一水杯，有时候半夜起来能喝2-3次水。除了这个嘴干之外啊，还有一特别难受的问题，睡不好觉，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有时候迷迷糊糊刚睡着，一点声音就醒了，醒了以后再难入睡了。最难受的是心里呀，啊，烦啊，明明家里没事，就是静不下来，坐在那儿都觉得心浮气躁。一年多的时间一直这样，刚开始的时候以为是女性更年期，
0: 嗯，
1: 后来更年期过去了还这样，去医院检查血糖稳，各项指标正常，身体就是不舒服，
0: 嗯，
1: 尤其是到了下午和晚上，脸发热，手心脚心也热。年轻的时候特爱吃辣啊，退休以后呢，水果吃的少，喝水不算多，
0: 嗯，
1: 哎呀，感觉很痛苦。杨老师，您看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怎么调理呢？
0: 嗯，
1: 嗯，口干，睡不好，心烦，浑身不舒服，您帮着分析分析。
0: 啊，好，
1: 嗯，
0: 这位女同志啊，因为咱俩没见面，
1: 嗯，
0: 我也看不到你，
1: 对，
0: 有机会啊，去量一下血压，
1: 嗯，
0: 我考虑您是低血压，
1: 嗯嗯，
0: 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您提到五心烦热，那您想一想，心烦呐，对吧？
1: 嗯，
0: 心是主什么的呢？心是主神的。为什么您睡不好觉，神不归位啊？
1: 嗯，
0: 对吧？所以您是比较典型的阴虚生内热。所以中医有句话不说，说九毫伤阴。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您的熬夜睡眠再不好，加上饮食再不当，人体的阴液会慢慢的不足，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听过这样一句话，说人过40，阴气自半，就是阴液已经减少一半了。阴液一失去了，身体就容易出现问题，出现症状。你比如说口干舌燥，我接触有的老人早晨起来，
1: 嗯，
0: 睡了一宿觉，不但缓不过来乏，有的就是口干呐，
1: 嗯，
0: 就像我们说，就像拉大酸，
1: 嗯嗯，
0: 口腔里那个大酸拉不开。
1: 对，
0: 你看为啥有的老人他好早晨拉不开酸，以后口干他怎么办？
1: 嗯，
0: 他嚼几个枸杞。
1: 是是是，
0: 这是一个口干舌燥。第二个失眠多梦，
1: 嗯，
0: 你因为你失眠是心是主神的，神不归位，你就失眠多梦。那有的做那梦那都乱七八糟的，有的还和自己已故的亲人打交道呢，然后烦热就是虚，
1: 嗯，
0: 所以这个和虚火上炎有关，有的去吃一些寒凉的东西，这不是火大啊，阴液不足，
1: 嗯，
0: 大家一定要听好，是阴液不足，
1: 嗯，
0: 所以我们才会出现我刚才说那些症状，
1: 嗯，
0: 很多朋友一到上了年龄啊，
1: 嗯，
0: 这个虚火就多，
1: 嗯嗯，
0: 但是虚火无烟日日烧，竹下心静方为道，
1: 嗯，
0: 所以想办法来滋阴。
1: 嗯 嗯， 嗯
0: 啊，其实有时候我们说能进厨房，
1: 嗯，
0: 不进药房。
1: 嗯，对，
0: 因为食材嘛是最好的药物。
1: 嗯，

0: 其实像刚才这位朋友这种情况，他也冰冻三尺啊，
1: 非一日之寒。
0: 对，平时把饮食利用好，把身体缺少的津液补回来，人就会好起来。
1: 嗯，对。当然了，刚才这位朋友还提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总觉得喝多少水都不解渴。
0: 嗯，
1: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0: 他不是缺水，是缺津液。
1: 嗯，
0: 气血津液，人体的气血津液嘛，津液要是亏了，你就会出现燥。
1: 嗯，
0: 津液不足以后，就出现口干、心烦、睡不好觉。
1: 嗯，
0: 而铁皮石斛最大的特点就是养阴生津。
1: 嗯，
0: 而且它清而不寒。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你比如说，我相信收音机前肯定有吃过石斛的。
1: 嗯，
0: 你就是不管是生的还是饮品，你一嚼的过程中，它会发黏，它会有津液。
1: 嗯，
0: 这个适合中老年朋友日常食用，性还温和，补而不腻。
1: 嗯，对对对，除了这个食养之外
0: 啊，
1: 您再受累提醒一下，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我觉得睡眠。
1: 哦，对，好好睡，
0: 好好休息。
1: 嗯嗯。
0: 尤其是收音机前有很多年轻人，表夜，
1: 是，
0: 一定要在这个晚上十一点之前最好入睡。
1: 嗯嗯，
0: 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你看有些孩子吃那些外卖啊，辣的，哎呦天哪，受不了。
1: 是，
0: 吃一些对身体，比如说银耳啊，
1: 嗯，
0: 百合、山药，甚至莲子心。天气好的时候多出去走一走。
1: 嗯，
0: 我建议大家去多晒晒太阳。
1: 好，
0: 万物生长
1: 靠太阳。
0: 对呀。
1: 嗯哼哼，
0: 然后把日子过得轻松一点，心宽体才胖。
1: 嗯，
0: 心态放好了，
1: 对，
0: 好不好？
1: 嗯，确实如此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退休之后啊，这个操的心呢，反而比上班的时候还多呀。
0: 哎呀，其实杨洋，我想说啥？儿孙自有儿孙福。
1: 嗯，
0: 你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1: 对，
0: 这是你身体健康，对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帮助。
1: 是的，是的。哎呀，儿孙自有儿孙福。叫十分能耐，使七分。
0: 对，
1: 留下三分给儿孙，
0: 给，
1: 是吧？
0: 对，
1: 十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对吧？
0: 对，
1: 对自己更好一点。
0: 嗯，
1: 有的时候更好的爱自己，然后才能够去更好的爱别人。
0: 对，
1: 先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好了，还有大把的美好生活等待着我们中老年朋友，更多的分享，更多的感受啊。希望这位朋友，我们跟杨老师刚才啊细心啊，包括细致入微的讲解，通过调养能够摆脱口干、失眠、心烦意乱的这样一个困扰。如果说朋友们您有这样的困扰和情况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时间关系啊，不能再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留言了，我们就把更多的精彩、更多的期待留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感谢张老，感谢杨老师，各位朋友们，咱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全国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0: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的再军事化路线违背了该国战后宪法的和平主义条款，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近期日本除持续加强冲绳等地的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的防卫力量铺路。对于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队的巴士在俄罗斯布良斯克州遭乌克兰军队袭击，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18号批评称，此次袭击是土匪行为。据报道，乌克兰军队近日使用无人机在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对一辆巴士发动袭击，造成1人死亡，另有7人受伤，其中包括5名儿童。这辆车上载有来自白俄罗斯的儿童足球队，他们当时正前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地区。随后，俄罗斯与白俄罗斯方面分别发声，强烈谴责此次袭击事件。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广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平时会听到一句话叫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他说的是啊，宁愿在一个等级低一点的环境里头崭露头角，锋芒毕现，突出自己，也不愿意在高等级的圈子里默默无闻。他告诫人们呢，不能为了权力和财富来出卖自己的自尊，就算自己的能力强，也不能去依附强者，要独立自主，勇敢上进。其实这句话呢，它是从古代的宁为鸡口，勿为牛后这句话演变过来的。那这句俗语起源于何时？那它背后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好，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大家都知道，战国时期呢，整个中原大地是烽火连天，狼烟四起，很多诸侯呢都想兼并其他的国家来称雄天下。这些诸侯国里实力最强的就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合称战国七雄。那么七雄当中，秦国在西，从秦孝公继位之后，任用了商鞅为相之后呢，他实行变法，国力啊是日渐的强盛了，成为了最强大的国家。这样一来，秦国的野心呢也不断的膨胀，已经不仅仅是满足于占领邻国的几个城池这样的一些小胜利了，他的目的呢是要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其他六国分布在秦国的东面，他们也看清了秦国的野心，就以楚国为首，南北联合，西向抗秦，战略上呢称为合纵。秦孝公的儿子惠王当政之后呢，他采纳了宰相张仪的连横的外交政策，他四处游说，破坏六国的合纵的政策。当时有个极力主张各国联合抗秦的政治家，名叫苏秦。他得知啊韩王准备接受秦国的条件，投靠秦国，他立刻呢就去见韩王，劝说他呀，他说我一直认为韩国是个实力雄厚的国家，因为韩国地理条件优越，东南西北呢都可以凭借天然的山川地势做屏障，易守难攻。韩国又有几十万英勇善战的精兵良将，锐利的武器，还有装备天下第一的强弓劲弩。那么韩国还有您这样一位贤德爱民的圣主，如果和另外六国争雄啊，是完全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的。您为什么要向秦国低头呢？大王，您要知道，韩国一旦和秦国结盟，就要屈服于秦国。你看，以秦国贪得无厌的个性，他们一定会提出各种无理的要求，还会要求您呢，把韩国的主要的地方，像宜阳啊、成皋啊，划给他。大王，您今年给了他这个地方，那么明年呢，他还会有新的要求。韩国的土地是有限的，但是秦国的贪欲啊，却是无止境的。

0: 那个时候啊，大王就只能把自己的国家拱手让给垂涎已久的秦国了，这不是要让天下人耻笑吗？俗话说，宁为鸡口，勿为牛后。如果现在大王屈膝向秦国称臣，那么和甘居牛后又有什么区别呢？以大王的贤能，再加上韩国的精兵良将，而落得个牛后之名，就连我都替大王感到羞耻啊。苏秦的这番话啊，是提醒了韩王。韩王激愤地拔剑而起，仰天大喊道：韩国宁可做一个独立的小国，也绝不当秦国这个大国的附庸，哪怕是战死，也绝不屈服于秦国。就这样，张仪策划的秦国连横策略在苏秦的努力之下呢，是宣告破产了。听众朋友，这个故事里苏秦呢，用宁为鸡口，勿为牛后来劝韩王，宁可做小小的韩国之主，也不要跟着强大的秦国后面唯唯诺诺，使韩王呢终于下决心与各国合纵抗秦。在商业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呢，小企业与其跟着大企业后面盲目的模仿，还不如自己啊另辟蹊径，更容易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说不定呢还能成为新潮流的领导者呢。这也是宁为鸡口，勿为牛后的道理。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北京时间的17:15，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6月18号，俄罗斯莫斯科遭无人机袭击，居民拍下无人机击中一高层公寓楼瞬间。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说，截至目前，俄防空系统已击落52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无人机碎片导致莫斯科一家购物中心建筑受损，但无人员伤亡报告。莫斯科一家炼油厂被数架无人机击中，当地正在采取措施减轻后果。这是莫斯科的炼油厂一周内遭受的第二起大规模袭击。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等主要机场已对航班起降实施管制。美国西部第一大城市洛杉矶市区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17号突发大火，火焰引燃了屋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并产生大量有毒浓烟。由于大火可能涉及危险物品，洛杉矶市消防局已向周边地区发布就地避难令。美国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说，许多北约盟国在履行提高防务开支承诺方面进展显著，但部分国家仍有不足。他再次敦促北约盟友承担更多保卫欧洲责任。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披露，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本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

0: 笑了啊。
1: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广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也有疯狂购物的时候。你看清代有一首《竹枝词》，他写道：西城五月城隍庙，烂剑沙罗满地堆，乡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孤衣回。你看，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是中暑了也在所不惜。这让我想到了学生时代读到的《木兰辞》，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你看，除了为木兰的孝顺勇敢叫好，也会感慨几句古时候的市场，它的商品也非常的丰富。随便一逛啊，你看上到坐骑，下到装备啊，都能一起收入囊中。事实上，早在几千年前，逛街呢就成为了古人必备的休闲选择。逛铺子买好物，听小曲儿，看杂耍，品香茶，下馆子。你看，有一个成语叫各得其所，它是专门形容每个人或者是事物得到了恰当的安排。这个成语背后呢，蕴藏着古人的生活的丰富性。听众朋友，各得其所这个成语呢，最早是出现在《周易》这本书当中，其中记载：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照这个描述啊，早在西周时期，专供交易的场所市就出现在大家的生活当中了。最早的逛街活动呢，也逐渐开始。太阳升到中天，四面八方的百姓带上各自的货品，聚集在这个地方，你买我卖。交易结束之后，揣着心爱的商品或者是满兜子的钱币，高高兴兴地回家。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逛街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那个时候啊，诸侯攻城略地，打的是不可开交，大大小小的战乱或者是分裂随时都会发生，原有的城市的旧格局体系也逐渐的土崩瓦解。在这个缝隙当中，手工业和商业反而找到了宝贵的成长机会，越来越繁荣了。商贸活动开展的是越来越火热，大伙儿买买买的热情愈发的高涨，自然就迫切需要一个功能完备的场所。这个时候就轮到了真正的市登场了。所谓的匠人营国，方九里，左祖右舍，面朝后市，这就是后来的方市制度。简单的来说呀，城市的结构呢基本成型了，市场成了独立的场所，专门供大伙儿啊买卖贸易。那么这时候的市，它不仅是面向老百姓开放，而且彻底的区别于居住区里的里，也称方，更占有了专门的地界。你像地图上看呢，就像豆腐块一样的方方正正，四周啊它都有围墙的。不过这时候想要快快乐乐的逛街啊，还有不少的规矩要守。比方说市的开放时间，它是有严格的规定，早晨它是属于商贾之家，专干大买卖的，老百姓们买卖生活用品呢要等到中午，至于傍晚呢，就是小商小贩们零点碎敲的一些玩意儿了，赚点散碎的钱财的时间。两汉时期啊，情况有所改观，逛街变得是更加的有趣儿了。据记载，西汉时期啊，你像都城长安设有九市，东汉洛阳城外呢还有专门的马市南市，老百姓们不仅有街可逛，而且还有着妥妥的繁华商业中心。到了东汉的时候啊，个别城市呢还兴起了夜市，大伙儿除了白天的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还能够趁着日落西山呼朋唤友，伴着晚霞和夜风继续逛街，在嘈杂的买卖声里尽享人间繁华。不过在古代，他不用担心缺斤短两的事情，别说那些严苛的律令了，光是这称重的秤啊，它都有讲究。你像16两一斤的秤杆上啊，往往有16颗星，分别是北斗7星、南斗6星，加上福禄寿3星。 星星啊，大多是黄色或是白色，告诫商家做生意要公平，不可以黑心。要是胆敢缺斤少两，自然会伤害这些星星，有损德行。少一两就是损福，少二两就伤禄了。做生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凭良心。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你只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福彩3D 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3、组选6、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3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6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2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5: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6: 北京时间的17:32，新闻大链接，我们来关注今天讨论的话题。最近话题这种粽子绳高温蒸煮会产生有害物质登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市场上呢有不少品牌的散装粽子会用尼龙绳或者塑料绳捆绑，有的还贴上塑料标签。据了解啊，这个化学纤维绳安全性较差，比如尼龙绳、涤纶绳、丙纶绳等高分子化合物经过高温烹煮将产生甲醛苯有害物质。那塑料包装绳是用化工原料制成的，大多由回收塑料制成的，其主要成分有聚乙烯、聚苯乙烯和聚氯乙烯。这几种材质的绳子预热之后会析出甲醛类和二甲苯类毒素。另外，颜色艳丽丰富的塑料绳还添加化学色素，长时间烹煮会使其中的塑化剂、调色剂对粽子造成污染，食用过程中导致有害物质的积累，对人体产生一些不健康的影响，安全性相对最低。浙江工商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教授顾振宇介绍，尼龙绳、塑料绳和塑料标签确实有危害风险，但并不需要恐慌，人体有一定的耐受度，除非是极其稀少的过敏体质人群，否则按照粽子所含有化学物质数量来计算，一般人只有每天吃、顿顿吃、连续吃上千、几千个粽子才会中毒。那么江苏省消保委提醒消费者，化学纤维绳和塑料包装绳与粽子一起长时间高温烹煮会析出毒素，析出量呢相对较小，不用过于担心，但建议尽量不要购买绑化学纤维绳和塑料绳的粽子，家庭自制粽子或其他美食也尽量不要使用此类材质的绳子，尽可能使用麻线啊、麻绳、棉线还有棕树叶、稻草等天然纤维材料。

0: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北京时间的17:39，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中央气象台预报，端午小长假三天，随着南方主雨带北台，华南龙舟水减弱，长江中下游一带进入降水集中期，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天气。端午假期出行需要防范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影响。气象部门提示，公众假期出行时应提前查看天气，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暴雨、强对流时段外出，突遇雷电、大风等天气，及时到室内躲避。昨天，国际顶尖学术期刊《柳叶刀神经病学》以封面论文在线发表，题为《急性巨大硬膜外血肿脑疝患者去骨瓣减压术疗效与安全性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的研究论文。该研究结论将改变全球颅脑创伤急性巨大硬膜外血脑肿疝患者的手术方式，向全球颅脑创伤规范化手术提供中国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昨天，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称，自18号24点起，国内汽油价格和柴油价格分别下调515元每吨和495元每吨，折合升价。92号汽油下调0.4元，95号汽油下调0.43元，0号柴油下调0.42元。调价后，端午假期居民出价出行以及通勤成本进一步下降，工业以及服务业物流货运成本减少。例如，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约20元，物流行业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98元左右。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广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一问三不知啊，说的是你问他什么他都不知道的意思。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出去办事遇到了一个一问三不知的工作人员，那还真是很无奈呀。那么您知道一问三不知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大家都知道一问三不知啊，他是说你问他什么他都说不知道。哎，大家就奇怪了，为什么有一问三不知而没有一问两不知或者是一问四不知呢？那三不知它是指的什么呢？为什么它可以代表所有的事情全然不知道呢？原来呢，它是出自《左传》，说公元前呢468年，晋国的大夫苟瑶率军去讨伐郑国。郑国在春秋初年呢，它是一个强国，后来日渐的衰弱，成为了一个弱小的诸侯国。郑国的国君抵挡不住晋军的进攻，于是呢就派大夫公子班到齐国去求救。齐国因为不能容忍晋国吞并郑国而更加强大，就派大夫陈成子率军呢前去救援。陈成子率军到达滋水河岸的时候，天下大雨，士卒们不愿意冒雨过河。郑国的向导子思就说了，晋国的兵马就在敝国都城的屋子底下，所以前来告急。敝国的国君呢正焦急地盼望着齐军能够早日到达，如果再不行进的话呢，恐怕就要来不及了。陈成子披着雨棚，拄着兵器，焦急地站在山坡上指挥齐军过河。战马见到了滔滔的河水是吓得嘶叫，他使用鞭子狠狠地抽，逼着他们过河。经过一番努力，齐军安全地渡过了滋水，准备和晋军交战。晋军统帅苟瑶看到齐军军容严整，心里有点害怕，就对左右的部将说，我占卜过攻打郑国啊，却没有占卜过和齐国作战，他们的军队排列得非常整齐，我们恐怕打不过他们。部将们也赞成他的看法，主张撤兵。苟瑶一边下令撤军，一边派一位使者去齐军营里拜见陈成子。使者说呀，我们的统帅让我向您解释，这次晋国出兵呢，其实是为了替您报仇。您陈大夫这一族呢，是从陈国分出来的。陈国虽然被楚国给灭掉了，但是却是郑国的罪过呀。所以敝军派我来调查陈国被灭的原因，同时要问问您是否在为陈国忧愁呢？陈成子听了使者的话，知道这是苟瑶编出来的一些说辞，十分生气。齐国的使者走了之后啊，有一个名叫苟银的部将报告说，有一个从晋军来的人告诉我说，晋军打算出动1000辆战车来袭击我军的营门，要把齐军全部消灭。陈成子听了严肃地说，出发前国君命令我说啊，不要追赶零星的士卒，不要害怕大批的人马，晋军即使出动超过1000辆的战车，我也不能避而不战。苟银自知失言，后悔地说呀，今天我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得不到信任。君子谋划一件事情，对事情的开始、发展、结果这三方面啊都要考虑到，然后向上报告。现在我对这三方面都不知道，就向上报告，怎能不碰壁呢？几天之后晋军撤兵，陈成子也率军回国。听众朋友，关于三不知，明朝的姚福在《清溪侠笔》当中啊也说到，俗谓盲句曰不知，即始终终三者皆不能知也，其言盖本左传。听众朋友，现在知道了吧，一问三不知它是指事情从开始以及过程到了最后结局它都不知道，这就叫一问三不知。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大家好，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俗话讲啊，这个端午配香囊，祝福享安康。临近端午节呢，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热线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
2: 没错，这一次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让很多听友感受到了什么是道地的传统香囊。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参与活动，拨打报名热线，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 这原本全省400个名额，瞬间名额就剩下不到100个了。经过我们和活动方的协商，从今天开始，我们再增加100个名额。这最后200个名额领取结束，那我们的活动就立刻停止了。所以，想要参与的朋友呢，前两天没打通热线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来报名参加了。400-831-8181，400-831-8181。
1: 咱们这款免费的体验的香囊啊，分别是由安睡、舒肝、扶正、避蚊四款组成。有不少的听友就说呢，有百年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员为您质量去把关啊，这用起来放心多了。有的听友呢，不但领取到了香囊，还顺便呢订购了好几盒，说是呢一两个哪能够用呢，在家里、在车里、在办公室啊，到处都可以挂，送人也非常的合适。
2: 是的，香囊呢是咱们到了端午一定要佩戴的传统习俗。有的听众呢领取到之后一看，哟，哎，这做工啊真的很考究哈，缎面刺绣的香包，还有串珠和流苏的配饰，真的是放哪里都是一道风景。所以打电话呢要求我们成套成组的订购，所以才遇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备货告急的情况。那说实在的，选择香囊啊，但不能只是闻个味道，这里面的用料决定了对身体和情绪的帮助。咱们这一款香囊的用料可以用苛刻来形容，这每一种原料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经过传统的炮制，闻着就是纯正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所以想要体验的朋友呢，赶紧拨打我们活动的报名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
1: 先拿安睡香囊来说啊，王阿姨领了这个香囊之后呢，说晚上起夜之后就心慌，再想睡就难了。那现在呢，我把这个香囊啊挂在了床头上，闻着那个薰衣草还有石菖蒲的那个味道，心里就特别的踏实。王阿姨呢还把它呢挂在了老伴儿的躺椅旁边，这样老伴儿呢中午可以眯一会儿，闻着可舒服了。但是她说呢，这个全家啊用这一支实在是不够，听节目呢还有舒肝、扶正、避蚊，觉着怎么着也得凑齐四支吧。这样的话呢，一个房间里面挂一支，自己有儿女家呢也有哈、啊，也可以考虑，所以干脆呢再次来电，直接订购了两盒。
2: 这个啊，咱们中老年可以睡个好觉比什么都强。有的老人啊，睡觉他比较认床，就把香囊放到床边啊，闻着自己熟悉的味儿啊，是不是就可以安稳一些了呢？我这里看到呢，张叔叔说他领到的是舒肝香囊啊，这也可以帮他一个大忙了。前几天啊，因为生活上的琐事和老伴呢是争吵了一顿，结果老伴儿说心里堵不舒服，叹不上来气儿，他就把这个香囊挂在了老伴儿看电视的沙发边，那个玫瑰花的甜香味儿啊，一上来老伴儿就说，哎，这气啊就顺当了点儿。现在呢，他就把香囊挂在玄关，每天遛弯一回来一进门，闻着橘皮香，整个人都舒坦了。前几天呢，他去医院啊看老哥们儿哈，医院空气不好，他就把香囊放口袋里，等着电梯的时候啊，等烦了就拿出来闻一闻，心情就不会那么的压抑了。所以说啊，咱们提醒大家，这一款香囊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员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平时觉得心里堵得慌，或者一个人在家孤单，打电话来领一个舒肝香囊试一试。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
1: 这夏天嘛，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给孩子身上呢挂一个避蚊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有这样的气味，又能够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关键呢，咱们中华民族啊，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天然草本，没有化学物质，非常的安全。张阿姨来电呢，不但是领到了，还一口气买了四盒，说这家里孩子呢，处处都要用到嘛，小车里面要挂一个，床边放一个，可安心了。
2: 对的，刘大爷啊说他今年68岁，有老寒腿，夏天一吹空调膝盖啊就酸沉。他前几天打电话领了个扶正香囊，就是挂在腰上的，早晨去公园打太极拳，一边打一边闻着那个苍竹的味道，感觉啊腿脚都有劲儿了。还有梅雨天里面屋里潮气重啊，他就把它挂在阳台的窗户边，浊气都好像被赶走了。就连现在做饭啊都会拿到厨房的窗台上，油烟味儿大，湿气重，这个香囊啊一闻厨房里面就觉得是清清爽爽的。
1: 所以啊，赶紧来参加这次的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活动。每年呢就端午节前后这么一次机会啊，礼盒当中的每一只香囊呢都是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的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呢去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香气可以持续3到4个月，淡了用手揉一揉，或者是在太阳之下晒一晒啊，香味呢就能够恢复。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从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元的运费啊，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400-831-8181，400-831-8181。
2: 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干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1: 没错，有的听友说呢，这免费领取的活动真好，自己领了感觉确实不一样。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黄氏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呢再备上两盒，亲家长辈、老同事、老邻居啊，端午上门带一份，体面又有心意，比提一箱牛奶可是要讲究多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来店想要订购，说家里、车里、办公室里啊都用得到，走亲访友，端午的人情往来就送这个就妥了，特别有端午的仪式感。那目前呢，我们真的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听友体验到啊，只能满足来电领取的朋友。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说加入到会员，还有更多的优惠。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
3: 400-831-8181，400-831-8181。
1: 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即日起呢您只需要支付9元的运费
3: 就能免费体验一支。
1: 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
3: 400-831-8181，400-831-8181。
2: 记得小时候一到端午啊，奶奶总会往孩子身上挂个香囊，那个时候不懂还嫌他硌脖子药味重，可长大以后才明白，老人家塞进香囊里的从来不只是几味草药，而是一句最朴素的话，别生病，平平安安过夏天。眼瞅着端午就要到了，我真的建议啊，您给家里面人提前备一套。人呢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是家里老人睡不好，老伴儿闷着不吭声，小孙子被蚊子咬得哇哇哭，这些事儿不大，但一件件搁在心里就是放不下。所以趁着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拨打热线价值

0: 199元的相当礼盒，只要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1: 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黄氏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31-8181。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2: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6: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让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5: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7: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5: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7: 全省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粽叶飘香迎端午，文明兴风润干婆，江西节日里创意花束走俏，民俗焕新上演。
8: 端午假期第一天，全省各地多措并举守护出行平安。
9: 系列报道在江西过个端午，请听在龙舟之乡万年看科技助力龙舟产业扬帆出海。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报道，江西政法系统精准发力守护民生福祉。
9: 江有观潮，商务部等发文搞 AI 加消费，这波红利跟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8: 今晚到明天，赣北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请避免在山区低洼地带、河道附近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粽叶飘香迎端午，文明兴风润干婆。又是一年端午节，江西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江西台综合报道。
8: 在上犹县梅水乡袁村村，端午民俗体验加农文旅活动丰富，游客们可以体验打鼓、吊粽子等娱乐项目，当地村民与游客一同包粽子，只见粽叶翻飞，一个个精致的粽子快速包制而成。在香囊制作区，人气十足，大家学习制作香囊相关知识，感受端午民俗魅力。游客韩庞：
10: 有人学了包粽子，还跟阿姨学了打鼓，还掉粽子，还包了香囊。乡村旅游和传统文化相结合，觉得更好玩更有趣。
8: 在上饶广信区旭日街道建安社区，一场以纵情端午暖心相伴为主题的关爱活动在这里举行。社区独居老人、困难群众和志愿者欢聚一堂，大家一边包粽子一边拉家常，在欢快的氛围中感受社区大家庭的温暖。旭日街道建安社区党委书记张秀平：
11: 我们社区开展端午活动，组织老人包粽子唠家常，让社区百姓感受大家庭的温暖。
8: 九江市濂溪区、全南县等地举办了以粽藏本草香，健康过端午为主题的端午活动，将传统民俗与中医养生文化相结合。九江市濂溪区威家镇威家社区党支部书记孔小燕：
12: 把过节的习俗、吃粽子注意事项和日常养生结合起来，让居民过节时学点简单实用的养生知识，通过集体活动增进邻里感情。
8: 端午粽飘香，民族一家亲。在吉水县丁家镇袁家村，一场别开生面的端午联谊活动热闹举行。来自当地的汉族群众、畲族同胞以及布依族村民欢聚一堂，跳竹竿舞、唱敬酒歌、打糍粑、包粽子。村民杨继英：
13: 这活动给我们带来了人伦的范围，村民们更团结。
8: 端午临仲夏，敬度济安康。传承千年的龙舟活水仪式在新余仙女湖区昌山古庙举行，来自新余、宜春等地的131艘龙舟、10000多名群众汇聚于此，
14: 一拜风调雨顺。
8: 活水仪式分为接龙、舞龙、祭龙、点睛、活水等10个环节，在当地的传统习俗中，只有完成活水仪式，龙舟才可以下水比赛。现如今，经过千年的传承和演化，这项习俗已不仅是端午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各地百姓团结一心、寻求美好的真实体现。分宜水东村刘家龙舟队队长刘少忠：
14: 声音喊得越响，船划得越快，鼓敲得越重，日子越红火。今年的氛围更加强烈，更加热闹，船更多，人更有激情，今年一定有信心。
8: 在萍乡上里县，全民健身运动会端午龙舟赛火热开赛，17支代表队、300多名运动员齐聚丽水河，挥桨竞渡，奋勇争先，河面桨影翻飞，浪花飞溅，岸边市民驻足围观，喝彩声此起彼伏。市民刘露：
15: 每年端午守候丽水河龙舟赛已经成了我们当地人的老习俗，看着队员们齐心协力、齐桨并进，那种永不言弃、团结争先的氛围感特别感染人。像这样热闹的龙舟竞渡，不仅唤醒了传统端午记忆，更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家乡的蓬勃生机。
9: 端午期间，融合艾草、菖蒲、国风设计的创意端午花束热销起来，以新潮形式承载祈福寓意，成为市民过节传递安康祝福的热门新选择。江西台通讯员丁瑞报道。
16: 在新余某花艺市场，一批样式新颖、造型美观的端午限定花束整齐地摆放着，不少年轻市民停下脚步仔细挑选。这种以艾草、菖蒲作为主材的端午花束，辅以素雅绿植点缀，搭配木质起伏吊牌、小巧葫芦挂饰、精致银流苏、古朴草木，遇上国风配饰，造型清新雅致，深受年轻群体喜欢。市民简文霞：
17: 很有创意，我觉得挂在门口很有意义，而且看起来设计这个人也很用心，比原来好看多了，那肯定喜欢啊。
16: 焕然一新的端午花束不仅俘获年轻人，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中老年市民的过节审美。新式花束保留挂艾祈福的传统内核，又兼顾美观和创意，让更多顾客乐于接纳传统民俗的全新表达。市民简欣欣：
18: 时代在变，审美观也在变，希望通过这种创意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改变旧时的风俗，更喜欢我们的传统，把我们的文化传统传承下去。
16: 花艺商家深挖端午民俗商机，将传统草木花艺创新融合，持续丰富花束装饰细节，手工打造银流苏、吉祥挂件等特色配饰，贴合年轻人审美。门店同步开放 DIY 手工体验，市民可自选艾草、 花材搭配组装专属端午花束，创意产品带动销量显著上涨，民俗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新余某花店负责人陈玉雪：
19: 其实我们的话是和花艺做了一个链接，就是相结合嘛，就把很多这种很美好的这种寓意很漂亮的装饰加在这个里面，整个造型会很新颖，订单还是比较多的，截止到现在为止是增长了 50%。
1: 端午假期第一天，全省客流出现小高峰，铁路公路部门通过提升运力暖心服务，守护群众平安旅途。江西台综合报道。端午小长假第一天，我省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65.8 万人次，主要以短途旅游探亲客流为主。中长途方面，往广东、广西、贵州、四川等方向客流增幅明显，同比增长超 14%。 南铁加开赣闽两省主要城市去往广州、深圳、上海等长途方向，以及两省间南昌、景德镇、萍乡、福州、厦门、泉州、永安等短途方向旅客列车87列，其中动车组列车84列，以满足群众出行需求。公路方面，省内各高速站点开展端午便民志愿活动，将粽子、艾草、香囊送至过往司乘手中，送上节日祝福。同时，结合当下行车风险，做好安全提醒和服务。驾驶员曾学辉：
20: 一下高速碰到这边在搞活动，这边员工亲手包的这个肉粽，刚刚尝了一下，味道特别棒。还送了一些矿泉水啊，车上小挂饰，一下高速就有一个家的感觉，这个活动特别棒。
1: 全南高速太和北收费站志愿者张伟：
21: 希望通过开展这样的暖心服务，将端午佳节祝福送到每一位过往司乘身边，传递旅途温情，助力司乘美好出行。
1: 据气象部门消息，端午小假期三天，赣北多暴雨天气，出行应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避开积水路段，山区路段注意防范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遇强降雨尽量减少进山临水游玩。
9: 万宁县返乡创业青年李毅守正创新，推动龙舟产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系列报道在江西过个端午，请听以科技赋能传统，让龙舟产业扬帆出海。上央台记者廖静、陈浩采制。
22: 几年前，曾在深圳工作的李毅响应家乡号召，毅然返回万宁县接手父亲的龙舟厂。面对传统龙舟制造依赖经验、效率低下且受季节限制困境，李毅没有固守成规，而是选择将现代科技引入古老行业。他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优化龙舟结构，将力学原理融入船体设计，精确计算沉重与流线型。端午前夕，李毅完成传统龙舟的创新升级后，通过短视频、直播等线上平台，全方位展示龙舟制作工艺与民俗文化，精准对接全国市场需求。万宁县子布镇明亮龙舟厂厂长李毅：
23: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传统龙舟的销售订单大概在100艘左右，玻璃钢龙舟的销售量的话大概在200条，我们的年产值的话大概是在800万左右。
22: 产业提质增效，带动一方百姓致富。在李毅的带动下，子布镇龙舟制作告别粗放工艺，精雕细琢，多层打磨，精致彩绘成为制作标配，龙舟的颜值与竞争力大幅提升。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当地群众搭建了就近就业的平台，从木料加工、船体打磨到上漆彩绘、成品打包，完整的产业链条吸纳全镇400-500名村民就近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手艺活变成致富活，老产业撑起乡村振兴新图景。万宁县龙舟产业发展协会会长李永传：
24: 以前我们老工厂呢，操着龙舟呢，只是仅出现于我们当地了。因为通过年轻人投了下去了，我们市场已经打得很宽，就是全国各地都有市场。
22: 小小龙舟承载匠心技艺，更传递千年文脉。随着万年龙舟产业知名度持续攀升，特色龙舟产业成为对外展示中华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窗口。近年来，大批外籍留学生、文旅研学团队慕名来到当地龙舟工坊，近距离探秘非遗制作技艺。缅甸留学生王杰斯：
25: 就是说要有一些技巧嘛，像前脚后脚要怎么同时一起 往棚上去，怎么平起来，这个技巧也很需要。
22: 如今李毅已成长为深耕非遗的青年匠人，在守正创

0: 创新中，他也更加坚定了传承民俗文化、推动文化出海的初心。
1: 让我在传统龙舟制作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去提升自己，实现自己的价值。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工人多培养一些年轻人，让他加入到我们传统龙舟制作当中，厂的这个扩大。
2: 地势头条。
3: 昨天，吉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严云主持。会议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创基金作用，提质运营产业科创平台中式基地，梯次培育科技型企业。要全方位做好人才引育留用，拓宽引才渠道，优化留才环境，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2: 昨天，上饶市党校行政学院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刘硕出席并讲话。他要求坚持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高质量为党育才，高水平为党献策，办好让党放心、让干部成才、为大局服务的党校教育，不断推动新时代上饶党校事业迈上新的台阶。
3: 昨天，鹰潭市委书记王亚莲深入桂溪开展巡林及矿山安全生产调研检查，要求开展专项整治，实行全链条穿透式监管，统筹人防、技防等多重防控手段，把隐患消除在萌芽阶段。汛期务必杜绝松懈心态，紧盯尾矿库杜汛，严防安全事故发生。
4: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5: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4: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5: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报道江西政法系统立足职能，精准发力，守护民生福祉；健美操进校园，青春律动预热南昌健美操世界杯；江右观潮，商务部等发文搞 AI 加消费，这波红利跟咱老百姓有啥关系？欢迎继续收听。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省政法系统立足主责主业，靶向精准发力，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守护群众安宁，增进民生福祉。请听报道。省公安厅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累计梳理民生痛点15项，制定整改整治措施63条。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电信网络诈骗突出问题，省公安厅全面落实打击电诈新机制要求，统筹推进侦查打击和追赃挽损，规范开展紧急止付、快速冻结、依法返还，帮助群众挽回损失1.49亿元。省公安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钱敏。
7: 以警民直通车听民生，以民意110查民情，靠前担当开展常态化烟花爆竹打非制围，重拳推进净网等专项攻坚，数字赋能快侦快破民生小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平安江西建设，提质增效。
3: 省法院聚焦企业经营发展中的痛点堵点，联合19家省直相关单位今年5月出台江西省关于进一步完善企业破产机制的若干措施和操作指引，破除府院协调机制壁垒，推动市场主体依法出清。截至5月底，全省法院破案申请案件已结255件，同比增长 26.24%，案件审理质效稳步提升。省法院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杨明霞。
8: 我们始终把为人民司法作为法院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民生关切，扎实推动开展

0: 干部力荐社民生等专项执行行动，以及破产审判质效提升等司法为民举措，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全省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
1: 世界体操联合会2026年健美操世界杯赛将于6月底在南昌举办。为营造热烈健康青春的社会氛围，健美操进校园及世界体操联合会2026年南昌健美操世界杯赛预热活动日前走进江西师范大学。南昌台记者金良报道。
2: 在江西师范大学瑶湖校区瑶湖体育馆活动现场，场馆内灯光明亮，青春活力的背景音乐循环播放，专业健美操教练与参赛运动员一起站上舞台，配套成套动作，展现出竞技体操兼具力量感、韵律感与艺术性的独特魅力。江西师范大学健美操队队员陈红吉：
3: 因为马上赛期就要临近了，大家都在很紧张的准备，没有一个这样的活动能够让大家更好的融进赛场，这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
2: 半小时教学结束后，全场迎来活动高潮，激昂的主题曲旋律响彻体育馆，全场近300名师生一同起身，跟随音乐齐跳，跳出你的节拍，统一舒展的动作，昂扬饱满的精气神，汇成一片青春律动的海洋。江西师范大学学生穆新宇：
3: 不论是我们从动作上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个这种运动的这个快感，然后同时我们的心理上我觉得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放松。我觉得之后我们可以多多去参与这种健美操的活动，通过健美操去锻炼我们的身体。
2: 据了解，世界体操联合会2026年健美操世界杯赛将于6月27号到29号在南昌举办。本次赛事落户南昌，是中国首次承办健美操世界杯赛，而本次健美操进校园预热活动以一起玩一起跳为基调，让青年学子近距离接触体验健美操运动。2026年南昌健美操世界杯赛事组委会竞赛部副部长彭纳芬：
4: 希望健美操这个项目在校园里面有更广泛的传播，同时呢，也希望同学们通过健美操这个项目跟着练，让他们更了解这个项目，也是参与进来感受这个项目，让他们喜欢这个项目。
1: 江右观潮，请听时评。商务部等发文搞 AI 加消费，这波红利跟咱老百姓有啥关系？别不信，以后买东西 AI 比你妈还懂你。这不，商务部等八部门6月18号刚发了份文件，叫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别被这官方名字唬住，翻译成大白话就一句，国家要全力推动 AI 帮你花钱，帮你省钱，帮你把日子过得更爽。这事儿跟咱老百姓有啥关系？这关系可太大了。先说买买买这件事儿，以前你是人找货，翻半天评价累个半死，而现在是货找人， AI 比你自己还清楚你想要啥。有调研数据显示，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 AI 工具已经成为继电商平台、直播平台之后的第四大消费决策渠道，占比 37%， 而且消费者对于 AI 推荐的信任度已经达到了 21%， 超过了明星代言的 19%。 换句话说，你宁可相信一个算法，也不信那个收了几百万代言费的明星。这届消费者人间清醒， 86% 的中国消费者每周都在使用 AI 工具，60后大爷大妈的使用率都已经超过了 57%， 打开麦克风就能对话，门槛被抹平了。有的平台推出 AI 万能搜、 AI 帮我挑、 AI 试衣六个导购工具，还有的平台帮你全程盯着物流。以前货比三家靠眼力，现在 AI 一键帮你找同款、比价格、等降价，甚至帮你抢，省下来的时间和精力干点啥不好。文件里还说了要搞智能家居、智能穿戴、养老机器人、陪伴机器人、智能扫拖机器人、智能冰箱、智能厨房设备加快普及，养老机构要配智能护理机器人、康复机器人。以后您家不是房子，是好房子，是能够跟您对话、懂您习惯的那种。农村地区要完善智能物流配送，偏远地方的老百姓买东西不再难。政策还鼓励以旧换新，给补贴，买 AI 产品更便宜。说到底，人工智能加消费给你配了个贴心管家，但他可以当参谋，不能当掌柜，让他帮您比价、帮您筛选、帮您省时间，但最后

0: 拍板的那个还得是您自己，毕竟这花出去的还是您的钱，过的还是您的日子。记住，工具越聪明，用它的人越得清醒。
1: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昨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
0: 端午节前后，中宣部、文明实践局等6部门联合举办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人们在特色活动当中感受端午节的文化韵味和魅力。
3: 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江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等省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到周日端午假期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将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局部出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同时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降雨或强对流天气也将较为频繁。
0: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铁路和公路迎来出行高峰。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
3: 一分钱外卖要凉了，外卖平台脱离正常促销范围的范畴的长期大额补贴活动将迎来监管红线。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的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
0: 多名从云南华坪女子高中毕业的学生违背校长张桂梅走出大山后不要回来的忠告，主动返乡担任教师、医生等基层职业。张桂梅从最初的反对转为支持，近日撤销不准回校的禁令，称学生见过世面后返乡更具有价值。
3: 下面来关注国际新闻热点。七国集团峰会透视，离心力上升，存在感下降。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闭幕，没有发布联合公报，这是七国集团峰会连续2年没能形成联合公报。舆论认为，这个存续约半世纪的富人俱乐部早已沦为与时代脱节的政治秀。
0: 峰会内部，美国与其他6国已分裂成2大阵营，美方以葡萄酒关税逼迫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征收的数字税，但是遭到了法方强硬的回绝。而近年来，围绕钢铝关税、电动汽车补贴、数字经济监管等议题，美国与传统盟友的摩擦持续升级。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和美国优先政策推高全球能源价格，关税矛盾也拖累七国集团成员国经济表现。峰会上各国虽表面维持和睦，实则信任早已流失。
3: 同时，基期代表性不足，影响力缺失，全球治理能力备受质疑。峰会为迎合美方将气候变化议题从议程移除，无视全球贫困、贫富差距、不公税制等核心难题。去年，美、德、英、日、法等国大幅削减对外发展援助，本次峰会虽邀请巴西、肯尼亚等发展中国家参会，但舆论认为这只是表面作秀，无法回应全球南方合理诉求，更不足以平息外界对七国集团小圈子作风的持续诟病。
0: 从实力格局来看，G7成立初期经济总量占了全球近 60%， 而如今这一比例已降至 40% 左右。既无力承担全球治理责任，又执着于把持全球事务的主导权，既要新兴国家的协作，又拒绝平等相待，试图守住西方话语权的同时，却又不得不面对西方整体实力相对下降的现实。学界与媒体普遍评价G7 排他性小圈子模式难以适配当下多极化世界，无法有效地解决全球性难题。
3: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中雨，25到30度；九江中雨，24到30度；景德镇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宜春阵雨，25到31度；萍乡阵雨，26到32度；新余阵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吉安阴转雷阵雨，27到33度；上饶小雨，24到29度；鹰潭小雨，26到32度；抚州阵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冯雷、吕鹏，代表责任编辑欧阳敏、詹伟，监制刘冲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3: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5: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3: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7: 压实，压紧一点，这样它是更有劲道。
8: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3: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8: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实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3: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9: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3: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10: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3: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11: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以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3: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6: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

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6: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7: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8: 办好中国的事情，
9: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0: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4: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5: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6: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5: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7: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5: 15-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7: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桥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8: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 4%， 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10: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11: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 45.5 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 35.5 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12: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13: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 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14: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15: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16: 呀，路面湿滑，注意安全啊！
15: 上午九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7: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一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十年同期新高。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8: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二、四日直飞3班。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9: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8: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0: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21: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20: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4: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

0: 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两轮一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两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队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队海地是8:30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2: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2: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3: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4: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5: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6: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7: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爱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丁丁。
1: 这越来越长的白天呢，咱们都知道，那个热气腾腾的、粽子飘香的端午节马上就到了呀。
0: 说到端午节呀，咱们老传统里啊，有两样东西不可缺少，一呢是吃粽子，第二就是挂香囊。
1: 嗯，
0: 哎，我记得小时候啊，一到这个时候呢，家里的老人就会亲手缝制几个花花绿绿的小香囊，给我们挂在脖子上，闻着那股中药味儿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蚊子也不敢靠近了，整个夏天都是清清爽爽的。
1: 那其实啊，咱们古人聪明着呢，您要知道啊，这个夏天佩戴香囊的习俗啊，早在2000多年前的《礼记》就写得明明白白的，里面装上艾草、兰草这些香香的这个药材啊，就是为了驱散夏天的浊气和蚊虫。到了这个唐朝、宋朝，这更是成为风雅事儿了。
0: 是啊，从以前皇宫里的娘娘啊、达官贵人，到现代呀、咱们的普通老百姓，几千年来呀、一到夏天，身上都是少不了一个小香囊。夏天呢，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挂个香囊，既能够清清爽爽地赶走蚊子，那种气味呢，又能舒舒服服地安神养心，让自己不烦不躁。这可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绝不是什么赶时髦的瞎讲究。
1: 今天呢，我就要把一款真正有来头、有讲究，让咱们闭着眼睛都敢买的香囊礼盒端到您面前。它就是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出品，拥有150多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皇氏玉荣草本香囊礼盒。哎，
0: 这一听名字呀，心里就觉得踏实。你看呀，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出品，那是咱们最早的中国医药高等学府呀，由它出品的香囊，至少咱们在用料这方面是可以放心的了。再看这中华老字号皇氏玉荣，要知道能称得上老字号的，至少也得有个50年的历史吧。咱们皇氏玉荣啊，它是从清朝同治年间就开始了的，有150多年的历史了。
1: 我看着这盒里啊，有4只呢啊，分别是安睡香囊、避蚊香囊、扶正香囊、疏肝香囊，这就是给咱们都想周全了啊，好好睡觉，不被这个蚊虫叮咬，心情愉悦，这都是咱们夏天梦寐已久的健康生活状态呀，那真是太好了，有品质保障，那真的是值得买来试试。
0: 是的，今天推荐的南中医皇氏玉荣草本香囊礼盒，在专柜呀、在高档礼品店，它的市场价是299块钱一盒，价格呢，说实话不算便宜的，但是物有所值啊。它里面的每一种原料都是道地选材，每一个组合呢都是反复论证的，再加上老字号的纯手工制作，成本呢本来就高，但是今天厂家说了，咱们做的这款香囊呢，是为了让更多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能够真正用上咱们地地道道的好东西。市场价格很多人呢其实是舍不得买的，这次呢咱们就直接拿出1000盒，按照成本价走，就当呢给咱们的父母长辈呀送一份夏季安康。到手价呢每盒只要99元，这算下来一支才20多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74，400-710-2874。
1: 今天呢，这个机会就是给咱们台的听友的一份特别福利，您拿到的不仅仅是4个香囊，您拿到的是皇氏玉荣老字号真心实意为您健康着想的一份心意。咱们买回去那用处可多了啊，孩子身上挂一只，在楼下小公园里玩耍不用担心蚊虫袭扰了，哎，床上枕边放一只，烦躁的夏夜也不再是难熬的了，食欲不好心情差，那就在包上放上一个，拿出来闻一闻，没什么放不下过不去的烦心事了。今天每盒4只，到手价只要99元，订购2盒呢再送您2只，马上过端午节了，送给办公室的人，送给街坊邻居，给家人都是非常好的礼物。再次提醒大家，优惠福利备货只有1000盒啊，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0: 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就会问呢，这香囊不就是闻个味儿吗？夏天啊，真的是咱们必备的吗？我跟您说啊，咱们这香囊它可不是简单的香包，它里面装的每一味材料呀、那可都是中医方面专业团队精心配伍的，通过佩戴在衣服上，让草药的香气通过鼻子吸收，温和地帮我们调理身体。 你想啊，咱们中老年人很怕什么？晚上睡不好，翻来覆去像烙饼，夏天的蚊虫多，咬一口呢是又红又肿，换季的时候身上总是沉沉的，有时候心里还闷闷的，高兴不起来。咱们这个香囊啊，它不用内服，只是闻一闻，不伤肝不伤肾，心情愉悦了，很多事儿就会迎刃而解。热线呀，您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咱们这套礼盒呀，它把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所需要的四种帮助都给您装在一个盒子里了，一个关心睡觉，一个关心心情，一个关心防护，一个关心驱蚊，白天用哪个，晚上用哪个，根据您自己的感觉来换，特别方便。每盒四支，到手只要99块钱，订购两盒呢，就会再送您两支。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吧。400-710-2874 400-710-2874。
1: 有人说呀，主持人呐，晚上我躺在床上脑子就跟过电影一样啊，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啊全都想起来了，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其实啊，您可以闻闻这个香囊，里边有薰衣草的淡淡花香，还有白子仁啊、石菖蒲这些药材的草本香，睡觉前您就把它放在这个枕头旁边，闻那个温和安宁的味道，哎呀，整个人就松弛下来了，心也静了啊。所以今天一个电话99元就能体验一盒，订购两盒呢还能再送您两支。订购热线电话赶紧拨打啊，400-710-2874400-710-2874。
0: 是的，您可别小看了这个香囊，里面呢避蚊香囊里面有荆芥、薄荷、艾叶这些味道呀，人闻着是清新的草本香，但是蚊子闻了那是要掉头就跑的。您傍晚去散步，去跳广场舞，或者在楼下小花园里坐着乘凉啊，往腰上一挂，或者要挂在您的电动车呀、买菜车上，那些个花蚊子、毒蚊子闻着味儿就不敢靠近您了，比咱们平时用的蚊香喷雾啊安全多了。马上过端午了，送给办公室的朋友呀，送给街坊邻居，给家人，真的是非常好的礼物。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无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轻人呢，这梅雨季节里啊，总是因为这个潮湿病菌或者是忽冷忽热的天气突然就感冒了啊，躲在这空调房里一吹空调就头疼脑热，总感觉关节酸酸的没劲儿。这个时候您就拿出咱们的扶正香囊，里边有苍术广藿香，您就把它挂在胸前或者挂在这个包上，每天都能闻到那股醇厚的香味啊，就好像给您的呼吸道穿上了一件看不见的防护衣，您感觉呼吸都顺畅了，身上也轻快了。所以今天一个电话99元就能体验一盒，订购两盒还能再送您两支。订购热线电话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我要特别说说咱们这四款香囊里的疏肝香囊。我们很多叔叔阿姨都退休了，儿女呢不在身边，有时候难免会觉得孤单，心里闷闷的啊，高兴不起来，连着吃饭都不觉得香。那有些工作了的朋友呢，压力大，孩子要考学，心情呢是七上八下的。这个时候啊，你拿出来闻啊，它就是一股淡淡的玫瑰花香气，还有一点橘皮的甜香，挂在客厅里啊，那个香气就能帮您把胸口的这个闷气呀、给揉开了，心情舒展了，胃口也就好了。所以啊，今天您一个电话99元就能体验一盒，订购两盒呢还能再送您两支。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叔叔阿姨啊，今天在咱们节目里头订购这款男中医皇室玉容草本香囊礼盒，您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个香囊，您得到的是中医药学的专业配方，是中华老字号皇室玉容的百年匠心。咱们这个香囊里头的每一味原料啊，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您打开一闻就是那种纯正清香的草本香，沁人心肺，让人神清气爽。一个香囊您

0: 贴身佩戴，味道还能持续整整一个月呀。如果您感觉味道淡了，您就拿在手里头轻轻一揉，哎，放在太阳底下一晒，味道又回来了。
1: 夏季来临，挂一个小小的香囊，闻着天然的草木香，少受蚊虫的侵扰，少得换季的毛病啊，这就是花钱都买不来的省心。再次提醒，节目就要结束了，热线最后开通3分钟。

0: 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啊、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3: 400-710-2876，400-710-2876。

0: 376，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2876，400-710-2876，现在就打，别等了，六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呀。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2876，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2876，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710-2876，400-710-2876。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
3: 400-710-2876。
1: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710-2876，400-710-2876。
0: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这2个月呀、啊，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4: 国学是路。

0: 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久所。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俗话叫不可同日而语，这句话的意思呢，是说一件事情或者是两件事情不能放在同一时间来讨论，表示不能相提并论，互相的比较。那您知道这个俗话是怎么来的，它其中又包含了怎样有趣的故事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战国时期啊，一共有七个主要的国家，分别是齐国、楚国、秦国、燕国、赵国、魏国、韩国。到了战国中后期啊，秦国日渐强大，想要吞并其他的六国。苏秦是战国时期有名的纵横家，他的主要工作呢，就是不断地奔走于秦国以外的六个国家，主张六国联合起来共同地对抗秦国。在赵国游说的时候啊，苏秦呢就遇到了一些挫折，先后去了两次，第二次才得到赵国国君的接见。苏秦抓住机会，向赵国的国君呢分析了赵国所面临的不利处境。他说：“大王啊，赵国如果与秦国和齐国打仗，那么百姓啊一定会遭殃；如果联合齐国或者是秦国，他们一定会借机削弱韩国和魏国。”韩魏赵三国位于秦国和齐国之间，如果韩魏两国实力被削弱了，那么赵国就会孤立无援。听到苏秦的分析啊，赵国国君非常的赞同。苏秦又说，其实大王也不必过分担忧，因为赵国有连绵千里的土地，几十万的军队，粮草充足，地理位置也好，现在对赵国最不满的就是秦国。如果秦国抢先一步打败了相对弱小的魏国和韩国，那赵国就危险了。赵国国君连忙问，那我该怎么办呢？苏秦说，我周游了六国，做了详细的考察，发现六国的实力加在一起要远远地大于秦国，只要六国联合成一个整体，就可以击败秦国。然而现在的情况却是六国都臣服于秦国，打败别人和被别人打败，让别人向自己称臣和自己向别人称臣，怎能放在同一时间谈论呢？赵国的国君觉得苏秦的分析啊很有道理，就给了他很多的路费，让苏秦去其他国家继续的游说。苏秦说的怎能放在同一时间谈论，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不可同日而语这句俗话的由来。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花秋月。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诗词，你会发现人的一生都藏在诗词里了。听众朋友，有一些诗词呢，年少不知其意，读懂之后啊，可以说是泪流满面。我最有感触的是蒋捷的《虞美人听雨》，他写道：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病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时间永远是最好的老师，他告诉你成长的苦痛，教会你人生的哲理。也许年少时我们还不懂，长大后再回头看，泪流满面。送别过亲爱的人，才知道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隽永深情。相知千里两地睽违，才知道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伤的人生凄凉。相思难解九曲回肠，才明白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的惆怅暗伤。有不可放手之事，才知道修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结梦感愧悔悟。尝过孤独的滋味，才能够体会关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孤独

寂寥，失去过所爱之人才知道，伤心池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的追悔莫及。走过岁月的沧桑才明白，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的世事变幻。经历过爱情的蓬勃与变幻，才体味到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相思成灰被世人抛弃后，才懂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千万孤独。被人轻视过才会明白，诗人见我横书调，文鱼大言皆冷笑的辛酸苦闷。离乡越久才会懂得，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的心酸感慨。真切地想念过一个人才知晓，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的坐立不安。一个人喝过酒才会明白，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孤寂忧愁。没有独守空房不会明白，早知朝有信，嫁于弄潮儿的荒唐无言。失去共同患难的挚爱之后才明白，唯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的哀痛欲绝。少年不在梦想破灭才明白，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心伤透骨。没有到过江南不会明白，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如诗如画。明明相爱却不能在一起，亲身体会过才懂得，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的深沉绝望。没有真正爱过不会懂得，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肝肠寸断。被人无故抛弃才懂得，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凄凉无奈啊。失去过最爱的那个人才懂得，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的深情无限。遇见过那个想度过一生的人才会明白，一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再遇莫不静好的平淡温馨。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才懂得，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的凄凉无奈。看透世事炎凉之后方才明白，世人结交需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的人间真理。在深夜思念过一个人才会明白，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的苦闷无着。与最爱的人修成正果，就会懂得今夕何夕见此灿者，子兮子兮如此灿者何的羞涩甜蜜。收到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就会明白，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欣喜兴奋。听众朋友，在时间的流逝当中，希望大家把生活过得更加诗意。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我们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回家别忘了打照面。听众朋友，中国有个传统啊，就是回家了别忘打照面，这叫反壁面，它出自《弟子规》，跟出壁告啊是相对应的，一个说是出门，一个说是进门。那什么叫反壁面呢？简单点说啊，就是您从外面回来，要跟长辈或者是家里其他的成员啊打个照面。这个照面的含义呢，是告诉他们我平安无事，请您放心。为什么出门之前呢要说一声，回家的时候也要面告呢？原来这里呢是有微妙的区别的。您在出门前呢是跟长辈或者是家里的其他成员在一起的，所以他们知道您出门前的情况，但是您从外面回来就不一样了，因为您在外面会遇到什么情况家里人并不知道。俗话说，人有旦夕祸福，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出门办事会万无一失，所以从外面回来之后呢，要跟长辈打个照面，当面验证一下自己没事儿。父母的舔犊之情啊，往往体现在日常的牵挂当中，尤其是对于未成年的儿童和少年，他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活动往往会被父母牵挂，所以反壁面呢，也意味着让自己的父母放心。反壁面这种规矩啊，恐怕很多人都知道，因为从小父母就是这么教育我们的。但是现实生活当中，这个规矩啊，常常被人忽视了。尤其是当您忙起来的时候啊，往往会来去匆匆，进出随意。虽然家里有父母，办公室里有同事，可是您呢却视而不见，见而不语，让人感到您目中无人。其实这并不是要费很大功夫的事儿，反壁面只是您跟长辈打个招呼，说句话的事，这有什么难的呢？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如果您做了，就显得您懂事儿、懂理儿，不是目中无人，而且是心中有人，自然会被人高看。您说何乐而不为呢？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近朱者赤，人和人之间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心和心之间观念是慢慢渗透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和谁在一起，这个非常重要。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今天给大家介绍几款被称为海底牛奶的低调小海鲜。听众朋友，在很多人热衷营养健康的同时，名贵的海鲜呢被冠上了各种无所不能的养生功能。海鲜之所以具有很高的营养功效，在于它富含优质蛋白、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多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和抗氧化物。优质蛋白可以修补机体衰老和损伤的组织细胞，可以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可以合成抗体增强抵抗力，尤其是孩子成长发育、孕妇供给、胎儿成长、老人或病人抵抗疾病不可或缺的主要营养来源。值得关注的是，多数小海鲜当中啊，富含一种重要的微量元素硒。在20世纪70年代，硒的重要性呢才逐渐被人们重视，而且成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硒不但是抗氧化酶的组成部分，它自身呢也具有重要的抗氧化的作用，不但可以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还可以预防克山病和大骨节病，帮助体内重金属代谢，尤其是对一些肿瘤具有重要的不可忽视的预防和缓解作用。硒在食物当中含量啊并不普遍，除了一些高硒地区具有显著的地域性，还有呢就是在海鲜、各种肉类、禽蛋类当中啊含量较高。非常乐观的是，我们在水产品市场当中常见的廉价小海鲜呢，居然是更为富硒的食品。你像蛏子、蛤蜊、香螺、牡蛎、鲜贝、琵琶虾、小黄鱼、贻贝、海肠等等小海鲜。另外，从食物当中摄取足够的钙和锌，它也是增强免疫力、抵御肿瘤和癌症的重要措施。牡蛎、蛤蜊还有贻贝这样的小海鲜呢，被称为海底牛奶，其中钙含量高于牛奶，锌含量也高于普通牛羊肉。可贵的是，这些廉价小海鲜呢，富含谷氨酸、丙氨酸和天冬氨酸等等呈现鲜味的氨基酸，在烹制的时候呢，不用放味精和鸡精等等调味品。有人说海里的藻类及贝类重金属残留太多，不易食用。其实这些小海鲜基本上呢都是居于食物链的底层，比较低级的海洋生物，它们体内残留的重金属极低，远不及海洋当中的大的鱼类、鲨鱼等等高级动物啊，它的体内的重金属残留是最高的，连鱼翅当中都聚集了汞、砷、铅等等有毒重金属。下面教大家一款海蛎子鸭血打卤面，我们让它钙铁锌硒强强联合，是增强免疫力性价比很高的营养美食之一。准备材料：鲜海蛎子肉、鸭血片、少许五花肉丁、鸡蛋、韭黄或者是新鲜的春韭、八角三颗，泡水备用，手擀细面。面卤的做法呢是海蛎子肉淘洗去沙，洗净之后备用，鸭血改刀切小一点，五花肉切成小薄片，韭菜切段。锅中烧开水，放入五花肉片焯熟，再放入八角水和鸭血片，用酱油盐调味之后呢勾芡，开锅之后放入鲜海蛎子肉，淋入鸡蛋液，出锅前呢放入韭菜段，然后把面卤倒在煮熟沥过水的面条上，它的味道鲜美，不可言哦。第二款教大家海陆空立体补充优质蛋白，强力补钙，叫文革牛奶蒸水蛋。带壳的鲜蛤100克，鲜牛奶200克，鸡蛋2个，姜汁少许，把鸡蛋搅匀，加入姜汁和牛奶，再次搅拌之后倒入深盘当中，撇去浮沫之后呢放入带壳的鲜蛤蜊，不加任何的调料，用保鲜膜封好之后上笼屉蒸12分钟即可。利用蒸水蛋的空闲，炒一盘富含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K 的油菜苔，两道菜搭配着吃啊，非常有利于钙的吸收。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俗话说，是药三分毒，能不吃药就不吃药。但是万一身体不舒服怎么办呢？下面几个小妙招大家可以学着做做。首先第一个是水煮香菜，做法呢是把香菜洗干净，切成小段之后呢清水煮沸就可以了。首先第一个，它能够洗肾排毒。把香菜切小段，然后煮沸10分钟，过滤出清水，然后每天喝一杯，它会把你肾脏所积累的盐和其他的毒素排出来。坚持喝一段时间之后，

你会发现和之前有很大的不同了。第二是小儿红疹，宝宝皮肤娇嫩，长了红疹最好别用药，最佳的办法是带根的香菜清洗干净，加水煮熟，用菜汤擦拭皮肤，红疹就逐渐消失。第三是小儿退热，用香菜根煮水，对小儿退烧啊有一定的疗效，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发热都可以，因为香菜根具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排汗退烧。第二是水煮毛豆，就是把新鲜的毛豆加适量的盐茴香，清水煮开之后小火焖它5分钟就可以了。首先第一个，它能够防动脉硬化，毛豆的营养均衡，它含有丰富的活性成分，对肥胖、高血脂、冠心病等都有很好的防治作用，适宜夏天常吃。第二，它能够安神助消化，常吃清水煮毛豆能够清热除烦、养喜安神，有助消化，对消化不良、食欲不振有很好的作用。第三，它能够消除疲劳，毛豆当中含钾量很高，夏天常吃呢，可以帮助弥补因为出汗过多而导致的钾的流失，缓解钾的流失而引起疲劳乏力和食欲下降。第三种是水煮木瓜，把木瓜加水煮烂煮透，然后呢加入鲜奶以及少量的冰糖就可以食用了。水煮木瓜它可以滋润皮肤，常吃煮熟的木瓜能够养阴滋肺，滋养皮肤，让皮肤富有弹性滋润，也可以防止燥热、咳嗽、干咳、无痰等等情况的出现。水煮木瓜可以祛痘排毒，木瓜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氨基酸，能够有效的改善痘痘。水煮木瓜呢还能够平衡血脂，木瓜当中呢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A 及 C 和纤维，有助于平衡血脂，还能够消食健胃，并且对消化不良具有食疗的作用。第四是水煮玉米，就是把新买的玉米扒皮去须，放入清水当中煮熟即可。水煮玉米可以排肠毒，玉米当中啊含有丰富的纤维素，可以刺激肠胃的蠕动，防止便秘，还可以促进胆固醇的代谢，加速肠内毒素的排出。水煮玉米可以降低血中的胆固醇，玉米油呢是一种非常好的天然保健品，长期的食用可以降低血液当中胆固醇，可以软化动脉血管，是高血压、冠心病、肥胖症和老年人的理想食品。水煮玉米还能够利尿消肿，玉米汤利尿效果特别的好，特别适用于水肿性的肥胖，每天睡醒之后呢觉得身体有肿胀的感觉，那就是代谢不够好，经常喝一些玉米汤会利尿祛湿，消除肿胀。再有就是水煮核桃，核桃剥出洗净，锅里放清水，加大料花椒和适量的盐，继续煮，直到没有了涩味为止。水煮核桃可以增强脑功能，水煮核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以及人体营养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这些都是大脑代谢的重要物质，它能够滋养脑细胞，增强脑功能。水煮核桃可以去面部的皱纹，水煮核桃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 它可以增加皮肤的弹性，改善皱纹。核桃所含的丰富多糖、维生素 E、硒以及黄酮类对皮肤抗氧化呀有很好的帮助。第三呢，水煮核桃利于糖尿病的恢复，水煮核桃仁有防止动脉硬化、降低胆固醇的作用。此外，核桃呢还有用于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效果非常好的。另外，核桃对于癌症患者呢还有镇痛的作用，提升白细胞以及保护肝脏等等作用。下面再说说水煮香蕉皮，就是把香蕉皮呀用大火煮熟，可以喝汤汁。它首先第一个，上火牙疼的时候啊，可以把香蕉皮洗干净，加入冰糖入锅，加适量的水煮熟之后喝汤，对上火牙疼啊有很好的作用。香蕉皮对手脚干裂有治疗作用，先用热水泡泡，然后用香蕉皮的

内侧，对手脚容易裂开的口子处进行摩擦，可以防止手脚的皮肤皲裂。如果已经有了裂口，可以把香蕉皮直接在裂口处摩擦，连用多次啊，就可以恢复了。水煮香蕉皮用水擦拭瘙痒的皮肤，也可以缓解皮肤瘙痒。下面再说说水煮梨。水煮梨之后呢，加入适量的冰糖就可以食用了，它可以治疗慢性咽炎。经常喝一点梨水，对慢性气管炎、百日咳和慢性咽炎都会有不错的缓解和改善作用。水煮梨啊，可以缓解高血压症。高血压患者经常吃梨，可滋阴清热，使血压下降，头脑昏晕状况啊得到减轻。所以高血压的朋友平时可以多吃一点梨水。第三，它可以保护肝脏。经常喝一些梨水，对肝脏和肝硬化有很好的恢复作用，另外对其他的肝病也有不错的帮助。所以肝脏不太好的朋友可以平时喝一点梨水，会有不错的改善哦。再说说水煮橘子皮。橘子皮放在水里煮开之后自然放凉就可以喝了，它可以缓解口臭。橘子皮煮水经常饮用，对于口臭胃气有不错的改善，也可以嚼一块橘皮用来缓解口臭状况。橘子皮可以治疗便秘，把橘子皮晒干了碾成粉末，每天早晨用温水冲敷2到3次，便秘就有很好的改善。而且它能够化痰止咳，把晒干的橘子皮加少量的姜末红糖，用水煎服，连服3次就有不错的化痰止咳的作用，尤其是风寒感冒引起的咳嗽效果非常好。再来说说水煮花生，就是把花生放入清水当中，稍加一点盐大料，煮熟之后焖上10分钟就可以了。花生煮熟之后能够更好地保留花生当中植物活性化合物，而这种化合物呢，对一些营养不良、心血管病啊，都有很好的抑制效果。所以身体消瘦、肠胃吸收不好的朋友都可以用来改善一下。煮熟的花生比生花生或者是炒花生含有更多的抗氧化剂，而抗氧化剂呢，可以预防癌症、心脏病，十分有利于人体的健康。煮熟的花生当中所含的白藜芦醇成分呢，具有很强的生物活性，不仅能够抵御癌症，还能够抑制血小板的凝聚，防止心肌梗死或者是脑梗死。这些操作起来啊，都非常的简单，大家不妨来试试吧。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传言经常按摩淋巴能够排毒，是真的吗？很多美容养生会所呢，都会有淋巴排毒这个项目，声称按摩淋巴呢，可以起到排毒治病的疗效。真相如何呢？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淋巴瘤首席专家林同余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指出，目前我国的卫生监督部门没有审批过一项淋巴排毒的技术，所谓淋巴排毒根本没有科学依据。传言食物一起吃会中毒，是真的吗？相信不少人一定听过所谓食物相克的组合，菠菜和豆腐不能同吃，否则容易结石，维生素 C 和海鲜不能同吃，否则会中毒。真相是，现在告诉你，没有理论解释，没有实验的证据，没有临床的实验积累，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不真实，不可靠的。中国营养学会名誉理事长葛可佑表示，食物相克并没有科学依据。一些人在吃了所谓的相克食物之后，确实会出现身体不适，这通常是由于季节变化、食物本身有毒、食物变质等等因素引起的，与食物相克无关。有传言日常多吃一些红枣红糖可以补血，是真的吗？近年来，红糖被包装为养生神器，受到越来越多的女性的喜欢，加入了姜汁、桂圆、红枣的保健红糖更是受欢迎。然而事实的真相是，你可能被骗了。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的检测数据，红糖当中高达 96.6% 的成分是糖类，铁元素含量微乎其微，想用红糖来补血是不靠谱的。虽然红枣的皮是红的，但是红枣的铁含量并不高，甘枣当中的铁含量大概是每百克2毫克，鲜枣当中是更低，只有每百克1.2毫克，而且枣里的铁啊是不好吸收的。真正的补铁食物是红肉，包括猪肉、牛肉、羊肉在内的红色的肉，动物血还有动物肝脏。有传言说适量喝酒有益健康，是真的吗？不少人都听过适量饮酒有益健康这种说法，甚至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所谓的健康建议当中说每天适量喝酒可以活血助眠。真相是，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刊文指出，喝酒直接导致了全球280万人的死亡，最安全的饮酒量为零，即不饮酒才能够对健康有益。由于人口众多，中国是全球饮酒致死最多的国家，每年有70万国人把命喝没了。同时，酒精和心血管疾病、癌症等等多个疾病都有直接的关联。2014年，世界癌症报告当中做了一个统计，大量饮酒的受试者每天大于3次，相比于不饮酒的人更容易罹患5种癌症：上呼吸道、呼吸道癌症、肺癌、女性乳腺癌、

结直肠肿瘤以及黑色素瘤。有传言多吃碱性食物有益健康，是真的吗？都说酸性体质容易得癌，那么碱性饮食是有益健康的，这些说法大家可能都听过。酸碱体质理论骗局真正被揭穿，是因为美国一位癌症患者被这套说法给忽悠了，放弃了正规的治疗。而所谓的酸碱疗法，竟是在静脉注射的药物当中添加碱性的小苏打。由此，酸碱理论的创始人被告上法庭，被判缴纳$1.05亿的巨额罚款。而且这个人也当庭承认酸碱理论它就是骗局。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蕾，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您还可以扫码下载或在应用市场搜索金视频 APP 下载。从今往后，金视频就在您的身边。再会。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

0: 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吗？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想念是孩子心中的德哈令城，淡淡的忧伤和孤独中却又无比柔软与深情。是的，想念就是一座城，里面安放着青春的花，温柔的情，经年的刺，漫长的等待和一辈子去怀念的时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想念是心中的一座城。

想念是孩子心中的德哈令城，淡淡的忧伤和孤独中却又无比柔软与深情。是的，想念就是一座城，里面安放着青春的花，温柔的情，经年的刺，漫长的等待和一辈子去怀念的时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想念是心中的一座城。

0: 电台资深 DJ，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2: 想念是海。

心中的德哈令城，淡淡的忧伤和孤独中，却又无比柔软与深情。是的，想念就是一座城，里面安放着青春的花，温柔的情，经年的刺，漫长的等待和一辈子去怀念的时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想念是心中的一座城。

想念是海子心中的德哈令城，淡淡的忧伤和孤独中却又无比柔软与深情。是的，想念就是一座城，里面安放着青春的花，温柔的情，经年的刺，漫长的等待和一辈子去怀念的时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想念是心中的一座城。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想念是孩子心中的德哈令城，淡淡的忧伤和孤独中却又无比柔软与深情。是的，想念就是一座城，里面安放着青春的花，温柔的情，经年的刺，漫长的等待和一辈子去怀念的时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想念是心中的一座城。

你心中是否也有一座城，里面住着一个人，那个人路过了青春一阵子，却在记忆里搁浅了一辈子。

想念是孩子心中的德哈令城，淡淡的忧伤和孤独中却又无比柔软与深情。是的，想念就是一座城，里面安放着青春的花，温柔的情，经年的刺，漫长的等待和一辈子去怀念的时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想念是心中的一座城。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想念是孩子心中的德哈令城，淡淡的忧伤和孤独中却又无比柔软与深情。是的，想念就是一座城，里面安放着青春的花，温柔的情，经年的刺，漫长的等待和一辈子去怀念的时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想念是心中的一座城。

想念是孩子心中的德哈领城，淡淡的忧伤和孤独中却又无比柔软与深情。是的，想念就是一座城，里面安放着青春的花，温柔的情，经年的刺，漫长的等待和一辈子去怀念的时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想念是心中的一座城。

想念就是在这不经意间轻轻潜入我们的心房，让我们在这清寂的夜感受到莫名的温柔与感动。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想念是孩子心中的德哈令城，淡淡的忧伤和孤独中，却又无比柔软与深情。是的，想念就是一座城，里面安放着青春的花，温柔的情，经年的刺，漫长的等待和一辈子去怀念的时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想念是心中的一座城。

想念是孩子心中的德哈令城，淡淡的忧伤和孤独中却又无比柔软与深情。是的，想念就是一座城，里面安放着青春的花，温柔的情，经年的刺，漫长的等待和一辈子去怀念的时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想念是心中的一座城。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

0: 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2: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

0: 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有句俗话叫有志者事竟成，这句俗话的意思呢是说有志向的人做事情啊一定会成功。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说东汉呢有一个叫耿弇的开国名将，深得汉光帝刘秀的赏识。耿弇呢从小就对领兵打仗之类的事情非常感兴趣，并且是熟读兵书，有勇有谋。在刘秀还没有建立东汉的时候，耿弇呢就投奔了刘秀，为刘秀建立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他22岁就被封为将军，统领千军万马。东汉建立之初，耿弇奉命讨伐占据山东青州的张布。张布呢并不是等闲之辈，他占领青州13个城市，兵强马壮，手下呢也有很多得力的干将。张布把几个重要的城市设下重兵，就等着和耿弇决一死战。但是没想到耿弇一上来用计谋先后夺下了张布的3座重要城池，那么张布前方的守军可谓是节节败退。张布十分的恼火，他亲自率领人马出征，展开反攻，要把失去的城市啊夺回来。耿弇毫不畏惧张布的反攻，他身先士卒，冲在了队伍的最前面。在战斗当中，耿弇的腿中了一箭，他直接用刀把外面的箭杆啊给砍断，接着奋勇杀敌。刘秀得知耿弇中箭受伤，连忙率领人马前去支援。就在刘秀的援军还没有到达的时候，耿弇的一个部下就说了：“将军，张布的反扑来势汹汹，我们不如先关闭营门休战几日，等援军一到啊再和他决一死战。”耿弇说：“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击败敌寇，怎么能半途而废呢？”于是他拒绝了部下的请求，一鼓作气把张布打的是全军覆灭。等到刘秀带领援军来的时候啊，发现耿弇已经取得了胜利。张绣就对耿弇说：“以前你曾经和我说要领兵平定张布，我当时还以为你在说大话呢，没想到你竟然做到了，真是有志者事竟成啊。”以后这句话呀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惊艳千年的冷门佳作，一首首诗会在你眼前展现一幅幅画卷。唐朝诗人楚光熙写了一首诗叫《钓鱼湾》，他写道：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潭清沂水浅，荷动知鱼散，日暮待晴人，维州绿杨岸。这首诗啊，写一个青年小伙子以垂钓做掩护，在风光旖旎的钓鱼湾里焦急地等待着情人的到来。日暮待晴人，维州绿杨岸，这简直是一幅永恒的图画，一个具有美感的镜头。在夕阳的反照下，杨柳依依，扁舟轻荡，那个小伙子时而低头整理着垂丝，时而深情凝望着远处闪闪的波光，他心上的情人。宋朝朱淑珍写了一首《秋夜》，他写道：夜久无眠，秋气清，竹花频剪玉三更，铺床凉满梧桐月，月在梧桐缺处明。大家都知道朱淑珍呢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渴求浪漫的女子，可不幸的是她嫁了一个市井商人为妻，她非常的抑郁苦闷，漫漫秋夜孤衾独宿，朱淑珍睡不着，她看着窗外梧桐树斑驳的月影，更是增添了一层愁苦。你看这首诗全篇没有一个情字，

凭栏倚间，共赏江天明月。如今风景依稀可辨，一起望月的人却再也不见。这是一首情味隽永、淡雅洗练的好诗。诗人由月而望到水，只见月影倒映，恍惚觉得幽深的苍穹在脚下浮游，意境显得格外优美恬静。整个世界连同诗人的心呢，都好像融化在这无边的迷茫恬静的月色水光之中。唐代韦应物的《秋夜寄秋员外》，他写道：怀君属秋夜，散步有良天，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在这深秋的夜晚，我想起了你，散步咏叹多么寒凉的霜天，想到此刻空山中正掉落松子，幽居的友人一定还没有安眠。这是一首古雅闲淡的诗，整首诗它不以浓烈的字词来吸引读者，而是从容落笔，浅浅琢磨，语淡而情浓，言短而意深，格调古朴雅致，安闲恬淡，给人玩味不尽的艺术体验。元朝白朴的《月调·天净沙·秋》也写道：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元朝白朴写了一首《天净沙·秋》，他写道：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你看这首小令只有5句28个字，篇幅虽然短，却以神来之笔描绘了一幅绝妙的秋景图。孤零零的小村庄，淡淡的炊烟，归巢的寒鸦，秋天一片萧瑟。后两句作者却笔锋一转，写道：青山静静，绿水悠悠，百草绵绵，红叶片片，黄花朵朵。在暮色中，这些明丽的色彩为萧杀的气氛平添了许多生机活力，一扫前人一杯到底的俗套。宋朝的文同写了一首词《心情山寓》，他写道：高松露疏月，落影如画地，徘徊爱旗下，几久不能寐，去风何池卷，病雨山果坠，谁伴余苦吟，满林啼落梅。文同呢，他是北宋画家，这首诗以诗人兼画家的双重眼光观察和体会月夜美景，他描绘了高松、月影、重唱、风和、落果等等景色，写出山中月夜初晴后的优美寂静清爽。他表达了作者漫步月夜林下的恬静愉悦之情。诗一开始写道：高松露疏月，落影如画地，就像是一幅素描，有立体的形象，有平面的图案，再现了山林当中特有的夜色。你看一个露字，把月色透过浓密的树荫的状况描写得活灵活现。宋朝张先写了一首《醉垂边》，他写道：双蝶绣罗裙，东池燕初相见，朱粉布深云，闲花淡淡春，细看朱处好，人人道柳腰深，昨日乱山昏，来时衣上云。这是作者在酒宴上啊送给歌妓的一首诗。诗人呢从各方面写出了歌女客观的美和天然纯真的美。词人笔下这幅美人素描啊，还是相当动人的。你看“朱粉”这句话，就写了她淡妆修饰的天然本色，和“闲花淡淡春”做了一个比对，生动地凸现了女子的风姿之美。整首词啊，一真一幻，富有神韵。元朝的程福写了一首诗《江天暮雪》，他写道：“长空卷玉花。”

州白浩浩，雁影不复见，千崖暮如晓，渔翁寒欲归，不记巴陵道，坐睡船自流，云深亦缩小。这首诗描写乘船行于江中，傍晚遇到雪时的情景。在这幅江天暮雪图当中啊，不仅有长空卷玉花，也有浩劫一片的白汀洲，既浏览千山万崖的暮雪晓色，又点缀孤舟蓑笠翁的晚归迷途。整首诗首尾相应，动静相结合，意境高远，于浩浩苍茫中寓意了清逸神妙的韵致。宋朝王安石也写了一首叫《中山集市》，他写道：涧水无声绕竹流，竹溪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中日，一鸟不鸣山更幽。这是一首饶有风味的小诗。你看，诗人坐在家门口，对着涧水绿竹花草兴趣盎然，不知不觉的白天过去了，夕阳下山，山中十分的幽静，连鸟都不叫一声。这首诗反映的是悠闲的意境，书写了诗人神离尘寰、心无挂碍的超脱情怀，在字里行间呢，也蕴含着他的孤独寂寞和在政治上失意的心情。听众朋友，刚才读了几首冷门佳作，哪一首诗惊艳到你了呢？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几千年的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我们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出门前要言语一声。听众朋友，出必告是弟子规里的一句话，说的是孩子如果出门啊，一定要提前跟父母说一声。你是只在门口玩一会儿，还是到同学家去玩，总之呢，要让家人们知道你到哪儿去。弟子规原名叫训蒙文，所谓训蒙啊，就是训诫和开蒙的意思，换句话说呢，就是他的这些话呢是给小孩子写的。训蒙文出自清朝康熙年间的学者李毓秀之手，他实际上啊是写的关于弟子们的生活起居、日常学习和待人接物的行为规范。他写训蒙文的依据呢是《论语》当中的《学而篇》。《学而篇》里有这样一段话：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后来在乾隆时期啊，教育家贾存仁对训蒙文进行了修改，并且改名叫弟子规。这么一改啊，使它更像是学生守则，当然它比学生守则啊更具体更全面。弟子规呢有360句，一共1080个字，跟三字经、百家姓、明贤集等蒙学读物一样，当年呢都是念私塾的学生必读的。弟子规里说的一些规矩啊很具体，出必告就是其中的例子。什么叫出必告呢？就是您在家如果要出门的话呢，要跟长辈说一声。告是告知的意思，你要出门或者是找同学看电影、上街买东西等等，总之吧，不管你出门干什么，一定要让人知道。如果长辈不在的话呢，也要跟家人说一声。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出必告也并不只局限于孩子，或者说它局限在所有的人。您在办公室或者是其他的场合，只要有人跟您在一起，您出门办事儿啊，都应该先告知一下。这样做呢，一是对人的一种尊重，眼里有人；二是您告诉家人要出门办事了，如果再有人来找您的话，人家可以帮您指引一下或者是关照一下。第三是预防万一，您出门的时候言语一声，让家人知道您干什么去了，万一您在外面有什么意外，同事或者朋友也会随时帮你告诉家人或替您想办法。现在呢是网络时代，虽然一部手机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出必告的规矩啊还是不能丢的。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AM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AM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1: 动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AM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AM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

0: 评书，
1: 请听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
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铃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铃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威力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铃传》。
2: 咱们书接前文，孔秀等人偷吃鸡，半夜跑到人家把这鸡炖上了，结果呀就惊动了这院中的一个厨师。哎呦，把这厨师吓一跳啊，一看这黑灯瞎火的厨房里的这几位，这不妖魔鬼怪吗？赶紧撒丫子噔噔噔噔噔往前院跑，说孔秀他们没发现吗？现在孔秀啊，所有的人全对着锅使劲呢，根本没注意到外边，真拿自己不当外人的，还以为在自己家里炖鸡呢。这声音还越来越大，你赶上这孔秀还告诉这余恒余宝元，因为余恒问了，哎，我说这谁家呀？啊，我呀，你就不用问了，这是我一个亲属的家，这是我一个侄子的家，成他侄子家了。你敢这伙计跑到前院啊？这院中的主人正在前厅坐那儿看书呢，他也听到了自己家中后院有声音有动静，他没在意，以为是家中的仆人呢折腾什么事儿。可这厨师进来就告诉他，老爷啊，不好了，咱们家来鬼了。哦，何鬼之忧？就在后院厨房呢，一个个呀都呲牙咧嘴的，面目狰狞啊！啊，这位老爷站起来了。这老爷啊不站起混子罢了，一站起来呀，这个用现在的这个尺寸来说，近两米高，一大个儿，四方大脸呢。面如重枣，两道卧蚕眉，海下三绺墨然。这人长得非常威风，五官端正，就往这儿一站一立，那真是气势惊人，不怒自威。这个地方是哪儿呢？叫白马河。这村叫什么名呢？叫甘家堡。这白马河甘家堡啊，可有位顶天立地的出侠入剑的人物，那在大清国朝南七百六十三省武林当中可真是赫赫扬名啊。这是一个出侠入剑的人物，有个外号叫画地无形演义侠，此人姓甘，叫甘与甘凤池。这个甘玉甘凤池在武林当中多大的名号呢？闯荡江湖二十年没有败绩，这还不算，身份又尊贵，因为他是地躺门的掌门大弟子，就是未来的地躺门的掌门人。在这个武林当中，这个地躺门是格外受人尊重的，因为地躺门讲的是三条九转十八拽，而且练地躺功夫实属不易啊。那必须你本身得有奇特的

功能。这甘宇太受人尊重了，无论他的武功还是为人的人品，那都是让人挑大拇哥的。就是一般的下贱客在人面前根本走不了几趟。说起甘宇，他家就是甘家堡的人，坐地户。他父亲呢叫甘廷，这个甘廷原来是个当官的，最高做过知府，后来辞官不做了，看不了官场上的黑暗，一跺脚回到甘家堡，就由一个堂堂的知府变成了一个起早贪黑干农活的农民。他心里坦然，我非常坦然，因为官场太邪恶了。那么在官位的时候啊，根本没弄到钱，两袖清风嘛，所以回到家呀，这一经农，穷的是叮当乱响啊。甘宇12岁就给人家放牛，那个12岁的甘宇长得就比同龄人要高一头，炸出一倍，特别甘宇这两条腿非常有力气，比别的孩子的腿啊都有力气。他给人放牛嘛，放牛有的时候跟牛摔跤，他把这牛惹急了，离老远这牛来拱他，这哗哗哗跑过来，甘宇领不丁躺下，来了个扫堂腿，啪，好家伙，把牛啊搂一跟头，有时候绊住那牛犄角，左晃一下右晃一下，然后往右一晃，这腿往左边一别，啪，把这牛给撂一跟头，这得多大力气啊！而且甘宇呢，有时候还踢树，嘡嘡嘡踢树，就是一般的那个有碗口大小粗细那个树，上去一脚，当，咔，就能蹬折喽。哎，这腿功，他可不是刻意练武啊，他觉得好玩儿。这随着年岁增长，那碗口大小的那树，他不行了，他蹬了没劲，就变了，有3盆粗细那树，上去一脚，咔，折了，又长了2年。最后又变了，那树有多粗呢？跟水缸那么粗。他上去当一脚，咔，踝子骨折了。啊，树没折，那咱别太悬了，那个有点太悬了。你就电锯呗，也得锯一会儿的，是不是？何况甘雨乎？反正总而言之，孩子愿意玩。哎，有时候踢的青石，当着一脚就把这青石板能踢碎了。他天天这么踢呀，天天这么练，就成了习惯了。有一天就来了这么个老头，离老远就看甘宇干风池，这孩子正跟那牛摔跤呢，一个扫堂腿把这牛叭就拽到那儿，然后奔那第二牛去了。这老头就看了，一连看了能有5-6天的光景啊。这甘宇还来劲儿呢，他有观众啊，你看越有观众他越来劲儿，有人欣赏他，他觉得很有意思。拽完牛他踢树，老头越看越高兴。到第8天头上，他把甘宇叫过来了，甘宇来到切近一看，哎呦，这老头这个长得很清瘦，白净的面皮儿，一撮白胡啊，年岁没辨别出来多大岁数，不过这种眼睛往里挖口着，唰露出2道光来。老头把甘宇叫过来，拍拍甘宇甘凤池，叫什么名啊？我叫甘宇甘凤池。哦，然后老头又摸摸他的腿，你练这个是为了什么呢？玩啊。哦，玩啊，哈哈哈哈，原来这样，好，真好，下回这么办啊，你不先跟那牛摔跤吗？我教给你咋玩，把它摔得更快，明白吗？哎呀，那太好了。甘宇
点点头。

0: 非常高兴。第二天呢，老头说我明天教你。第二天甘雨来的时候给带了俩窝头给这老头，说我家没有别的，这窝头还有块咸菜，您老人家要饿了呢不嫌弃，您就把它吃了。哎呦，这孩子还有人情。老头就教给他怎么拽这牛。这一教啊，老头是带着技巧教他，说你这条腿啊别到这牛的两条腿的中间，左轻一滑，右狠一扫，上边用力往里头一带，这牛不但能倒，而且还能飞出去。哎呦，甘雨眨着眼睛，真的吗？你看看，我给你做个试验。这老头给做了个试验，真灵啊！随后老头就来到一棵树的切近，那年呢还没有那个绿化的这个思想，要有的话你这叫毁坏森林树木。老头上去啪这么一脚啊，就这一脚就比那三盆子粗的那棵树咔嚓就给踹折了，然后告诉甘雨你看看那树杈。甘雨一看，哎呦，是奇大，断那个地方就跟巨割舌了一样，这可把甘雨吓住了。这老头是什么人呢？然后这老头就问甘雨，你想不想学？要想学呢，你把我领到你家去，想见见你父亲啊，我们俩谈谈，然后我就正式教给你一身武功，将来你可以上为国家出力报效啊，下为百姓分忧解愁啊，对吧？甘雨点点头，那太好了，老人家呀，您叫什么名字？哎，日后您就知道了。就这样，甘雨把老头领家里了。甘亭啊，那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您做过知府，一看这老头卓尔不群呐、啊。老头就把来意说明白了。不过甘亭呢也有一个想法，跟老头说了，说你看看甘雨啊，12岁，正是我家的劳力，我呢体弱多病，他母亲身体又不好，跟你学倒可以。第一个呢，我们家没有学费哦。甘先生您太客气了，我是白教，分文不取，毫厘不要。那要教的话我们太感恩了。不过呢我们这伙食啊不太好，您呢在我们家就凑合着吃。不，这伙食啊我不用你管，甘雨我得领走啊。哎呦，那剩我们两口子，老两口子怎么活呀？甘雨放点牛啊，另外干点庄稼地儿活，说句良心话，这是我们家一个劳力。您别领走，您要教呢就在我们家教，我们家吃啥你就跟他吃啥，是不是？总而言之得有口吃的。哎，老头一伸手，啪，掏出一沓子银票来，这钱5200白银。这干嘛呀，老先生？哎，不是偷的啊，也不是抢的，您做过知府，两袖清风，深受百姓爱戴，我呀早已经打听好了，这个银子呢是我领走甘雨之后你们老两口的生活费，明白吗？啊，5000两啊！各位呀，那在大清朝的时候啊，那个县太爷呀一个月才6两白银，这一年才多少银子啊？这一个5000两，那可以说够甘雨他爹花一辈子的。眼睛直了，当时就傻了。老头看出来了，哎，甘知府，哎，别这么叫，哎，甘先生吧，钱绝对绝对是我自己辛辛苦苦挣的，没有任何贼腥味儿，我也不是抢的，没有任何血腥味儿，你就安心的花，你把孩子交给我，这叫人才难得呀。如果像甘雨这样的孩子他要不出息我都有罪。那他有什么特长？他的腿和骨架正适合练武。你看人家这老师，这过去为啥有这么句话呢，叫师访徒3年，徒访师3年，那跟现在他不一样。咱们就说这个练武的吧，为什么这个练武难学，主要是 人才。那真正的教武的师傅啊，他选的徒弟得从他本人的骨骼摸摸，这骨骼身听适合练什么，是适合练外家派呀、还是内家派呀。如果你骨骼轻盈啊，内腹沉着，中气底足，但是你这个身材比较瘦弱，适合练轻功。如果你要高大威猛，你适合练重手法。你不能瞎搅，哪像现在呀，为了收学费逮着一个，哎呀，我就是你师傅，我就教给你，是不是？不光是练武啊，你说书也是如此啊。你得有那个记性，有那个好脑袋，你有那个天赋，人家那个评书艺术家是吧，教你怎么怎么说、你整个跟一个360的啊，豁牙露齿的吐字不清，一点反应没有，你那叫误人子弟，那还把人收做徒弟，那不叫误人子弟什么呢？就为了那个名声收人点学费，这不好。所以说人老头说的非常清楚，像甘雨这样的身听，甘雨这样的腿功，我这个门户非常少见。我走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已经8年了，就是为了寻一个能继承我门派武功的这样一个孩子，从小练起。所以你把孩子交给我，我得感恩于你。甘婷啊，一拍大腿，老先生，我别说别的了啊，哈哈哈，咱们就喝口酒，我去买点肉去，然后明天我把甘雨领走。老先生，您领到哪儿去啊？哎，你要如果看我不是个坏人，你就把孩子交给我，到时候我把他领回来你就知道了。好好好好，那甘知府那会眼睛看人呢，你想当知府老爷对不对？对什么人拿眼睛一搭，入目三分，立刻就知道你这是好人坏人。你看老头目光炯炯，满身正气，那就把孩子交给你吧，家里头这么困难，对不对？第二天老头把甘雨领走了，走了大概有半个月，来到一座大山呢、山峰高大，直立云霄，卧室如虎，立石如刀，山上松柳，松柳攀绕，东山湖星，西山碧桃，黄花默默如草，崎岖弯弯，羊肠小道，猿猴鹰鹿窜蹦跳跃，百鸟齐鸣，枝头乱叫，河边目送拥垂钩，夕阳西下，回光返照，只听见老僧念经，木鱼轻敲古庙钟声，是透插云霄。就在这个美丽的大山之中，居然有一套大院子。哎，这大院子前后8层半，你说得有多大吧？啊，由他们家大门到后院小的溜半里，就这么大个院子。这还不算大后院呢啊，花园还没算到里边。光房舍大概有300多斤。哎呦，这院子里头全都是仆人，不过没有女性，全是男的，一个个面带严肃，一个个都穿青挂皂。哎呦，见着老头极其恭敬。掌门回来了。哦，甘雨琢磨，这是掌门呐。掌啥门呢？是木匠，这个做门的吗？掌门，定掌门，要不掌鞋的，掌鞋的。这甘雨孩子不明白。老头有个姑娘，跟甘雨的年岁啊差不多。哎，这姑娘很爽快，很外向。这一介绍，老头说了，这是我收的徒弟，将来他要练成了的话，哈哈哈哈，往下没说。这姑娘就明白了，爹好。甘雨就跟这老头学上了。哎呦，这最糟的，甘雨琢磨，要知道这个我就不来了，先练腿子功，跑，咔咔咔咔，在山上跑啊。然后跑的时候是跑，往上挂袋子，挂沙袋，这头一年先挂上1斤的啊，绑着腿上咔跑。第二年就挂上8斤的，第三年挂上20斤的，第四年挂600斤的， 那不可能，那跑不动了，那根本跑不动啊，那就开玩笑了。反总言之，然后练跳功，挖一坑往上跳，跳半年，然后练跳功，挖一坑往上跳，跳半年，这坑挖多深呢？用现在的尺寸挖3米往上跳，然后跳2年又挖点啊，就变成4米了，第3年变成6米了，嚓嚓嚓往上跳，嗯，据说练成了，挖个100来丈，嗖上不来啊，那个都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积累。因为什么呢？老头的重点不是把甘雨放在什么轻功上，而是放在腿上和腰上和两臂。最要命的是教给甘雨在地上滚呢，那叫就地18滚吧。来回这么滚呢、啊、哎呀，这滚的你滚也得会滚，要不说有人打架滚，那滚你得会滚。这个练的这甘雨有时都想走，但是咬住牙挺住了。老头到底什么样的身份，甘雨不敢问，老头也不告诉他。他告诉甘雨啊，你好好练，如果我有3次不满意，我就得把你辞了。老头对甘雨那寄予最大的希望，这希望可不是一般的希望。20年呐，20年，甘雨只回过一次家。他师父告诉他：“你回去看看你爹娘去，啊，钱不够花再带点。”甘雨知道自己这师父有的是钱。回家见到爹娘，爹娘一看甘雨回来了，哎呦，住了半个月又走了，老头老太太放心了。那么甘雨学艺整整20年，就这天老头把甘雨叫得切近，也把自己女儿叫得切近，说出2件事儿，甘雨是大吃一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毅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修园西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很多和数字有关的成语，那您知道这些数字都代表什么含义吗？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几个数字成语，一起来看看这些数字代表哪些含义。三姑六婆这个成语大家都听过吧，它原本呢是指古代中国女性的几种职业，现代汉语当中的三姑六婆呢都是指社会上各种市井女性吧。三姑啊指的是尼姑、道姑和卦姑，六婆第一个指的是牙婆，牙婆它指的是人口贩子，还有媒婆专门为人介绍姻亲的女性，师婆是指专门画符施咒请神问命的巫婆，钱婆指的是妓院里的保姆，药婆专门指卖药的女人，还有稳婆，稳婆就是指接生婆。成语三长两短呢，通常是用来指意外的灾祸或者是事故。三长两短这个成语呢和棺木有关，棺木呢它是由六片木材拼凑而成的，那么棺盖和棺底分别俗称天与地，左右两片呢叫日月，这四片呢是长木材，前后两块分别叫彩头彩尾，是四方形的短料，共四长两短。那为什么不叫四长两短呢？因为棺盖呀、它是后来才盖上的，所以只称三长两短。还有一个成语叫四体不勤，意思呢是四肢不劳动，形容脱离劳动了。四体呢指的是四肢、双臂和双腿，五谷不分呢它形容脱离生产劳动，缺乏生产知识。五谷指的是黍稷麦菽稻，也有说是黍稷麦菽麻，两者的区别就是前者呢有稻无麻，后者是有麻无稻。还有一个成语叫五体投地，它是指两手两膝和头一起着地，比喻佩服到了极点。五体指的是四肢再加上头。另外一个成语叫五大三粗，它形容人高大粗壮，身材魁梧，有时候呢也用来讽刺有勇无谋的这一类人。五大指的是双手大、双脚大还有头大，三粗指的是腿粗、腰粗和脖子粗。成语五毒俱全呢，它指的是违法乱纪，各种坏事它都做，也指样样嗜好都有，什么都会，样样都精通。五毒啊，它指的是蛇、蝎、蜈蚣、蜘蛛、蟾蜍这五种动物，它也指骗、赌、帮、烟、娼五种社会丑恶的现象。成语五光十色呢，它是形容色泽艳丽、种类繁多。这个成语呢是出自南朝梁江淹的《吏色赋》当中，其中啊就记载五光徘徊，十色陆离。五光呢指的是红黄蓝白黑，十色呀指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金，也有的说呢这个金呢可以换成透明色。成语六神无主啊，它形容心慌意乱，拿不定主意。六神呢它指的是道家呢它是指人的心肺肝肾脾胆的神灵。成语六根不净比喻心绪不宁，处事偏私。六根是佛家的说法，它指的是眼耳鼻舌身意。成语六亲不认呢，指的是对谁都不讲情面。六亲它指的是父母兄弟妻子。成语七窍生烟，形容气愤焦急或者是干渴之极，好像耳目口鼻啊都冒火了。七窍呢指的是两耳、两眼、两鼻孔以及你的嘴巴。七情六欲泛指人的情绪、欲望等等。七情啊指一般人所具有的七种感情，喜怒哀乐惧爱物欲。六欲指的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的生理需求或者是愿望。成语胡说八道啊，它是指没有根据或者是没有道理的瞎说。胡说呀 古时候胡人说话中原人是听不懂的，因此中原人把他们的话呢就叫胡说。八道呢即八正道，它主要是论述通向涅槃的八种正确方法和途径。十恶不赦，它是形容一个人呢罪大恶极不可饶恕，十恶意为十种重要的恶行，依次是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大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这十种大恶之行。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秋天呢，它是一首无字的诗，韵味悠长，读之不尽。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就来读几首描写秋天的古诗词，它们或寂寥，或清淡，或浪漫，每一位都是人生独好的风景。秋季最适宜登高远望，唐朝孟浩然呢就写了一首《秋登阑山寄张武》的诗，诗里写道：北山白云里，隐者自一月，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休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天边苦若寄，江畔舟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青秋山色，登高望远，怀念友人，愁绪似薄暮生发，皎皎月色，江畔孤影，等待知己共话曾经的风华。古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在漫长的生命长河中，总会遇到与我们灵魂相契的几个人，但有的人只是陪我们走一程，纵然不得不分离，相聚路遥遥，但只要一句话，就知道一切依然如昨，友谊依然澄澈。你是否也有一位这样的老友，平时不说，一提起便是温暖如初呢？这个秋天若有可能，就去见见他吧，共登高，共举杯，笑谈人生秋色，不负相逢一场。唐朝王维写了一首《山居秋暝》，他写道：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一场秋雨把山色荡涤得分外清爽，听松涛清泉渔舟的浅吟低唱。试想我们在山中行走，清凉的雨落在身上，明月透过松林洒落斑驳的静影，听泉水叮咚，此刻那些生活烦扰仿佛也被荡涤，心灵不觉地沉静下来，只听到自然的回响。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不与他人争艳，不被外物牵绊，让一切自然而然，不必追赶春芳，不必羡艳夏茂。秋的成名本来就是最好的修行，愿你在这纷扰人间也能够如王维一般，守得一寸清心，从容自在，万物皆可留恋。唐朝李峤写了一首诗叫《风》：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风呢，它是秋天的使者，让树叶舞蹈，奏一曲狂浪，在竹林中回响。遥想当年鲜衣怒马少年时，我们也曾经历过大风大浪，岁月如歌，铿锵前行。如今走过半生啊，逐渐学会了风的另一种姿态，像穿过竹林的那样，既有万竿斜的柔软，也有扎根泥土的坚毅。听着秋风掠过窗棂，仿佛在和少年的自己对话，千帆过尽之后，依然要守着那份锐气，让心永远像少年时那样装着向往与热爱。唐朝杜牧写了一首秋天的诗叫《秋夕》，他写道：银烛秋光，

夜曲，他写道：“桂魄初生秋露微，青罗已薄未更衣，银筝夜酒殷勤弄，心切空房不忍归。”秋露微凉，裹锦薄衣，不愿归去，随性奏一缕心绪，抿一口桂花酿，弹一曲秋日颂歌，思念至亲至爱，不免流露一丝孤寂。花开无言，落叶无声，总有一段怀念不觉湿了眼眶。我们总有那样的时刻，心事无人诉，长夜独自凭，但孤独何尝不是一种轻浮呢？学会与自己相处，才能在喧闹中找回从容。就让我们品一杯茶，听一阵风，念一个人，深秋露重，愿你的心呐、仍清凉。宋朝的苏轼有一首诗叫《赠刘景文》，其中写道：“荷尽已无擎雨盖，残荷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秋意渐深，夏荷早已褪尽碧叶，秋菊也染霜而残。”看似繁华将尽，苏轼呢却一语道破天机。你看那枝头累累，橙黄橘绿，恰是一年中最饱满最绚烂的时节。没有春雨的缠绵，没有夏日的喧嚣，只有果实低垂，色彩斑斓，生命在这一刻终于走向从容与丰厚。我们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呢？青春虽逝，却换来了眉目间的从容，步履间的踏实。时光虽走，却留下了生命的果实，岁月的回甘。不必叹秋凉，不必生花残，人生的好景恰在这橙黄橘绿时。愿你也在生命中最好的秋天里，不争不怨，不慌不忙，活出色彩，活出滋味，活出真正的丰盛。听众朋友，秋天呢，它不是结束，而是岁月的沉淀，是甘美的酒醉了人心，是壮丽的诗动了情怀，是动人的歌暖了岁月。秋收冬藏，天气刚刚好，丹风如火，一切慢慢来。愿你在这个季节里有诗有念有伴有光，步履所至皆成风景，心之所向自有回响。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有句俗话叫宰相肚里能撑船，这是来形容一个人宽宏大量，比喻为人处事要宽容大度，不要斤斤计较。那您知道这个宰相指的是谁呢？好，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这个宰相指的就是北宋时期的王安石。王安石担任宰相，对国家的一系列法律进行了一场变革。王安石本打算通过变法来让老百姓的生活过得好一些，但是他的变法却触动了某些国家权贵的一些利益，遭到干涉和阻挠，最后还是失败了。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他辞去了宰相的职位，到江宁担任知府。王安石乘船沿着黄河顺流而下，并没有用官船，而是换上了便装赶路。开船之前呢，王安石对手下的人说，如今我已经不当宰相了，如果路上停靠码头的时候有人打听我们，千万不要透露我们的身份，免得惊动当地的官府，引起居民的不便。如果遇到有不平的事情，当地的官府没有秉公执法，你们也不要记下来，等回到江宁府我再严加查办。手下人都回答说呀，遵命，我们明白该怎么做了。划船的船夫问王安石说，老爷，您打扮成普通百姓的样子出行，万一途中遇到小人，他不知道您曾经当过当朝宰相，然后他在您面前说话又不好听，那该怎么办呢？王安石说，这些大可不必在意，有道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呐。如果有人说我的好话，我也没什么好高兴的，如果有人对我恶语相加，我也没必要发怒，把这些当成耳旁风就行了，千万不要招惹是非。王安石的气度让船夫点头称是，十分的佩服。后来这句俗话宰相肚里能撑船就流传到了现在，形容一个人宽宏大量，比喻为人处事要宽容大度，不要斤斤计较。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高度，人生的高度不是你看清了多少事，而是你看清了多少事。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新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薏米是薏仁的俗称，又称为龙珠米，它甘淡微寒，入肺脾肾经，被列入卫健委最新公示的101种药食同源名单之中，是一味常用的

又是家常食物，它具有以下几种养生功效和药用价值。首先，第一个，益气健脾。《本草纲目》为蚁人以健脾益胃、补肺清热、祛风渗湿、养颜助容、清身延年。健脾是薏米最为常见的功效之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龚晓玲表示，中医一大特色是通过益气健脾、益气养阴、化痰通络一些方法，能够帮助病情的预防及恢复。第二就是祛湿邪，而说到祛湿，薏米呢可是祛湿的佼佼者。要知道，在薏米众多功效当中，最为人称道的当属祛湿的功效了。薏米除湿，就像是疏通水道一样，把水排走，排出身体多余的湿气，激发人体的阳气，而阳气足了，它的脾胃运化增强，水湿自然不会滞留，那么胃口就会变好，身体变强壮，疾病也就不缠身了。第三呢，能够提高免疫力。薏米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与稻米、小麦、玉米等等相比，蛋白质的平均含量啊高达5%到8%。而且薏米当中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E，对于提升免疫力有很大的功效，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人们提高身体的免疫力，抵御病毒的入侵。尤其是对于免疫力比较弱的易感人群、中老年人来说呢，更是调养佳品。而且薏米呢还能够稳定血糖，而作为粗粮之一的薏米很适合糖友和心脑血管患者的食用。有学者研究发现啊，薏米水提取物能显著地降低高血糖，对控制血糖有一定的作用。此外，薏仁它属于水溶性纤维，可加速肝脏排出胆固醇，具有一定降脂功效，从而减少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薏米具有丰富的多糖、脂肪酸与其脂类化合物、黄酮类化合物等多种活性成分。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薏米有那么多的好处，普通人要怎么吃才好呢？别急，今天呢给大家支支招，下面呢就是几款薏米养生谱，大家不妨试试做着吃。首先第一就是薏米粥，它除湿利水，食材就是薏米和精米，做法是取薏米50克、精米30克，清洗之后放进电饭煲内，加水适量，煮滚之后呢转慢火煲至薏米烂，加盐即可。它的功效是祛风湿、清水肿、治脚气水肿、风湿关节痹病。第二就是薏米冬瓜排骨汤，它能够清热解毒。排骨300克，冬瓜150克，薏米30克，生姜、白胡椒粉。首先把排骨洗干净，用沸水焯去血水，冬瓜削皮洗净，切大块，然后凉水入锅，等水沸之后呢，加入排骨、生姜、薏米和冬瓜，水开之后转中小火煮1个小时。出锅的时候呢，加点盐，再撒一点胡椒粉就可以了。它的功效呢，清淡爽口，清热解毒，利湿化滞，降脂降压，通利小便。第三就是薏米山药粥，它健脾益气。薏米山药各30克，莲肉去心15克，大枣10个。把莲子去心，红枣去核洗干净，山药切片洗净，精米洗干净之后备用。凉水下锅，小火加热，把准备好的食材放入锅里，等煮熟之后加入白糖调匀即可。它的功效是可健脾益气，改善食少纳呆、消化不良症状。再有就是薏米银耳羹，它滋补生津。薏米150克，水发银耳50克，冰糖红枣5个。
做法就是把泡发的银耳洗干净，掰成小块，薏米红枣去核洗干净，凉水入锅，放入备好的银耳、薏米红枣，小火加热，待到快煮好的时候，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冰糖即可。它的功效是护肤养颜、滋补生津，辅助治疗脾胃虚弱、肺胃阴虚。听众朋友，你都学会了吗？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强直性脊柱炎，很多人可能听说过这个病，因为它并不罕见。在我国，每1000个成年人当中啊，就有可能有3个人罹患

强直，而且呢，它有重男轻女，好发于年轻男性，而且发病速度和病情可能较女性更快更重。因为是免疫系统疾病，暂时无法根治或者是治愈，所以如果不及时的干预啊，病情可能会不断的进展，直至最后发生骨融合、强直和不同程度的残疾。如果在过去三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里，你有过多次不明原因的以下症状，要小心，强直找上你了。第一，清晨醒来的时候腰部僵硬不能动，简称晨僵。第二是腰背痛，特别是下腰或者是臀部区域或僵硬，夜间痛。第三是足跟酸胀痛。通常来说，骶髂关节啊是最早受累的关节，更是诊断要点。骶髂关节位于腰与臀部结合的部位，所以出现问题往往表现为臀区和下腰部疼痛，并伴有僵硬感。早晨起来症状比较明显，静养一会儿会好转，活动之后会缓解。这是炎症性疼痛和普通肌肉劳损疼痛很明显的一个区别，一定要留心。强直性脊柱炎，它是一种逐渐进展的慢性疾病，症状呢会由腰椎向胸椎、颈部、脊椎发展，甚至呢会波及髋、膝和肩等等大关节，出现相应部位的疼痛加重，活动受限，甚至是部分强直。这时候如果去做影像学的检查，可能会发现脊柱椎体之间呢已经有骨刺出现了。强直性脊柱炎发病过程啊，它是一个过程，并不会一蹴而就，所以如果能做到以下这些事情，完全有可能给疾病进程减速。第一是及早就诊，一旦出现了异样，尤其是症状持续了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一定要尽早就医。第二就是科学防治，定期随访。疼痛只是疾病的表，但治疗不能只顾表，还必须及理。疼痛由炎症引起，控制炎症是缓解症状的重点。病理性心骨形成，它是导致骨融合强直乃至残疾的基础，所以还要密切关注骨结构进展。因为强直呢，它是炎症性的进展性疾病，所以患者不能简单靠疼不疼来判断治疗效果，还是要定期的去医院随访，请医生通过血液学和影像学来检查，看炎症是否得到控制，骨损伤是否有进展。强直不是一般的腰肌劳损或者是扭伤，静养是没有帮助的，科学运动啊更有利于病情的控制。定期进行低强度运动，比方说散步、游泳，还有力量训练、瑜伽等等，能够减轻疼痛的程度，增强可活动性和平衡能力，改善健康和提升生活的整体质量。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七年之痒是怎么回事？不仅仅是婚姻有七年之痒，我们的身体也是。人体的细胞会新陈代谢，每三个月就会替换一次。随着旧细胞的死去，新细胞华丽诞生。由于不同细胞代谢的时间和间隔的不同，把一身的细胞全部换掉需要七年。也就是说，在生理上啊，我们每七年就是另外一个人了。你就是你，但你也不是你了。无聊真能致死。当你整天喊着无聊死了，你可知道人真的会无聊死吗？英国研究人员发现，无聊感强烈的人与感觉充实的人相比，因心脏病或中风致死的可能性高出2.5倍。心脏病也和无聊相关，感觉格外无聊的人的死亡可能性比感觉充实的人要高出37%。不要再喊无聊了，赶紧让

自己充实起来吧。咖啡的提神作用它分男女哦。研究发现呢，如果女性喝过含咖啡因的咖啡，那她们在充满压力的环境之下表现得会比男性更好。研究者呢，让64名平均年龄为22岁的男女，在饮用过含咖啡因和不含咖啡因的咖啡之后，完成猜谜解题能力、协作记忆力、同性合作能力等多项测试，结果是男性在压力之下的总体表现不如女性。赚钱能力和胖瘦有关。美国有一项调查显示，胖子赚钱更多，不过这个结论呢，仅限于男性，对于女性而言恰好相反。据说薪水最高的男人，他的体重达到了94公斤，而女性方面却正好相反，瘦女人平均一年能够赚到15572美元，同时胖女人只能赚到13847美元。我想啊，这大概就是女人热衷于减肥而男人不屑于减肥的原因吧。最便宜的防癌方式，最便宜的防癌方式啊，晒太阳算是做到了极致，不用任何花费就能通过增加人体维生素 D 的含量起到防癌的作用。专家说，维生素 D 不足会增加患乳腺癌、结肠癌、前列腺癌、卵巢癌以及胃癌的风险。为避免暴晒增加皮肤癌的风险，那么每天只要晒15分钟太阳就足够了。男人的胡须可以长多长？胡须是身体上生长最快的毛发。如果一个普通男人从不刮胡须，那么到他离世的时候，他的胡须将长到30英尺，也就是9.14米这么长。看来，如果男人一生都不剃须，可以把自己从头到脚捆个结结实实。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新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

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往日情怀。

一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我有一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

0: 感受家国情怀。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0: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 2.35 亿人次。
1: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汇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 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

0: 和力量的伟大。
1: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2: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3: 八两的娃娃菜，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1: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4: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1: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5: 伟大征程，
6: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5: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7: 人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5: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 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15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0: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9: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10: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11: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12: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手作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3: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6: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14: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 庆阳香包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5: 你在外面看不到真。

0: 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猫、虎头鞋、虎头枕。
1: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2: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0: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2: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5: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6: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5: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6: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的。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
7: 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按照卖的，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5: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6: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8: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9: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
10: 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9: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1: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

0: 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2: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 3.4 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销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3: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销纳。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 2.35 亿人次，同比增长 1.9%。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22列，十年增长了 10.8 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5: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零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零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六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4: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

0: 北京时间今天六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八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十一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2: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4: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终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5: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汗，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6: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

0: 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六。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江西各地多彩活动迎端午，民俗传承共欢乐；
2: 端午假期第一天迎来出行小高峰，全省多措并举护航平安旅途。
3: 系列报道在江西过个端午，请听科技赋能龙舟之乡争上游。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报道，精准施策彰显政法担当，全心全意守护万家幸福。
3: 将有观潮，红色基因怎么传？江西刚出的这份文件把虚势做实了。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粽叶飘香迎端午，文明新风润干婆。又是一年端午节，江西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江西台综合报道。
2: 在上游县梅水乡袁村村，端午民俗体验加农文旅活动丰富，游客们可以体验打鼓、吊粽子等娱乐项目。当地村民与游客一同包粽子，只见粽叶翻飞，一个个精致的粽子快速包制而成。在香囊制作区，人气十足，大家学习制作香囊相关知识，感受端午民俗魅力。游客韩庞：
4: 我们学了包粽子，还跟阿姨学了打鼓，还吊粽子，还包了香囊，乡村旅游和传统文化相结合，觉得更好玩，更有趣。
2: 在上饶广信区旭日街道建安社区，一场以粽情端午、暖心相伴为主题的关爱活动在这里举行。社区独居老人、困难群众和志愿者欢聚一堂，大家一边包粽子一边拉家常，在欢快的氛围中感受社区大家庭的温暖。旭日街道建安社区党委书记张秀平：
5: 我们社区开展端午活动，组织老人包粽子唠家常，让社区百姓感受大家庭的温暖。
2: 九江市濂溪区全南县等地举办了以粽藏本草香，健康过端午为主题的端午活动，将传统民俗与中医养生文化相结合。九江市濂溪区威家镇威家社区党支部书记孔小燕：
6: 把过节的习俗、食粽子注意事项和日常养生结合起来，让居民过节时学点简单实用的养生知识，通过集体活动增进邻里感情。
2: 端午粽飘香，民族一家亲。在吉水县丁家镇袁家村，一场别开生面的端午联谊活动热闹举行，来自当地的汉族群众、畲族同胞以及布依族村民欢聚一堂，跳竹竿舞、唱敬酒歌、打糍粑、包粽子。村民杨继英：
7: 这活动给我们带来了人伦的氛围，村民们更团结。
2: 端午临仲夏，敬度济安康。传承千年的龙舟活水仪式在新余仙女湖区昌山古庙举行，来自新余、宜春等地的131艘龙舟、10000多名群众汇聚于此。
8: 一拜风调雨顺。
2: 活水仪式分为接龙、舞龙、祭龙、点睛、活水等10个环节，在当地的传统习俗中，只有完成活水仪式，龙舟才可以下水比赛。现如今，经过千年的传承和演化，这项习俗已不仅是端午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各地百姓团结一心、寻求美好的真实体现。分宜水东村刘家龙舟队队长刘少忠：
9: 声音喊得越响，船划得越快，鼓敲得越重，日子越红火。今年的氛围更加强烈，更加热闹，船更多，人更有激情，今年一定有信心。
2: 在萍乡上里县，全民健身运动会端午龙舟赛火热开赛， 17支代表队300多名运动员齐聚丽水河，

0: 挥桨竞渡，奋勇争先，河面桨影翻飞，浪花飞溅，岸边市民驻足围观，喝彩声此起彼伏，市民流露。
1: 每年端午守候丽水河龙舟赛已经成了我们当地人的老习俗，看着队员们齐心协力，齐桨并进，那种永不言弃、团结争先的氛围感特别感染人。像这样热闹的龙舟竞渡，不仅唤醒了传统端午记忆，更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家乡的蓬勃生机。
2: 端午期间，融合艾草、菖蒲、国风设计的创意端午花束热销起来，以新潮形式承载祈福寓意，成为市民过节传递安康祝福的热门新选择。江西台通讯员丁瑞报道。
3: 在新余某花艺市场，一批样式新颖、造型美观的端午限定花束整齐地摆放着，不少年轻市民停下脚步仔细挑选。这种以艾草、菖蒲作为主材的端午花束，辅以素雅绿植点缀，搭配木质祈福吊牌、小巧葫芦挂饰、精致银流苏、古朴草木遇上国风配饰，造型清新雅致，深受年轻群体喜欢。市民简文霞：
4: 很有创意，我觉得挂在门口很有意义，而且看起来设计这个人也很用心，比原来好看多了，那肯定喜欢啊。
3: 焕然一新的端午花束不仅俘获年轻人，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中老年市民的过节审美。新式花束保留挂艾祈福的传统内核，又兼顾美观和创意，让更多顾客乐于接纳传统民俗的全新表达。市民简新兴：
5: 时代在变，审美观也在变，希望通过这种创意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改变旧时的风俗，更喜欢我们的传统，把我们的文化传统传承下去。
3: 花艺商家深挖端午民俗商机，将传统草木花艺创新融合，持续丰富花束装饰细节，手工打造银流苏、吉祥挂件等特色配饰，贴合年轻人审美。门店同步开放 DIY 手工体验，市民可自选艾草花材搭配组装专属端午花束，创意产品带动销量显著上涨，民俗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新余某花店负责人陈玉雪：
6: 其实我们的话是和花艺做了一个链接，就是相结合嘛，就把很多这种很美好的这种寓意、很漂亮的装饰加在这个里面，整个造型会很新颖，订单还是比较多的。截止到现在为止是增长了50%。
0: 端午假期第一天，全省客流出现小高峰，铁路公路部门通过提升运力、暖心服务，守护群众平安旅途。江西台综合报道。端午小长假第一天，我省铁路预计发送旅客65.8万人次，主要以短途旅游探亲客流为主。中长途方面，往广东、广西、贵州、四川等方向客流增幅明显，同比增长超14%。南铁加开赣闽两省主要城市去往广州、深圳、上海等长途方向，以及两省间南昌、景德镇、萍乡、福州、厦门、泉州、永安等短途方向旅客列车87列，其中动车组列车84列，以满足群众出行需求。公路方面，省内各高速站点开展端午便民志愿活动，将粽子、艾草、香囊送至过往司乘手中，送上节日祝福。同时，结合当下行车风险，做好安全提醒和服务。驾驶员曾学辉：
7: 一下高速碰到这边在搞活动，这边员工亲手包的这个肉粽，刚刚尝了一下，味道特别棒。还送了一些矿泉水啊，车上小挂饰，一下高速就有一个家的感觉，这个活动特别棒。
0: 全南高速太和北收费站志愿者张伟：
8: 希望通过开展这样的暖心服务，将端午佳节祝福送到每一位过往司乘身边，传递旅途温情，助力司乘美好出行。
0: 据气象部门消息，端午小假期三天，赣北多暴雨天气，出行应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避开积水路段，山区路段注意防范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遇强降雨尽量减少进山临水游玩。
2: 万年县返乡创业青年李毅守正创新，推动龙舟产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系列报道在江西过个端午，请听以科技赋能传统，让龙舟产业扬帆出海。少儿台记者廖静、陈浩采制。
9: 几年前，曾在深圳工作的李毅响应家乡号召，毅然返回万年县接手父亲的龙舟厂。面对传统龙舟制造依赖经验、效率低下且受季节限制困境，李毅没有固守成规，而是选择将现代科技引入古老行业。他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优化龙舟结构，将

0: 力学原理融入船体设计，精确计算承重与流线型。端午前夕，李毅完成传统龙舟的创新升级后，通过短视频、直播等线上平台，全方位展示龙舟制作工艺与民俗文化，精准对接全国市场需求。万年县子布镇明亮龙舟厂厂长李毅。
1: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传统龙舟的销售订单大概在100艘左右，玻璃钢龙舟的销售量的话大概在200条，我们的年产值的话大概是在800万左右。
0: 产业提质增效，带动一方百姓致富。在李毅的带动下，子布镇龙舟制作告别粗放工艺，精雕细琢，多层打磨，精致彩绘成为制作标配，龙舟的颜值与竞争力大幅提升。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当地群众搭建了就近就业的平台，从木料加工、船体打磨到上漆彩绘、成品打包，完整的产业链条吸纳全镇400-500名村民就近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手艺活变成致富活，老产业撑起乡村振兴新图景。万年县龙舟产业发展协会会长李永传。
2: 以前我们老工匠呢，操着龙舟呢，只是仅局限于我们当地了。因为通过年轻人投入下去了，我们市场已经打得很宽，就是全国各地都有市场。
0: 小小龙舟承载匠心技艺，更传递千年文脉。随着万年龙舟产业知名度持续攀升，特色龙舟产业成为对外展示中华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窗口。近年来，大批外籍留学生、文旅研学团队慕名来到当地龙舟工坊，近距离探秘非遗制作技艺。缅甸留学生王杰斯，
3: 就是说要有一些技巧嘛，像前脚后脚要怎么同时一起，往抛下去，怎么平起来，这个技巧也很需要。
0: 如今，李毅已成长为深耕非遗的青年匠人，在守镇创新中，他也更加坚定了传承民俗文化、推动文化出海的初心。
1: 当我在传统龙舟制作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去提升自己，实现自己的价值。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工人多培养一些年轻人，让他加入到我们传统龙舟制作当中，厂的这个扩大。
4: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报道，精准施策，彰显政法担当，全心全意守护万家幸福。健美操进校园，青春律动预热南昌健美操世界杯。江友观潮，红色基因怎么传？江西刚出的这份文件把虚势坐实了。欢迎继续收听。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省政法系统立足主责主业，靶向精准发力，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守护群众安宁，增进民生福祉。请听报道。
4: 省公安厅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累计梳理民生痛点15项，制定整改整治措施63条。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电信网络诈骗突出问题，省公安厅全面落实打击电诈新机制要求，统筹推进侦查打击和追赃挽损，规范开展紧急止付、快速冻结、依法返还，帮助群众挽回损失1.49亿元。省公安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钱敏，
7: 以警民直通车听民生，以民意110查民情，靠前担当开展常态化烟花爆竹打飞治围，重拳推进净网等专项攻坚，数字赋能快侦快破民生小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平安江西建设提质增效。
4: 省法院聚焦企业经营发展中的痛点堵点，联合19家省直相关单位，今年5月出台《江西省关于进一步完善企业破产机制的若干措施和操作指引》，破除府院协调机制壁垒，推动市场主体依法出清。截至5月底，全省法院破案申请案件已结255件，同比增长 26.24%。案件审理质效稳步提升。省法院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杨明霞，
8: 我们始终把为人民司法作为法院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民生关切，扎实推动开展干破立件涉民生等专项执行行动，以及破产审判质效提升等司法为民举措，以正确政绩观 引领推动全省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
4: 世界体操联合会2026年健美操世界杯赛将于6月底在南昌举办。为营造热烈、健康、青春的社会氛围，健美操进校园及世界体操联合会2026年南昌健美操世界杯赛预热活动日前走进江西师范大学。南昌台记者金良报道。
9: 在江西师范大学瑶湖校区瑶湖体育馆活动现场，场馆内灯光明亮，青春活力的背景音乐循环播放，专业健美操教练与参赛运动员一起站上舞台，配套成套动作，展现出竞技体操兼具力量感、韵律感与艺术性的独特魅力。江西师范大学健美操队队员陈红吉：
10: 因为马上赛期就要临近了，大家都在很紧张的准备，没有一个这样的活动能够让大家更好的融进赛场，这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
9: 半小时教学结束后，全场迎来活动高潮，激昂的主题曲旋律响彻体育馆，全场近300名师生一同起身，跟随音乐齐跳，跳出你的节拍，统一舒展的动作，昂扬饱满的精气神，汇成一片青春律动的海洋。江西师范大学学生穆新宇：
10: 不论是我们从动作上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个这种运动的这个快感，然后同时我们的心理上我觉得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放松。我觉得之后我们可以多多去参与这种健美操的活动，通过健美操去锻炼我们的身体。
9: 据了解，世界体操联合会2026年健美操世界杯赛将于6月27号到29号在南昌举办。本次赛事落户南昌，是中国首次承办健美操世界杯赛，而本次健美操进校园预热活动以一起玩、一起跳为基调，让青年学子近距离接触体验健美操运动。2026年南昌健美操世界杯赛事组委会竞赛部副部长彭纳芬：
11: 希望健美操这个项目在校园里面有更广泛的传播，同时呢，也希望同学们通过健美操这个项目跟着练，让他们更了解这个项目，也是参与进来感受这个项目，让他们喜欢这个项目。
6: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2026年全省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活动近日在宜春举行，活动现场展示我省为民爱民救灾干部品牌建设成果，同步启动了全省救灾干部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
4: 近日，东航江西分公司一架空客 A320 飞机从南昌昌北国际机场起飞，一路直飞马来西亚吉隆坡，顺利完成跨境退租交付工作，标志着我省首例飞机退租直飞出境业务成功落地，实现了我省在航空租赁整机直飞交付领域零的突破。
6: 2026上饶名小吃挑战赛近日在盐山县河口老街举行，来自该市12个县市区的民间厨艺高手同台献技，用一道道承载着乡愁与传承的名小吃为市民献上了一场舌尖盛宴。
4: 南丰县近日在恰湾船行古镇举办德润干婆红土地上好村晚农民趣味运动会，设置挑谷子接力、独轮车运蜜橘、旱地龙舟、包粽子等特色趣味项目，丰富农民群众端午节日文体生活。
6: 江右观潮，请听时评。江右观潮，红色基因怎么传？江西刚出的这份文件把虚势做实了。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日前，江西省委正式印发《江西省党员干部带头传承红色基因实施办法》，以省委名义对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作出系统制度规范。这一举措引发了广泛关注，其背后蕴含的深意值得深入剖析。
4: 从制度源流来看，这份办法有着坚实且完整的党内法规依据，是对尚未党内法规的细化落实和制度深化，将倡导性要求提升为制度化规范。办法立足江西独特的红色资源禀赋，既是对这片红色土地精神财富的充分激活，也是对革命老区光荣传统的制度化更续。
6: 办法的实践指向十分明确，它将抽象的红色基因传承具象化为十个带头的行为规范，从带头坚定理想信念缅怀革命先烈，到带头宣讲红色文化保护红色资源，再到带头践行党的宗旨争创第一等的工作， 涵盖了思想政治建设、履职担当、工作作风、廉洁自律等方方面面。这十个带头环环相扣，使红色基因传承从理念倡导转化为可操作、可检验的具体行动。
4: 从理论维度审视，办法与习近平党建思想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深刻指出光荣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办法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论述转化为地方制度规范，正是从理论倡导到制度安排的关键一跃。
6: 更深一层来看，办法体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重要特征。一方面，他注重以红色文化净化党性，以红色基因滋养初心，这是思想建党的题中应有之意。另一方面，他以省委名义正式印发实施，以制度化方式加以规范，这是制度治党的具体体现。二者的有机结合，使办法成为地方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创新探索。
4: 当红色基因传承从一般号召上升为制度刚性，从抽象理念转化为具体规范，其释放的力量将是深远的。江西这一探索为新时代如何将红色资源转化为治理效能提供了一个值得持续关注的实践样本。
6: 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商务部昨天发布提示信息，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的配额使用量已达100%，从今天0点起对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加征55%关税。
4: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年开行量增长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6: 昨天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在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正式投运，首批机组并网发电。
4: 记者从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获悉，截至18号0时，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海南累计检查出入境人员165.4万人次，同比增长31.2%。
6: 神经元是大脑的基本计算单元，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开发出了一个多模态解析平台，实现对同一神经元功能、结构、分子三类信息的整合。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在线发表。
4: 国际观察，美伊在备忘录中做出哪些承诺？美伊近日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内容基本一致，共14项条款，7项为双方共同承诺，2项为伊方承诺，其余5项为美方承诺。
6: 伊方的2项承诺包括绝不研发获取核武器，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稀释现有浓缩核材料库存，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方的5点承诺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撤出伊朗周边美军，联合区域伙伴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助力伊朗重建，按商定时间表终止对伊各种制裁，放开伊朗原油出口及配套金融、保险、运输等服务，全面解冻伊朗海外受限资产。双方还约定60天内磋商并达成最终协议，期限可协商延长，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
4: 目前看来，落实这份备忘录仍有许多难点。一方面，黎巴嫩战线停火前景不明，伊朗要求美方约束以色列；其二，海峡通行规则生变，伊朗虽保障商船通行安全，但计划收取海峡服务费，明确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原有状态。
6: 各方对此态度分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愤怒回应批评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人，同时放话伊朗违约则重启打击。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称，备忘录的签署是美方的失败记录，黎巴嫩真主党视其为巨大利好，期待借此驱逐以色列军队。 国际原子能机构、法国、俄罗斯均对备忘录签署表示欢迎，期待缓和地区局势。
4: 在许多国际媒体看来，这份备忘录

0: 量缓解全球经济压力，但也仅仅是一份暂时性安排，意在为美伊更复杂的谈判争取时间。而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冲突、海峡通行收费等分歧，仍为后续完整协议的落地埋下不小隐患。
1: 继续关注其他国际新闻。以色列国防军昨天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了8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成员。此前一天，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导致黎方近 18% 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
0: 综合多家海事数据情报公司消息显示，18日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过去5天，伊朗出口了约1800万桶原油，约合 14.4 亿美元。
1: 韩国总统李在明昨天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
0: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昨天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分析认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该修正案预计24日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
1: 俄罗斯中央银行昨天发布公告，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 14.25%。
0: 阿联酋18日批准新规，15岁以下儿童将被禁止使用、注册或操作个人社交媒体账号及限制访问这些平台的全部功能。阿联酋就此成为全球首个出台此类限制措施的阿拉伯国家。
2: 今日提示，
1: 您有过这样的体会吗？夏天空调温度调到26度会飘出酸臭味，有人说是霉菌，有人说是排水管污脏，但新空调也会出现，真相是蒸发器的清水铝箔涂层。空调蒸发器翅片上涂有丙烯酸树脂清水防腐涂层，如果生产工艺不达标，会残留丙烯酸单体、乙酸等物质。在26度停机送风的时候，涂层遇冷凝水发生水解，释放乙酸会产生酸臭味，同时蒸发的冷凝水还会与各种菌落及其代谢物混合，加剧酸臭味。定频空调异味比变频更加的明显。不过你也不用担心，这类有机酸浓度低于安全限值，普通人群无健康危害，但哮喘过敏人群需要留意。解决办法其实也很简单，调低温度，让压缩机持续运转，减少停机送风。每次制冷之后调成送风模式，吹十分钟之后再关机。选购带自清洁的机型，异味严重的时候可以联系售后更换碱性铝箔蒸发器。
0: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方雷、吕鹏，责编欧阳敏、郑杰，监制刘崇志。稍后请听新闻大链接。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哎，媳妇儿，下班了。
6: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7: 哎，王姐，上班了。
6: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8: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9: 兄弟，做兼职吧。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11: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0: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早间7:32，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刘双。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端午粽香还未散去，假期的惬意仍在延续，不妨放下手中的琐事，伴着艾草的余味，享受着悠然慢时光。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会陪各位听众朋友一起聊一聊端午遗韵，送上新鲜的资讯，还有应景的节日歌单。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景德镇、宜春三市和南昌、上饶两市北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及高海拔地区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方今天最高温度是30到32度。明天赣北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中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关注完天气情况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6月19日，江西省统计局发布了1至5月全省经济运行数据，整体呈现稳中有进的态势。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151亿元，同比增长 3.1%， 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7%。限额以上商品中13类品类销售额增长，智能家电、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等绿色智能消费品涨幅突出。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同比上涨 17.6%， 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1.2%， 电力、消费品、制造业投资增速亮眼。扣除房地产后，固定资产投资小幅增长，民生高新产业投入持续加码。全省持续落实消费券、产业补贴政策，稳住市场主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向好。记者昨天从赣州市经开区了解到，赣州经开区工业妇联智能制造二期工程施工现场全速施工，各工序加班加点冲刺年度建设节点。项目聚焦高端电子智能装备、精密零部件研发制造，落地之后将完善赣州电子信息产业链，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当地配套厂房待建、设备购置补贴、人才安家补助等优惠政策，简化项目审批流程，推行竣工及交证改革，缓解企业投资前期资金压力。依托赣州融湾区位优势，深度对接粤港澳电子产业资源，承接高端制造产业转移，助力赣州打造千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0: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百家姓里赵钱孙李，但是您知道是谁排的这些序吗？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我们知道百家姓啊是宋代编写的收集姓氏的一部书籍，它集合姓氏为四言韵语，四字一句，八字一韵，读来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百家姓呢，它并不只记录了100个姓，最常见的版本呢，既有单姓446个，双字复姓是61个，共计507个姓。百家姓第一行呢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个排列顺序呢是有一定讲究的。根据宋王朝明清王赵新制这本书当中的记载，百家姓的顺序呢，它是依照当时皇权统治者的姓氏排列的，受到了权势地位的影响。宋代开国皇帝呢是宋太祖赵匡胤，所以赵姓呢就成为了百家姓中的第一位。宋代建国之初，尚有在浙江称王的吴越王钱俶，以及定都金陵的南唐后主李煜，所以钱李二姓啊在姓氏排名是居前位的。据说编写百家姓的作者呢是浙江钱塘人士，所以呢他就把吴越王钱俶正妃的孙姓排在了南唐皇帝李姓的前面，于是就形成了赵钱孙李的顺序。而接下来的周吴郑王都是钱俶和他的后妃以及他的父亲后妃的姓，依照地位来排列姓氏啊是古代的一种习俗，古人非常的重视他，他标志着家族系统的称号，他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先决条件，它涉及到千家万户，关系到每一个社会成员，所以姓氏排列的顺序绝不容马虎。唐朝时期啊，朝臣编撰《世族志》这本书的时候，曾经把旧时大族崔卢李郑排列在前面，这就惹怒了唐太宗，他非常的不开心，最后呢，只好以官爵的高下来重新的排列。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早间的7:44，这里是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早上好，我是刘双。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组省内新闻。各位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昨天，抚州市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举办了乐粽文昌百人包粽子大赛，同步推出吃状元糖、百米端午长卷、才子民俗展演系列活动，吸引上千市民游客参与。黎川古城、甘竹老街同步开启端午游园会，设置爱锤手工、彩蛋彩绘、粽包投篮、夹蜜豆互动游戏、国风舞蹈、醒狮表演轮番上演。刘坑古村推出状元祈福闯关打卡活动，融合书香文化与端午纳吉传统。当地文旅局联合周边民宿推出端午特惠套餐，开通城乡旅游专线，依托古村古街区资源，打造短途亲子游目的地，带动乡村餐饮农产品销售增收。2026全国低碳日江西主场活动昨天在南昌举行，活动围绕绿色低碳节能增效主题开展系列宣传展示，现场设置低碳生活、新能源、生态修复三大展区，展示光伏储能、锂电低碳材料、城乡垃圾分类、长江岸线生态修复成果。行业专家现场讲解企业节能改造、居民低碳出行、节水节电实用知识，发放环保科普手册。活动同步发起线上低碳打卡活动，倡导市民端午绿色出游、公共交通出行。各地市

0: 点区域巡逻频次，细致排查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及各类治安隐患。全省110报警渠道24小时畅通，快速响应处置群众求助，全力守护群众端午期间人身和财产安全。
1: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3: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鞭长莫及这个成语呢，它是指虽然鞭子很长，但是总不能打到马肚子上，比喻距离太远而无能为力。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在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呢，经常是互派使节进行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沟通。如果出使的国家路途遥远，中间呢要从其他国家经过，那么按照当时的外交礼仪啊，就是要向这个国家借路。如果不这样做呢，就会被认为是非常的失礼的行为。只有路经本国的蜀国才不需要借路，而径直走过去。像鲁宣公14年，也就是公元前595年，楚庄王就派使者出使齐国，出使的路线呢要经过宋国。楚庄王当时就仗着自己国力强盛，就对申州说，不要通知宋国借路了，你只管过去就是。申州就说了，宋国人十分的愚蠢，并且我们跟他们又有仇隙，如果这次经过宋国不向他们借路，那么宋国人会杀了我的。楚庄王高傲地说，我们楚国这么强大，区区一个小宋国怎么敢这么做呢？要是他们真杀了你啊，我就派兵踏平他宋国。申州一听啊，知道自己此去肯定是凶多吉少，就来央求楚王好好的对待自己的儿子。果然楚国出使齐国，他不向宋国借路的做法呢，他是激怒了宋国的群臣，他们认为这是对宋国的莫大的侮辱，一气之下就把申州给杀了。楚庄王听到这个消息，气的是暴跳如雷啊，立即发兵攻打宋国，一下子就把宋国的都城围了个水泄不通。但是宋国人觉得自己这次的行为啊是完全正确的，楚国无礼在先，宋国在道义上啊是占优势的，所以全国人民是同仇敌忾，斗志昂扬的迎战楚军。双方相持了几个月，楚军呢没有取胜，宋国也没有投降。但是宋国毕竟是一个地小国弱的国家，被楚国这么一逼啊，时间久了力量上啊还是难以抗衡的。于是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呢，宋国就派大夫乐音齐到晋国去请求救兵。那么晋景公接到宋国的求救信之后呢，本想马上就发兵去救援，但是晋大夫伯宗知道之后啊，就进谏，他说，我们不能贸然出兵，古人说得好，马鞭子虽然长，但是打不到马肚子。现在楚国强盛，正受到上天的保佑，我们晋国虽然强大，也不能违反天意啊。但是晋景公觉得楚国都打到自家门前来了，不出兵有损颜面，所以有些犹豫不决。伯宗见此呢，进一步开导说，俗话说呀，高高低低都在心里，江河湖泊能容纳污泥浊水，山林丛草当中啊暗藏着毒虫猛兽，洁白的美玉当中隐藏着斑痕瑕疵，那么我们作为大国不能意气用事啊，国君应该有能容江河的胸怀，有能屈能伸的气度，我们还是要暂时忍一忍一时之气，等待时机吧。景公听了伯宗的话，就停止发兵了，改派大夫谢阳去宋国，叫宋国不要投降，就说援兵啊已经出发了，很快就要到了。宋国人在城中极其艰苦地守了几个月，楚军久攻不下，最后呢只得同意 和宋国和谈，并且带走了宋国大夫华元作为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早间7:57，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早上好，我是刘双，接下来继续关注一组省内新闻。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2026年端午假期6月19日至21日期间，南昌地铁全线网末班车统一延时至23点，全方位保障市民游客节日出行。针对万寿宫、滕王阁、南昌西站等景区及交通枢纽超大客流点位，地铁提前调配备车，动态优化运力，加密高峰时段班次。同时结合6月20日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赛事安排，启用专项运行图，压缩散场时段行车间隔，高效疏导其中客流。车站全面升级便民服务，增派工作人员、志愿者疏导客流、解答咨询，做好设备巡检、秩序维护工作，全力保障端午期间是市民夜间出行安全顺畅便捷。记者从江西省交通监控指挥中心了解到，本次端午假期3天，全省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不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假期车流呈现明显的首日出城、末日返程双高峰特征，南昌绕城、杭长高速、厦蓉高速等主干路段车流密集，容易出现缓行拥堵。交通交速高速交警全员在岗值守，加密重点路段巡逻频次，快速处置轻微事故，疏导拥堵，通过沿线电子屏、新媒体实时推送路况信息，同时提醒广大车主错峰出行谨慎驾驶，避开拥堵路段，安全欢度端午假期。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5: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早上好，我是刘双，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记者昨天从南昌市公路中心了解到，全长115.32公里环鄱阳湖堤顶公路应急保通工程全面竣工，道路按照20年一遇洪水标准设计，路面高于警戒水位1.96米，双向两车道可通行大型防汛抢险车辆。公路串联长乐联围、蒋巷联围、七大围堤，打通海昏侯国遗址、五星白鹤保护小区等景点，打造湿地加古遗址环湖旅游环线，方便市民朋友自驾观光。沿线覆盖200余个乡村，日常满足村民出行，汛期承担